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一，以及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南下在安定出口匝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77公里过了台中，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段车多速缓，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右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稍早在南下74公里过了高原内线车道的铁条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202公里过了快关交流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3.6公里，在石碇隧道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我得意的笑，又得意的笑。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
1: 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000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这够量呢。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说声啦，我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
0: 选上名义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啊呢。阿妈，
1: 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 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好啦，
2: 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 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今晚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时间早上的八点将近，我看一下八点过七分，每次都会讲错，因为我们的一个时间不太正确哈。好，我们关心一下刚刚提到说，在罗东这边哈，要上罗东交流道往苏澳方向，听众朋友说有一个轮胎皮啊哈，我们有其他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了那个照片啊哈。OK， 好，他的确是已经应该算是上国道五号了啦哈，只是还没有汇入主线的地方，好，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我们也把这个照片呢，传给品控了，请他们来协助处理哦。不过这个轮胎皮，因为它是在算是在路肩的地方啦，影响不大，除非你那个什么，你的那个车子没有走得很正哦，会告到冰呀哈，才有可能会碰到它。不然呢，照来讲应该是不至于会有啊哈。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国五北上 3.6K 石碇隧道前内侧说有往生动物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目前外侧有移动式清扫一样，请大家注意哦。

好，时间早上的8:12，刚刚的这首歌曲是来自郭振，不是郭振，郭忠佑跟彭振哦，把他们两个名字合在一起，所带来歌曲，歌名叫做《对手》，对手。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先前北上在3.6K， 就石碇隧道前内侧有往生动物的状况已经排除了。然后刚刚有提到说，在国五南下啊罗东入口的这个轮胎皮的这个状况，屏控已经回报我们跟我们说已经有去派员处理了哦，所以应该也可以很快就排除哦。另外国道五号现在北上在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大家注意一下啊。然后罗东的光荣路北上大概在传艺路到光荣北路桥之间慢车道说有一个坑洞，这个坑洞应该还不小，所以我们有听众朋友特别跟我们通报进来，这个还没有排除之前呢稍微注意一下啊。尤其是如果说你待会要骑机车出门可能会走这个路段的话，请注意一下哦。然后今天在台二线的北部滨海公路石城到竹湾路段，另外还有台二根线头城到礁溪路段，以及台九线的石牌到四城路段，从今天开始连续3天呢都有进行沥青路面的一个刨铺哦，所以可能影响会比较大一点，而且它的这个施工的时间是早上6点开始到晚上的6点为止，所以呢也涵盖了大部分人的上下班时段，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咯。好，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可以了，我们播是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哦。我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忘了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所以提供路况的时候还是会用打电话的方式哦。没有关系，我都会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补充一下，果然呢马上就有听众朋友就赶快加 LINE 了。好，所以以后呢透过 LINE 的方式会更快速。那讲到这个路况的提供，也真的很谢谢我们其他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知道说我讲的不是很详细，或者是我可能对那个地方的路况不是那么熟悉的时候，我们就有其他的用路朋友会帮我们再补充进来呀。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团体里面来互助啊，真的很好哦。好，8:15，讲到路况的部分我们再补充一下哦。今天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就观音古风隧道哦，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南下线，因为要办理机电设备的一个养护作业，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你是从南澳要往和平方向的朋友们，尽量避开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如果万一避不开的话呢，就要去改走台九丁线哦。

好，8:16，我们再来看，也是跟车子有关系啊。这是宜兰县13条的学生专车路线呢，因为司机不足等问题呢，在9月份暑假之后就要停驶了。那偏远地区的学生呢？

恐怕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哦。县府交通处表示呢，会尽力跟客运业者来协调，那也完成了5条新路线经营业者评选哦，并且会加密学校周边停靠的班次，将冲击呢减到最低。好，我们来看一下宜兰县由这个国光客运经营的13条学生专车路线，行经的学校包含宜兰高中、莱阳女中、圣母护专、罗东高中、罗东高商，还有苏澳海事等县内的高中职学校哦。但是最近传出这些路线呢，将在9月后停驶。那包含像头城啊、苏澳等偏远地区的学生跟家长担心没有车可以搭，希望县府能够做好因应啊哦。好，那县府交通处表示呢，学生专车主要是因为司机员不足的问题，13条路线都会一并检讨调整哦。那县府呢已经跟学校沟通，那因为学校都是国立学校，看看是不是能够向教育部来争取资源，与这个游览车的业者来合作开学生专车。目前的学生专车其实都是市区客运，就是一般民众也是可以搭乘啊，业者的营运压力比较大哦，所以不是那么的稳定。县府表示呢，还是会跟业者呢持续沟通，尽量减少停驶的冲击。那另外上个月也已经完成了5条新路线的评选，那其中这5条新路线呢，包含会经过宜中、兰屿、罗高、罗商、圣母护校等学校周边，县府也会要求加密班次，希望让学生影响可以减到最低。啊，这真是一个很困扰的问题啊！哦，想到我们以前在念国中还好，国中通常离学校也不会太远啊。高中的话，就是一个真的一个通勤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尤其像我们那个点啊，就是不近又不是那种第一站，然后可是离中间的大城市又就是大的那个城市又有一小段，然后是属于那种比较小的站啊，所以有些时候真的要等根本等不到车，所以我有一段时间都搭第一班车，5点多的车哦，真的很累耶哦，而且那个第一班车你知道我上去的时候都还是挤在前面门口的地方。要等到了罗东才会下一些人啊，才有办法啊，也不一定有座位坐，但是就是才有办法比较松一点，不会一直挤在那个前门的门口。所以以前我觉得学校高中时期的通勤真的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好，8:20。另外我们再来看的是宜兰罗东运动公园的停车场呢，今年已经全面启用车牌辨识系统哦，涉及在宜兰县的县民每天下午的5点到隔天早上8点都可以免费停车，那截至5月底呢已经有1000多辆的车完成登记了哦，还没有申办的县民可以尽快向停车的业者来登录哦。哇，这个讯息真的很好哦。我们来看一下，像罗东运动公园周边总共有5个委外停车场，收费时段是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9点，其余深夜时间是不收费的，计费是以3小时为一个单位哦。平常小客车是30块钱，假日是50块。那今年1月份起呢，改为全面是智慧化车牌的辨识系统。像过去是采人工收费的时候呢，只要是县民呢，你是傍晚5点后向管理者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停车，但是因为今年改成自动辨识啊，还有扣款设备之后，有部分县民因为没有申办免停车呢，就变成是要缴费了哈。那最近呢就有这个有民众啊去拍摄教学申办短片呢，就引起网络的一个热议。好，那县立体育场呢，场长陈冠宇说啊，县民过去只要出示身份证就可以在特定时段免费停车，但改制之后如果没有重新建档，系统就没有办法辨识。那其实申办步骤很简单哦，你只要携带身份证前往停车场的缴费机，按下荧幕旁边的服务电话，由客服人员透过对讲机核对身份，就可以完成县民车牌登记。那建档成功后呢，未来车辆进出闸门呢就会自动辨识，而且可以免收费。那当然这个免收费还是要特定时段呢，就是每天下午的5点钟过后。

到隔天早上的8点，这段时间才是免收费啊，其他时间白天的时间还是得要收费哦。所以它不是那种上网啊，是你要到现场去啊，到那个停车缴费机旁去按那个服务电话，然后由客服人员来做帮你做这个登录。但是如果有这样需求的朋友们哈，您就可以找一天呢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好，8:22，我们再来看，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县政府呢在东山乡的分红堰公园南侧新建一座柯林景观桥。那目前呢工程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份就可以完工，到时候就可以串联在地的自行车道，提供民众呢更优质的步行跟骑乘环境。请听一下报道。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红堰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红堰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1: 在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0: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91.5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铺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36.21%，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4，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进。好，先前在罗东上去交流道要往苏澳方向的那个外侧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了，好，也非常谢谢屏控跟帮我们的一个这个处理。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友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4段以及礁溪路5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入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入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杯足球赛 H 组首战，夺冠热门之一的西班牙今天对阵维德角，以0-0踢平，出乎各界意料。西班牙曾赢得世界杯冠军，而全国人口只有50多万的维德角则是首次闯入世界杯会内赛，两队踢成平手，让各方都跌破眼镜。埃及今天在 G 组首战对阵比利时，原本上半场早早取得1-0领先，却在下半场踢进乌龙球，中场以1-1握手言和，埃及依然无缘取得队史的世足赛首胜。赖清德总统表示，今年是台湾再生医疗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总统府接见亚太再生医学学会，他致辞时首先肯定学会2024年创立以来，不论在办理再生医学技术研讨会、细胞医师培训课

0: 程或是在今年台北国际电脑展期间协助举办国际生医、国际生技创新交流活动，都为台湾的生医产业带来源源不绝的创新动能。随着再生医疗法以及再生医疗制剂条例的正式施行，再生医疗迈向制度化与法制化的崭新时代。
1: 我们知道强化医疗机构的资料收集与应用一直是学会关注的议题，未来政府将持续加强数位治理，并逐步深化资料收集分析与应用，一起建构更安全、更具国际竞争力的再生医疗生态系。
0: 总统强调，健康是基本人权，政府会持续做生医产业最坚实的后盾，也期待与亚太再生医学学会携手合作，让国人更健康，国家更强，也让世界拥抱台湾，共同将生医产业打造成下一座护国神山。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宝山总队查获由九思集团以海运货柜申报登市，却夹藏电子烟零组件闯关，警方共查扣14多万颗空烟弹以及多项零件共48箱，市价超过1000万元，全案讯后依法移送财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3: 不法集团看准国内全面禁止电子烟及相关载具制造、输入与贩售，企图透过走私谋取暴利。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案件组长李泽明表示，专案小组经长期搜证，运用大数据分析及高风险货柜筛选机制，锁定可疑货柜开柜查验，查获烟管、空烟弹、加热雾化器及内芯、滤棉等电子烟主机零组件约20万个，成功拦截115年最大宗电子烟主机零组件走私案。
4: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于6月9日利用大数据分析，破获走私集团企图于海运货柜进口登市，加上电子烟零组件入境，共计查获14万余个电子烟空烟弹、3万个空烟弹零件、1万只抛弃式烟管、约1万只加热雾化器及1万多个内芯滤棉，初步估计市价逾新台币1000万元。
3: 宝山总队指出，近期已发生多起吸食丧尸烟弹后毒驾肇事案件，危害公共安全，未来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量能，落实戒毒于关口，全力防毒毒品危害。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一名父亲因为工作债务压力，长期对年仅不到1岁的儿子施虐，导致儿子额头部骨折出血。一二审法院认为他犯罪情节重大，但考量他认罪并与妻子和解，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5: 杜姓男子和妻子婚后育有3名子女，4年前儿子刚出生没多久，男子因工作债务压力对照顾小孩失去耐心，在住处多次虐打男婴，造成男婴全身多处淤伤红肿。3年前并因大力拉扯造成男婴骨折，甚至因殴打男婴头部导致颅骨骨折、颅内出血。妻子发现后报警提告，男子也被依伤害儿童罪嫌起诉。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都坦诚犯行，法院审酌他身为父亲未善尽照养责任，反而从儿子出生没多久开始就恣意徒手殴打、拉扯及攻击部位包含头部、眼部等重要而且脆弱的地方，犯罪手段危险性高，时间还长达8个月之久，造成儿子严重伤势，犯罪情节重大，应予严惩。但考量他到案坦诚犯行，并和妻子达成和解，每月支付15000元的抚养费，依伤害儿童罪判刑2年有期徒刑，同时没有给予缓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服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三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遇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0: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热线的马路小天使新哥，新哥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好，我们看一下这是哪边的讯息啊？这是在宜兰市的泰山路120号前说有机车自摔的一个事故。好，警察跟救护车都已经到场了。非常谢谢新哥把这个讯息提供给我们哈。这是在宜兰市的泰山路120号前这个有发生机车自摔的一个事故。非常谢谢新哥。那我们听众朋友也稍微注意一下下啊。好，这是刚刚发生的一个状况哦。其他的话目前看起来还好，没有接到什么其他的这个突发的状况了。好，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单元。我的滑鼠在哪里？突然间找不到我的滑鼠。 OK， 好，看到了。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倩侦查组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侦查组。
2: 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我个人非常兴奋哦，不是针对这个案例兴奋，是针对这个情境兴奋，就是有关于皮克敏的诈骗。
2: 对，申如，你有玩皮克敏吗？
1: 我玩皮克敏玩很久的，
2: 我玩大概
1: 我超过一年了，应该是去年的4月28之类的吧，我记得这个日期要干什么，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2: 你为什么会突然接？就是之前怎么会有，因为那时候根本就不夯啊，
1: 不夯。对，然后就是我朋友忽然，我记得是在我看病的时候，我去看中医，
2: 是，
1: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睡眠不足还是什么之类的吧，去看中医，然后我刚好遇到了我同学，非常要好的同学，然后他就跟我介绍说一起来玩皮克敏，好像介绍人可以拿奖品什么之类的。
2: 我以为是周医师开的药，睡不着去玩皮克敏。
1: 不是，然后他就介绍我玩，然后我就慢慢，他就带着我玩嘛，对，然后我们就慢慢

0: 慢慢的就玩到现在了，
1: 所以他是你的皮克敏很好的伴，游戏的伴就对了，對，因为这个好像是有一点互动游戏吧，
0: 他算互动游戏吗？他算是
1: 一个人是可以玩很久的吗？
0: 一个人玩会有点孤单哦，因为你要互动啊，然后你要
1: 成

0: 那个社群平台有接触一些可能有一些皮克敏可以免费赠送礼包。那生如你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礼包它通常都是会有什么样的回馈？
1: 它礼包就是一些那个游戏里面的金币啊，或者是一些道具啊。
0: 那金币可以，
1: 金币就可以买道具、不好意思有点迂回这样子。
0: 道具是可以，
1: 道具就是可以加速种花啦。
0: 哦，我懂，就是可能浇水之类的吗？
1: 不用浇水，不用浇水，不是施肥，
0: 也不要施肥，
1: 就是种花，你边走路就可以边种花，那你种花就可以获得金币
0: 哦，然后再去买道具，
1: 再去买道具，比方说加速开花之类的，或是打蘑菇。
0: 打蘑菇也可以得金币吗？
1: 对，打蘑菇也可以得金币，
0: 然后再去买道具。
1: 再去买道具，然后就可以收集不同种类的皮克敏。
0: 所以你那个花长大就是成为你的成果，就是皮克敏了。
1: 对，
0: 是这样吗？
1: 皮克敏没有，皮克敏的头上会长花。
0: 皮克敏的，所以你种花，然后它长大之后就会变皮克敏，皮克敏的头上就会有一朵花，
1: 对，有朵花，
0: 哦，大概就是这个逻辑，就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礼包是很常见的吗？
1: 很 A， 我应该每一季可能三四个月，官方会送一个礼包给你。
0: 那你应该要在哪里领取？
1: 我们也都是在社群上面看到有人分享，
0: 所以
1: 有时候真真假假，我的确遇过假的。
0: 那你怎么辨别那是假的？最后它是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
1: 我当时怎么分辨它是假的，
0: 你怎么发现它？奇怪，还是它有要你加 LINE 吗？
1: 我好像还没有加入到 LINE 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0: 那你真的是很难
1: 直接先分，直接先就是我甚至是看到了讯息，
0: 你就有
1: 我还没有加的时候，我就先分享我给我的皮克敏好友，说赶快大家现在有礼包可以领了，
0: 是，
1: 然后发出去大概5到6分钟之后，我觉得这好像怪怪的不对的时候，才要赶快把它收回来。
0: 你是在怀疑，还是其实你也没有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
1: 诈骗？就我可能还没有去进行那个加 LINE 的动作的时候，已经开始有怀疑，然后开始有一些讯息说，像比方下面会留言说，
0: 这
1: 是假的，对，
0: 哦，我懂，就是开始有人在可能有遇到了，
1: 然后
0: 相关
1: 这个状态比较麻烦的，就是在你还没有使用的时候，你居然先分享出去了，你怕时间来不及吧？我这即使我没有时间，别人也可以先用这样子，但是你
0: 哇，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可是有。没有可能，因为没有查证，
1: 对，
0: 害了朋友，
1: 害别人被诈骗，对，比较怕的是这个
0: 哦，
1: 对啊，
0: 所以那这是近期发生的吗？
1: 应该也是这一年当中
0: 有遇到过，
1: 对，
0: 但没有，最近又开始了，
1: 又开始，因为最近玩的人太多了，
0: 真的，
1: 对，
0: 我连我同事也连手机掉失都已经有开始什么拾皮
1: ，OK，
0: 其实也蛮可爱的啦，但就是因为诈骗集团他就会利用这种官方送礼包的方式，好像假冒官方的一些活动嘛，
1: 是，
0: 还有网站啊，然后还有引导你要加入 LINE，那加入 LINE 有一些很恐怖的地方嘛，他可能会引导你可能要骗取你的账号或个资，
1: 是，
0: 他有时候 LINE 可能。直接整个就被盗用了，这个风险也是很高的。
1: LINE被盗用心情会很差，
0: 对啊，
1: 就是
0: 现在没有 LINE 你还能 我无法想象我还不
1: 有没有办法沟通，
0: 会失联。
1: 可是如果可以把那些公务讯息屏蔽掉的话，应该是蛮开心的吧？可以稍微开心一两天这样子，但还是会担心说工作没做完怎么办这样子。
0: 对 你下一拜你主管就会开始帮你买手机。
1: OK， 我个人是曾经气到退出那个公司群组过的人
0: 啊，这么激进。
1: 那个年轻的时候
0: 哦，好，
1: 退出工作群组这样子，不然这种事情不要做啦，好不好？还是要就是了解公司的那个文化跟内容，
0: 好好沟通。我们现在都要用柔话术的。
1: OK， 好。
0: 对，那所以要注意。如果现在皮克敏有些人跟你讲礼包啊或补偿或 LINE 可以有领奖啊，
1: 是，
0: 然后最重要是要输入什么奇怪的码，什么安全码验证码，好，输入信用卡的资料可以领取，这些都是诈骗哦。
1: OK，
0: 对，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好，记得不要点击那些不明的连结加入 LINE。其实我们有一个同事啊，之前有帮我们去宣导，他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你有没有觉得只要加 LINE 都怪怪的？
1: 对啊，
0: 对不对？
1: 然后还跟你就是一对一的客服，这个都不合逻辑。
0: 对，像你看假网拍诈骗，他又要你什么实名制要加 LINE， 然后假交友，他最后是不是也想跟你私下聊天又加 LINE？ 那像这个我们今天讲的皮克敏这种赠送礼包，他又要你加 LINE， 所以现在LINE 已经有在升级了，有一些奇怪的人有加你，你真的要特别注意，有一些讯息，因为疑似诈骗的真的很多，
1: OK，
0: 要特别注意。
1: 希望大家在接收到一些陌生讯息的时候，都可以先保持。

0: 这一个怀疑的态度了、对不对？就是你有像这个怀疑的态度，不是说我们不相信别人，而是你自己要有一个防护的机制，
1: 是
0: 这样子。如果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其实反而是容易受到诈骗的族群这样子。
1: 没错、那如果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可以立刻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我们警方的110，或者我们可以上165打诈仪表板来做一个查询哦。
0: OK， 我想那个165反诈专线的同仁应该也需要玩一下
1: 皮克明，
0: 不然他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这样子，对，
1: 真的
0: 没办法理解这样子。
1: 皮克明是可以吃的，
0: 对，不知道什么东西这样子。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比较特别的皮克明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
1: 对，
0: 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的陈小谦侦查组，
1: 谢谢大家。

好，时间8:53哦。先前听众朋友说，在宜兰市泰山路120号前的这个机车自摔的一个事故，应该很快就可以排除了哦，因为警察跟救护车都到场了。好，那如果说还没有排除的话，一样请听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下哈、哦。那有后续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告诉我就行了。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好友有任何的状况都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好，目前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哦，这个也稍微留意一下下咯。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好，8点59分了，目前路况上面没有新的变化啊。台九线的话，在石牌到四城路段有在进行道路刨坡，所以驾驶朋友经过宜兰到礁溪路段的话，稍微注意一下下啊。我们准备来关心9点的整点路况会诊。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32.6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有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汐止端到堤顶。

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往东稍早在5公里木栅交流到外线车道小货车跟重机的事故已经排除。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6公里板桥二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起火的事故，目前火势已经扑灭。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咯。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咯，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你顺风，我顺风，大家都顺风。你平安，我平安，大家都平安。欢迎收听《交通顺畅我最行》。
2: 好，时间早上的9:06，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国道五号目前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请家属朋友注意一下哦。那除了这个状况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五号的一个车流状况。哎，我的那个监视器画面怎么跳掉了，现在看不到了。好，没关系，等一下再来看看。好，今天是礼拜二咯，这个礼拜五呢就是端午节了，今年端午节有三天的连续假期啊，那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交通的一些这个疏导呢，或者是一些什么优惠呢？还有就是有关于哇，今年好像也有蛮多的一些交通新制，一些新的规定呢上路了。我们呢今天要好好的来访问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来宾。好，我们今天现场呢邀请到的是我们宜兰监理站的副站长黄

0: 一挪黄副站长，副站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0: 副站长，你会觉得热了吗？
1: 我 OK 哟
0: ，OK。我刚刚还担心副站长会进来，因为那个我们的播音室会冷，然后副站长说没有，他那个很热情，所以不一定会热哈。OK 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是不是先来跟那个副站长来这个请教一下啊？你知道我前一阵子啊，就跟我们家政班的班员啊，出去玩啊，两天一夜啊，哈。然后我们家政班班员都是比较年长者，都是一些大哥大姐们。
1: 是。
0: 然后我们就走在一个步道上面，我就听到有其中他们前面在聊天，那有一个大哥说：“哦，我跟你讲哦，嘿，我已经去扣过啊，我迄个迄个驾照已经换过。”
1: 我
0: 一对我一听就知道说他一定是那种高龄的那个换照，对不对？
1: 是。
0: 讲到那个高龄换照啊，那个应该是去年吧，还是什么时候？我婆婆也要面临高龄换照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你知道吗？她好紧张哦。讲到考试，打开灯就紧张嘞。不要说年长者啊，我就像。以前我们都是考试过来的嘛，对不对？
1: 是。
0: 一听到要考试哦，就紧张哎。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先好好的来请教一下副站长哦，这个高龄换照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哦，我们的长辈们该怎么办呢？哦，
1: 好呀，嗯，那这个有关高龄管理的政策啊，就像主持人讲的，其实去年有一些长辈有所耳闻。其实去年在驾照政策的三策略的推广，所以去年有针对政策的推广，好，先预告。
0: 是，
1: 所以我们部分的长辈去年就知悉说，其实今年就2015年的确会有新的制度，那高龄的认定也会从原来的75岁，我们要把它降到70岁，就来做高龄长者的关怀。那这样的目的啊，其实是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即将要迈入超高龄化的社会，
0: 是
1: 我们在地的年长者用路需求其实也都很需要。但是我们又要兼顾所有用路人的安全，所以其实长辈的安全啊，由监理站来这边做系统化的检核，也就是请加入体检，还有教育训练，就是再增加一个2小时的教育训练，我们就能够确认我们的长辈都有第一个确认身心都符合开车行车的需求，然后再加上也都知悉最新的法令啊，自我行车安全的概念啊，那我们就会再核发驾照，所以其实长辈不用担心不是考试
0: 哦。okay,
1: 我们会强调说这不是考试，而是只要通过系统化的检核还有教育训练。
0: 是，那这样子讲可能很多人还是听个不飒飒的，什么叫做系统化的检核啊，教育训练到底是教育训练些哪些内容啊？是不是可以请副站长跟我们解说一下？
1: 好哦，来，我们原来针对年满75岁的年长者，我们已经行之多年了。好，所以只要我今年年度我的生日叫做40年5月31号以前，其实法规因为是5月31，所以我已经年满75岁。第一，我本来就应该要体格检查
0: 哦，体格检查
1: 哦，我本来就要高龄认知检测
0: 啊。
1: 但是今年新的政策增加了2小时的高龄换照讲习
0: 哦，就是去上课的意思啊，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免费。
0: 哦哦、OK，
1: 好，
0: 那是可以去做认知检测的时候顺便就上这个课吗？
1: 可以，
0: 可以哈，就不用说再另外花一个时间嘛，
1: 可以。
0: 对对，好好
1: 好 okay, 好，那这个听起来的。的年龄层叫做年满75岁哦，
0: 对对对，
1: 但是新的政策在今年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52条之2，所以新的年度叫2015年的5月31号，我们把高龄的管理机制降到年满70岁，所以我们第二个年龄层出来喽，我叫今年2015年的5月31年满70岁，那就表示我是45年5月31号出生的，
0: 是
1: 哦，所以我年满70岁，我们要来做高龄换照的机制一样，一先完成体格检查，
0: 一样要体检，
1: 好，第二一样完成2小时的免费高龄换照讲习， 就可以换发驾照
0: 哦，所以他不用再做一个什么认知的那个测验哦。
1: 对对、
0: 哦，所以

0: 70岁比较单纯一点，
1: 对
0: ，OK。
1: 但是因为70岁以上是一个新的制度，所以我们的长辈或许不知道这个政策的推广的目的。好，推广的目的一样哦，是让我们的长辈一身心体格都具有驾车的资格合格。第二，给予2小时的免费安全教育讲习，就是一样让新的法规知识，危险感知，还有自我的防御驾驶能力，还有用路人安全的相关观念。
0: 是因为我们现在一直 有一些那个，比如说是行人路权啊的那些啊，都要把它列入嘛，对不对？因为以往都是大家自己开心怎么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现在动不动就可能会被处罚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长辈们也需要了解这一下。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体格方面呢，体格方面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检测，它有没有什么标准？尤其是因为我们年长者，很多人会想说哎呀，我这眼睛啊，
1: 对
0: 我不讲一点看看就有啊，但是我这样都没被当姑有驾照吗？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什么标准啊？
1: 好的，那我们的体检的部分哦，第一个，我们需要我们的驾驶人符合的体检有视力，
0: 视力
1: 变色力，
0: 变色颜色的色，
1: 对，
0: 还有
1: 听力，还有四肢的活动力，
0: 四肢活动力，
1: 四肢活动力，
0: 我很好奇这个到底要怎么检查？
1: 是哦，来那。举例，像我们的视力，第一，当我不需要戴矫正的眼镜，我的各自的眼睛测试的时候，一要符合0.5以上，两只裸眼要符合0.6以上的视力标准
0: 啊，就是不戴眼镜，
1: 不戴眼镜的话，不戴眼镜的话，0.5哦，
0: 0.5、0.6不晓得可以，我们那个视力表不好，
1: 视力表
0: 是视力表不好可以到第几个？
1: 看在倒数差不多，应该说由上往下差不多第四排
0: 哦，第四排，
1: 差不多第四排哦。
0: OK， 应该我在想说我可不可以啊？我应该是可以。
1: 好，那没那个自信，叫做我肯定要戴矫正眼镜喽，不管是近视的眼镜还是老花的眼镜。好，我有戴矫正之后的眼镜一。各自的眼睛应该要达0.6以上，两只眼睛视力要达0.8以上。
0: 各自要0.6啊，两只同时戴要0.8以上，这样子。
1: 所以其实矫正之后的视力只要达标准，
0: 也可以
1: 就可以。
0: 所以那我裸视不通过，但我矫正之后可以就可以。
1: 是，
0: OK， 好的，对，这样才合理呀，
1: 是吗？
0: OK， 好，
1: 对呀，
0: 然后呢？
1: 好，那像是我们的这个是我们70岁以上最标准的这样的体检。
0: 是，
1: 那至于我75岁以上的高龄驾驶，今年的体检表会增加8项驾驶人的自我声明。举例，您是否一经常感到头晕或白天嗜睡？第二，您是否有昏倒的情况？第三，您的心脏是否有不舒服的状况？第四，您是否有喘或呼吸不顺的状况？第五，您是否有糖尿病、低血压的状况？第六，您是否有记性偏差，容易分心，还有容易迷路的状况。
0: 是，
1: 好，第七，您是否有情绪忧郁、生气、喝酒、用药而影响生活的情况？还有第八，我的亲友担心我的驾驶能力收到罚单或发生交通事故。这8项增加的自我评估是针对75岁以上驾驶人的体检哦。
0: 那可是问题，这个自我评估它有可能会写的是不一定是真实的，对不对？
1: 好，
0: 那像这种状况，他写，假设他很诚实的写了，那的确是有一些状况他有，那这样他还能拿到驾照吗？
1: 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当然是希望说增加这样的项次，我们是希望我们的驾驶人真的是如实的应答，他也必须签名确认。那当然我们谁都不希望事后收到这样的罚单或事故，但是第一个，如果针对交通的状况是不够有判断能力的，以至于交通状况很容易收到罚单，比方说其实我都没有察觉到我已经超速了，或者我经过交叉路口其实我已经没有察觉到灯号已经在转换了，我很容易就会收到罚单，或者我其实已经发生事故，我相信我的亲友关心我的驾驶能力，

0: 也会鼓励我应该要如实的应答，不符合用路需求的话、嗯、就主动把驾照缴回、
1: 哦、是。对，其实我觉得他这就是这八项、哦
0: 嗯、
1: 也是给我们驾驶人、啊、先不要管 其他亲友、嗯、然后就是也给我们驾驶人你自己做一个自我评量。
0: 对，
1: 假设你有符合了好几项、嗯、我觉得你可能真的是可以考虑我们就干脆把驾照缴回，你就不要再有那张驾照了。
0: 对，
1: 或者是你要有那张驾照也可以，但你不要自己用，因为有些人想说我想留个纪念对不对？
0: 好哦，
1: 也有可能是这样，但是他可能是这样，实际上真的已经没有在使用交通工具了、嗯、
0: 是，
1: 那也行啊，好不好？
0: 也行，
1: 但是就是告诉你说其实你是有一些风险，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去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0: 嗯、
1: 你可能该去医院做检查该去治疗的你都要去做。
0: 对，
1: 等于是做一个 自我的一个健康的一个评量、哦、
0: 对，
1: 好，这是满75岁以上的有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哦嗯、
0: 对
1: OK， 那还有吗？还有其他的吗、嗯、
0: 好哇、啊嗯、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在细聊我们的免费上课的内容、
1: 嗯、OK、
0: 哦、我们的长辈啊就想说、嗯、哦，怎么还要花时间来上课、
1: 嗯、
0: 哦，我们这样的制度其实6月1号我们已经开始让长辈都可以来上课了、
1: 嗯、是，
0: 对，然后长辈都问说啊，听这是要听什么？好，第一个哦、
1: 嗯、
0: 我们这样的2小时的免费课程啊，第一个我们会有一篇就是针对我们这样高龄的身心上面的变化、
1: 嗯、
0: 哦，来予以做阐述，然后第二会针对最新的法规让我们的高龄者都知道说其实法规现在第一哪一些是着重的项目、
1: 哦、
0: 甚至哪一些法则都已经加重了、
1: 嗯、
0: 而且他事后受到苛责的项目或许也都不一样的、
1: 啊、
0: 哦，所以现在的法规知识也需要透过教育训练来让我们的受训的长辈都知悉、
1: 嗯、哼哼，
0: 对，所以这样的课程啊、嗯、其实我们也有访谈我们上课完的长辈、嗯、其实都是受益良多、
1: 哦哦、真的、哦、
0: 上完课都是非常的开心的、哦、予以赞赏的离开、哦、
1: 他们会说啊，原来这样子也不对哦
0: 对对对，
1: 这样也会收到罚单哦
0: 所以像我们在站上上的教育课程啊、嗯、我们的长辈都是非常的开心的离开，而且会赶快的去鼓励他的同侪、
1: 嗯、来上课，
0: 赶快来上课、哦、所以上课哦、嗯、第一个我们这边还是再厘清一下，上课不是立刻来就立刻会帮你安排、嗯、是因为第一个、哦、我们的上课都是采预约制
1: 哦，
0: 然后我们需要我们的长辈啊、嗯、在我们的监理服务网
1: 嗯
0: 高龄专区
1: 先去登记，是不是？
0: 对，先去预约、
1: 哦嗯、
0: 那第一在我的宜兰监理站、嗯、我们每一天都有开课、
1: 嗯、
0: 我们的开课时间都在网页上面、
1: 嗯、
0: 只要我们的长辈可以配合的时间就先帮我们预约来、
1: 嗯、
0: 好，举例我们的下午会是2点上到4点、
1: 嗯、
0: 所以1点半我们就开始报到、
1: 哦、
0: 但是前提我们都希望我们的长辈都是先预约好的、
1: 哦、
0: 好，那如果我今天真的方便刚好有空我也在你附近了、
1: 哦、
0: 他临时要进来 O 不 OK， 我们此时此刻我们都希望只要是进来的在我教室的位置还够的状态下我们都希望长辈我们就一起听、
1: 嗯、
0: 那我先听课了、
1: 嗯、
0: 那我还没有去体检可不可以？
1: 可以吗？
0: 可以，
1: 可以、哦、
0: 好，
1: 所以你没有说一定非得体检啊做完什么视力检测那些之后才能去上课、嗯、没有，你可以先去上课，
0: 可以
1: okay,
0: 好、嗯、所以因为我们的上课记录我会帮你在电脑系统里面保留1年、
1: 哦、
0: 我这1年里面
1: 1年内都有效，
0: 我都完成上课了、
1: 嗯、
0: 我任何方便的时间去体检、
1: 嗯、
0: 我就可以把合格的体检表带回来给监理站，监理站就合发驾照给我、
1: 哦、
0: 对，那这样的体检表啊，它的有效是3个月、嗯、好，反而是我已经体检好了、
1: 嗯、
0: 要尽快来上课，
1: 是
0: 我错过了这一张体检表有效的期限、嗯、我反而要重新体检、
1: 嗯、哦，是，
0: 对，
1: 所以上课、哦、那个、有效是1年啦，但体检是3年哦，所以你最好是
0: 3个月
1: 、啊、3个月，对啊，对对，3个月，所以你最好是先去上课然后再去体检，这样子的话会比较方便一点OK 啊，那有没有可能说我现在还没有满70岁但我已经是69岁零几个月了， 我可以就先赶快先去上课吗？
0: 好，来第一个哦，所以我们一定要确认对象。我们今年叫2015年的5月31日法规正式上路。其实我的对象叫45年的5月31日，叫做符合法规的对象。
1: 哦
0: 哦，符合法规的对象。
1: 是
0: 那其实每天都有人生日。举例，45年6月16日生日的人，哎，我今天就刚好满70岁啊，
1: 你就可以去上课
0: 哦，您就可以过来，我就是属于符合满70岁的。对，那我其实我45年12月31日生日呢，
1: 对，
0: 其实我还没有满70岁，
1: 对对对，
0: 我在12月生日的时候就满了，
1: 哦，
0: 那时候您就属于法规的对象了。
1: OK OK，
0: 对，
1: 所以还是以满为主。
0: 对，
1: 不然的话很多人说那我68岁啊，那这样子人太多了。
0: 的确
1: OK OK， 好，那另外我还要问一下，就是说，像那个认知的那个部分，是不是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我发现很多长辈都
0: 担心，
1: 对，他想说天哪，要考试，然后马上叫我要讲出我刚刚看了什么，我
0: 没错，
1: 有些一紧张根本啥都讲不出来耶。
0: 好，那这个认知功能检测啊，它总共有三个范畴，那第一个范畴当然是对于时间地点的认知，所以第一个选项时间地点的认知，我要让长辈知道现在的时间轴，您所在的位置，这是很基本的。如果连第一题都回应不过来，我相信可能对于时间轴的认知或者地理的认知，可能我们真的就担心了，所以第一题肯定几乎都会过标，几乎都会。
1: 是，
0: 那我的长辈最担心的就是第二个短暂记忆的检测。好，短暂记忆的检测，我的检测人员会提供一个10个物品，或者道路上面的设施，都是我们一般用路人非常熟悉的，但是因为是短暂记忆，我不是刚看完立刻问你，我是要停留2分钟之后，请受测者回忆刚才看到的任何东西，不照顺序直接说出来，我们来做记录。
1: 要知道几个才通
0: 过？要知道3个
1: 啊，3个，10个知道3个，
0: 对。
1: 哦，那我觉得也还好，也没那么难呐，
0: 是
1: 哈。
0: 其实标准似乎不困难，但是就担心什么？就担心第一个，他的确没有短暂记忆的能力了，以至于其实10个里面，请他至少记住3个，其实有一些还是有困
1: 难
0: 的，
1: 有困
0: 难
1: 哦，
0: 还是有困难的。第二，他或许知道了上面的东西，但是他说不出口，他对于组织能力或者语言能力，或许其实是有困难的。所以这个短暂记忆的测试目的，的确是彰显在这里。
1: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假设我看到救护车，我讲不出救护车3个字，我知道说那个是偶一偶一，那个这样可以吗？
0: 第一个，如果这样指向性非常明确，才可以哦，才可以，要不然我们一定是按照上面的，我看到的叫做救护车，
1: 那就是要讲
0: 救护车、
1: 哦 okay，
0: 那如果他阐述不来，他说成消防车，那肯定就不一样了，
1: 是，
0: 那肯定就不一样。
1: 消防车怎么叫呢？消防车我还真不了解。
0: 它的长度可能稍微比较
1: 不
0: 一样，短音长音可能或许不一样，但是我们还是受测的时候务必就是按照这样的标准，对对对。那第三个部分啊，就是手眼协调。好，手眼协调，我们需要长辈在空白纸上帮我们画上大大的圆形时钟，那这样的手眼协调，还有对于时间的概念，数字的布板，有没有漏刻漏字了，这个对于他的所谓的神经元的运用肯定也有所彰显，
1: 是，
0: 对，
1: 所以一定是画时钟吗？
0: 对，
1: 哦，那我们长辈们在家里面多练习多画几次你这样就不用担心到时候到现场紧张的要命，圆画的不够圆，长短针不够明显，这样子
0: 是啊，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测试的内容其实说穿了都不用担心，但是 的确我们需要的是精准度，
1: 是，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每个受测员啊其实也都是经过训练，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在测试的过程我们不会给予过度的引导，我们都是要让受测的人员
1: 自己本身，
0: 对对对，要足以展现，要呈现出测试的结果是要精准的，
1: 对
0: 对，
1: 也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够证明说你还有那个能力去使用交通工具嘛，
0: 对，
1: 对不对、如果真的不行的话真的是建议长辈们就算了、对不 对，
0: 对，
1: 其实我一直跟我们家里面长辈讲说你真的很少在用，你干脆连那个机车啊都去把它报废掉、就干脆不要啊

0: 对不对？干嘛每年白白就缴那个税金啊？
1: 对呀，
0: 浪费钱啊，对不对？好 ，OK， 好，所以其实这个高龄者考照，如果说今天你是一个就是身体状况都还很好，你认知能力也都很好的，你根本完全一点都不用担心。
1: 对，
0: 那如果你要很担心，然后你发现自己真的不太行了，我们真的建议就是不要再自己使用这样工具，你可以走路啊，或者是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哈，或者是其实叫计程车也蛮方便的。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迷思，就认为说哇叫计程车哦那些挺贵啊，哈，其实也没那么贵啊。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乱停车，你那个一次罚单你都不晓得可以坐几趟计程车，对不对？
1: 对呀，所以我们鼓励驾照缴回啊，也有配套的措施哦。
0: 是，
1: 第一个，我们确认我们是属于今年度的对象，叫年满七十岁以上，
0: 是
1: 愿意把他所属的驾照，我拥有机车驾照、汽车驾照，我愿意缴回的话，其实这样的鼓励措施啊，是配合 T-Pass， 我们会有我们鼓励缴回驾照之后，他肯定就是要使用大众运输工具。
0: 是，
1: 好，所以我的长者只要在各地的县市政府领有敬老卡，好，敬老卡里面会有县市政府给予基本的点数，那我的长辈开始持这个敬老卡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举例，国道客运、市区客运、台铁、计程车也有哦。好，那这样的使用的金额会在 T-Pass 里面来做相对应的回馈，他只要把他的敬老卡、他的驾照缴回来监理站，监理站会做注记，他的敬老卡就会有 T-Pass 回馈金的机制，两年内我搭乘公共运输，我们会相对应的回馈。那怎么回馈？我的敬老卡只要在隔月25号之后，去到四大超商去做靠卡，取用这一个回馈金，回馈金就会直接存入敬老卡里面，就会增加他下一次搭乘这样公共运输的这个点数。
0: 是，对，就等于是里面有类似我们储值的功能，
1: 自我储值的意思。
0: 哦，是 ，OK OK， 好，9:29了。因为我们这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哈，那我们最后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下，那个端午连假，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国道客运优惠，对不对？刚刚提到那个大众运输工具啊，也希望我们连假的时候都能够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嘛哈。那我们今年最高的优惠好像可以达到6折的一个票价优惠，对不对？
1: 很吸引人吧？好，那我们这一次的端午年假，那这个端午年假会在6月18号，就星期四的0时起，到6月21号星期日的24时止，那会有85条的国道客运会来提供一个原票价6折的优惠，
0: 是
1: 哦，所以很吸引人哦，所以希望大众南来北往都可以尽量搭乘国道客运，会有票价优惠。那到了在地呢，好，也有转乘的优惠，因此搭乘国道客运、台铁、高铁后10小时以内，有转乘在地的客运或市区客运，那么我的民众的电子票证就可以享有转乘一段票或基本里程免费的优惠。
0: 是，
1: 好，所以如果我们的大众是持 T-Pass 2.0 中长途国道客运常客的，我们这样的优惠也都可以并计 哦，所以我们很鼓励大众尽量搭乘国道客运南来北往，那 T-Pass 使用也不会排除。
0: OK， 好的，而且搭国道客运一个好处，连假的时候啊，别人在塞车，
1: 你
0: 都还可以那个走路前啊，真的是快很多了哈。OK， 我们今天的这个非常谢谢我们的监理站副站长黄一诺黄副站长呢，跟我们分享这些资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有受用啊。如果不清楚的话，没关系，我们就那个可以打电话去监理站问啊，或者是上他们的官网去查询都可以哈。OK， 谢谢副站长，
1: 好，感谢喽。

0: 保单，说是要帮婆婆买医疗床，却不要让丈夫知道。警方获报了解，女子才惊觉误信了假检警诈骗手法，保住了141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凤冈派出所接获国泰人寿凤山分公司通报，有名女子疑似遇到诈骗，迅速派员到场了解。
2: 就是电动床有的没有的，还有呼吸机。
3: 你会解，应该是已经有看好了吧？
2: 还没去看哎、
3: 欸。还没去看你就要领了？
2: 对啊，我先领啊。
3: 对啊，你先生知道你今天要解约这么多钱？
4: 他知道你要买那些设备哦。
2: 不知道，你不要打给他哦。
1: 警方发现女子说辞反复又神情紧张，害怕家人知道，于是帮忙检视手机讯息，发现她误信假检警诈骗，以为自己涉及刑事案件，配合侦办，但因为侦查不公开，不得告知他人。假检警假好心的提醒她将保单解约提领现金，以避免名下资产遭到冻结，还教她向保险公司及警方谎称是要购买医疗器材，规避关怀提问。黄姓女子逐一比对警方拿出的假检警文宣内容，竟然跟自身遭遇一模一样，惊觉差点被骗，当场打消解约念头，成功保住141万元积蓄。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一名刘姓男子曾经接受大肠癌手术与化疗，近期追踪检查发现癌症复发并转移，经由医疗团队跨科手术之后康复出院。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国军台中总医院大肠直肠外科医师吴明宪指出，56岁刘姓男子3年前因为大肠癌接受手术与化疗，并持续定期追踪，日前经正子摄影检查发现癌细胞复发，且已转移侵犯腹腔多处重要器官与血管，院方整合心脏血管外科、泌尿外科团队共同规划，并成功完成高难度肿瘤切除与重建手术。
6: 大肠直肠癌无论其别为何，无论你接受了何种治疗，持续的定期追踪才是完整治疗的关键。以这个案例，它是一个复杂腹腔内转移肿瘤的个案，病患因为在术后持续的定期追踪，我们才得以早期发现他的病灶以及他的复杂性，病患才得以接受比较完善完整并多元的治疗选择。
5: 吴明宪医师表示，刘姓男子术后恢复稳定，没有明显并发症，大约3周后康复出院。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0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3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

0: 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2: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间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才刚把那个职场霸凌防治准则草案都讲完一遍了，对不对？
1: 哎，对。
0: 哎，又有新消息进来了，对不对？
1: 嗯嗯。
0: 所以最近劳动部有针对一些网络上面的一些传言呐、啊，
1: 嗯，
0: 有做了一些说明哈。
1: 哎，对。
0: 顺便把那个职场霸凌的日期，
1: 清楚了。
0: 对。
1: 好，因为之前只是网络有在提、嗯，然后我们有官员说嘛，
0: 嗯，
1: 希望就是说，能赶在七月一号的时候哦，哦，实施哦、嗯，但现在已经确定了啦，
0: okay、
1: 哦，就是说《治安新法》哦，预定就是在七月一号上路了、
0: 嗯、
1: 哦。那这个是只要我们的这个行政院嘛，哦，同意实施就好。
0: 嗯、
1: 那母法的部分其实去年的这个十二月嘛、嗯，立法院就三读通过，
0: 嗯，
1: 那后来也是经过总统有公布了，只是实施了一个日期哦、嗯，还没有就是说完整。哦、那就是因为我们的整个啦、哦、就是说职场霸凌的一个防治的一个就是说法规相关法规啦还没有完整、哦、所以大概也历经了四月份把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准则
0: 草案的部分、
1: 草案准则的部分也大概就是公告了一个月之后让很多的这个
0: 各界
1: 对有意见、哦、提建议的一个部分、哦、那大概就是可以如期啦哦，赶在就是说
0: 七
1: 月
0: 一号
1: 哦实施了，哎，对，上路，所以他们才会赶直接就这么说嘛哦。
0: 是我们播出的时候，大概离那个他上路大概超半个月左右。
1: 哎，对哦，那其实之前网络上一直有在传言哦，就是说鸡排没揪，
0: 嗯，
1: 哦，到底算不算职场霸凌？
0: 订鸡排没有揪？
1: 哎，对对对哦，那因为你排挤我啊，
0: 啊，
1: 哦，你们。订鸡排嘛，对不对、嗯？全办公室的人都有，只有我没有，
0: 嗯，
1: 对不对？那你就是排挤我嘛，所以算不算职场霸凌、嗯
0: 哦？是。
1: 那其实我先讲另外一个故事啊、嗯哦，就说这个订鸡排的一个事情，在国外也发生，只是说他们不是订鸡排，
0: 嗯，
1: 他们是订披萨。
0: 哦。
1: 那在国外，它被成立了
0: 职场霸凌啊、
1: 哦？哎，对，它被成立了、哦，但是它有一个背景啊、嗯哦，因为有一些的，就是说。完整性要清楚、嗯、才会知道说为什么人家在国外订那个披萨没揪、
0: 嗯哦、是
1: 那是那个职场霸凌所以一样嘛、
0: 嗯、
1: 的道理嘛、
0: 嗯、
1: 那在台湾
0: 订鸡排没揪
1: 我们可能不是吃那个披萨嘛、哦、我们是鸡排啊对不对
0: 我订奶茶
1: 对对对、哦、那你没有揪我嘛对不对、
0: 嗯、
1: 那也是算排挤我啊孤立我啊、
0: 嗯
1: 哦、那人家国外就成立了、哦、承认说这个是职场霸凌、嗯、那为什么台湾不是
0: 所以可见的劳动部讲的是不成立、
1: 哦、因为他其实在国外那个案例里面、
0: 哎、
1: 他是有他的一个故事在的、
0: 哦哦 okay、
1: 因为他们当地有一个习俗、
0: 嗯
1: 哦、就是说他们这一天一定要吃披萨
0: 哦、
1: oh. ，所以你没其他选项哦，
0: oh, oh, oh.
1: 你可能像劳动部的意思说，那有的人吃素，你要不要揪？
0: 哦、oh. ，
1: 对不对？那像刚刚嘉惠提到，奶茶，
0: 嗯，
1: 那我养生的人哦，
0: 嗯，
1: 你那个糖饮料嘛，
0: 欸、
1: 对不对？
0: 对、哦，
1: 那我不想嘛，对不对？嗯、那算那个孤立吗？我只是知道你的习惯，
0: 嗯
1: 啊，所以我就知道你吃素，我就不要问你了。你不喝奶茶，我不要问你了。那你不喝咖啡，
0: 嗯
1: 啊、哦，我也不要问你了，因为开会嘛，
0: 嗯，
1: 然后我们五个人开会啊，你已经好几次哦，买

五杯咖啡。我是主持人的嘛，哦，我就要变成我要去处理它，我要喝两杯，对不对？那第三次第四次知道了以后，我就不再买五杯咖啡，我就买四杯就好。你说我孤立他。

0: 都是没有他的份儿。
1: 对，因为他们是在那一年的那一天，有点类似国外的那个什么感恩
0: 啊、哦，感恩节要吃火鸡。
1: 哎，对对，有点类似那个意思。然后一年就那么一次，然后已经两三年都是这样了，他才提出来的。然后这个法院认定嘛，职场霸凌、
0: 是。
1: 那不是说一次两次，那你就要来讲哦，人家已经也是好几年了哦，等于说一年才一次，然后已经有三四年的一个情况都是这样了，所以他才觉得说，那你们都不问我，那我今天我就没得吃啦，因为今天只能吃披萨，对吧？那你们都没有来问我，那我今天我就非得饿肚子嘛，对吧？
0: 哦，
1: 所以其实跟我们这个电梯牌是不太一样的、
0: 就是网络上面这个流传的什么同事电梯牌没揪的这种所谓的网络霸凌是不一样，形态不一样、
1: 因为有点误解，我觉得会把他们就是误解了国外的那个案例，因为他也是一样嘛，那个订披萨没揪职场霸凌嘛，
0: 是，
1: 那所以当然在台湾订鸡排没揪，那应该也是职场霸凌，所以网络就传了嘛。
0: 其实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不是说一句话你就可以判定他是或不是啊，
1: 哎，对，
0: 对，其实他有他的背景条件需要看的、
1: 对对，
0: 所以劳动部有出来针对这个事情、
1: 他有讲了哦，他说最近网络就一直在传嘛，就是说这个采霸凌的红线哦，那所以他就提到有一个那个说法说这个同事一起订这个鸡排哦，啊没揪啊，就是职场霸凌哦，所以或者是主管哦，不给员工请假就是职场霸凌哦，或者在这个工作群组哦，散布这个负面的一个言论哦，也是职场霸凌哦，所以他就把这三种情况哦，就说了一个部分，让大家比较清楚哦，因为第一个我们在职场里面哦，一天哦，每个人都公平，一天24小时，那我们在职场里面大概哦三分之一的时间。哦，因为8个小时嘛，再加上中间可能还有休息的时间，可能都超过了那个8小时的一个时间点哦。那难免就是说，这个8个小时三分之一的一个时间接触，难免都会有意见不合。那所以他有提到，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意见不合哦，那都可以算职场霸凌哦。所以他有列了哦，就是说这个职场霸凌这个认定的一个部分哦，那也提到了就是说五大要件。那其实我在讲这五大要件之前哦，我必须先讲一个概念了哦。
0: 什么概念？
1: 其实，在当初哦，我应该我在节目已经很多次的一个分享，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职场性骚扰的部分哦，那我在法院处理的案件不多，但是这半年哦，我处理的那个职场霸凌的那个案件量啊，是比较多的哦。那其实当初我们这个性工法哦，在修法的时候，其实修完了之后，我们的主管机关他也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整个这个性骚扰嘛，它有几种情况哈，主要这就是四种情况。那这个申诉人，他不服啊，可以对外来申诉啊，就说第一个就是这个行为人，是我们的这个雇主或最高负责人啊，那当然你就直接对外啊。那或者是这个以外的人啊，其他人嘛哦，那这个有性骚扰行为，那申诉人嘛，他跟公司反映了，公司不受理，那这个就是第二种情形，你可以对外申诉。那第三种就是你申诉以后公司有受理，可是受理之后公司认定不成立，那你不服气，你也申诉。那或者是第四种，就你申请了之后公司受理了，调查结果也成立了，可是处罚你不满意，你又在申诉，你又在对外申诉。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其实每个人都不服气，每个人都
0: 几乎所有的裁决都不服气，
1: 对，所以上诉空间啦、就很多，案件量很多，所以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职场霸凌这个看到的规范了哦，几乎哦咀嚼了断了对外申诉管道。我们在前面好几集都提到嘛，你如果这个职场霸凌的一个部分哦，唯一的对象行为人雇主，你才可以对外的一个申诉嘛，那其他的都锁在内部。
0: 内部，可是这样有没有可能会纵容职场霸凌？因为我不准你对外，
1: 可是案件量太多，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
0: 处理不了，是不是？
1: 我们看这个新闻就可以发现这个问题。
0: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1: 好。
0: 好，时间9:52，听众朋友。

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0 933410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子就可以咯。

0: 家好，化喜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我还是习惯看上面的时钟哎、
2: 欸，啊，
1: 但是上面的时钟偏偏又不准，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都是看上面的，应该要调一下了，
1: 不是不是，那个没办法调了。
2: 对，
1: 昨天我们那个林俊有要帮我调，
2: 没有办法调、
1: 啊。对，发现他那个按钮已经不受控了。
2: 那可以买一个新的、
1: 啊。太久了，
2: 那个没有很多钱呐、啊。
1: 哎、我不知道有没有很多钱。
2: 对，再跟我们分台讲讲，那个要换。
1: 对对对，不然的话，真的你看其他的就很不习惯啊。这个又看不见了。
2: 对对对，
1: 伤脑筋。
2: 那个最大，而且最那个来宾要看也方便、啊。
1: 对，
2: 来宾知道时间很重要啊。
1: 是啊是啊，还没错。对啊，应该把它换掉哦。
2: 对啊，
1: 要不然就可能把它拆下来看看到底哪个零件啊，要不要抹个油
2: 我干嘛，我跟你讲，要是没多少钱直接换新的好了、
1: 哦、
2: 也要用很久了，
1: 是我不晓得他要多少钱、
2: 啊、对，不用多少钱，那不很贵、
1: 哎、真的吗？你确定吗、哎、你确定吗？
2: 我之前为了要买给我爸也是比较大的荧幕可以看、我也曾经去
1: 起码要上千块，要
2: 吧，一定要
1: 啊
2: 对，上千块也还好啊，
1: 对啊，不然真的是伤脑筋、
2: 对对对，
1: 每次时间都会看错。

0: 错，而且差蛮多的，
1: 蛮多的，差在一分四十几秒吧，
0: 四十几秒啊，四十几秒就差很多。
1: 对对，我们就连不上台北的路况啊、新闻啊，
0: 对，或者是说我们在选歌的时候，那个长度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1: 没错没错，
0: 就会变得很不顺啊哈。真的再一次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声拍谁，我们大概这两个礼拜可能都会乱七八糟，
1: 进不顺嘿，
0: 进不顺啊，不是我们技术败哦，实在是因为现在
1: 这么老叫啊，
0: 现在这个机器设备有时候。就是换了一个地方，就是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1: 对对对，对，就很多地方的配置啊，就是很不顺手。
0: 对啊，
1: 对对对，我昨天连线也是出了点状况，
0: 就电话连线怪怪的。
1: 对对，电话现在不要连了，现在根本连拨不出去。
0: 是，
1: 对，有问题。
0: 对，我们赶快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免得大家说：“哎呦，林建主持人怎么那个这么烂啊，
1: 这么 low 啊，
0: 还那么 low 啊？”但是我们一个。两个滑鼠要控制好多东西，所以又有那个音轨，真的我们要自播自控，真的还是有点忙哎。
1: 是是，
0: 有时候你那个脑袋真的要转好多多次，就是你同时脑袋要多功哎。所以我们照来讲，我们在一直在上班，我们应该不会失智才对，
1: 就怕你不上班，你离失智蛮远的。问题是说，你看65岁退休之后，那通常失智大概80几岁啊，你如果活得久的话，
0: 是
1: 哎，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出现了。
0: 我跟你讲哦，讲到这个，我在刚刚在跟我们来宾在聊天呢，说因为我不是昨天又去看复健科嘛，
1: 是，
0: 之前看不同的科别，医生都会说，哎呀，狗在归回啊，正常的呀，好加给西派，给下给西派给正常，然后按你讲嘛哈。结果我昨天去看复健科，复健科医师跟我说，你才多少岁而已啊，你就这怎么可能会这样啊？
1: 这个说法怎么差那么多？
0: 天哪，都突然让我觉得心花怒放。
1: 对啊，所以难怪说要多讲一点鼓励的话。
0: 然后他就说，你会容易很紧张吗？还说我要紧张要创啥，你才几岁而已啊。
1: 好好，没紧张跟你的筋骨痛有什么关系啊？
0: 没啦，他意思说不用那紧张啦，
1: 一点也好，不用慢慢来，一点也好。好，不你们下节目搞公接的一项几项，
0: 我在跟你
1: 说来跟将来跟你见面啊，也跟
0: 你说你才几岁啊。
1: 对啊，哎，他年纪很大吗？
0: 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差不多。
1: 好，跟你差不多，所以难怪他会觉得说，这个年纪没什么。
0: 好啦，有些时候你知道我们需要人家的鼓励，
1: 没错没错。
0: 好啦，时间到了，赶快交给你了。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中线车道的货柜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235公里在民间交流道前的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不到60。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潭子系统入口匝道有铁片掉落。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10点到中午12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刚刚播放的是日语歌曲哈，这一首呢是柚子所唱的，叫掐针。看一下呢，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国五的北上还没有新的情形进来。国五的南下的话呢，我们提醒朋友们，目前呢南港系统到平陵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那还有一个是在乌涂隧道之前的大客车专用道这边，在办理封闭施工的情形。好，这个范围呢是 6.5 到 7.5 公里之间，长达1公里。

好，目前呢时速的情形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呢，在国五的北上，目前呢在77到85之间的速度可以利用，南下的话呢是70到79之间，好，看起来都是正常顺利的，没有问题。

好，目前看起来呢，全省各地的天气已经呢比较恢复正常的状态，所以呢，在这好几天呢，一直都有发布那种大雷雨及时讯息，或者是说豪雨特报的状况啊。今天很开心的，我们一打开中央气象署的官网，马上出现的几个大字就是解除大雨特报。好，这雨下太多，真的也不行啊。好，那目前有的特报呢是路上强风特报。那路上强风特报影响到的呢是有两天的时间呢，今天是6月16，明天6月17，礼拜二礼拜三这两天受到西南风偏强的影响，所以呢目前看到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县市的话呢，有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台东、澎湖以及连江县，宜兰不在列。虽然说呢解除大雨特报啊，那我们看到的全省的天气图的部分呢其实都是阴天呢，都是阴天的状况，我们并没有看到呢什么县份呢有被画上是出太阳或者是下雨的状况，现在都还蛮一致的就是阴天的画面。好，那宜兰的各次站的回报的情形也都是阴天的图腾。再来我们看一下呢，在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其实是热的哦，有些地方呢目前已经测到30度的温度了。好，我们来看一下30度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一早起来我们就看到阳光出现了哈，

好，这也是蛮期待已久的事情了哈。只不过呢，如果这样的太阳呢，再热一些的话呢，力量再强一些的话，你又会觉得不耐烦了哈。好，现在的南澳是30度，还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30度的温度呢？哎，我刚刚明明看到有一个地方啊显示30度哈，除了南澳之外，还有内城目前也是30度。那29度多的地方的话呢，真的也相当多哈。像三星的南洋分厂是29.6度，礁溪的话是29.1度，东澳29.1度。好，还有什么地方？东山29度，罗东29.3度。哦，圆山也蛮热的，圆山的话呢，第三名哈是29.9度。大溪渔港的话呢也是29度，苏澳这边呢29.5度。好，目前呢超过29度的，我们也跟朋友们好了大概也整理一下了。好，其实蛮多的地方呢现在呢呈现的感觉呢就是热热的，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哈，要注意一下，如果风都不动啊，真的是蛮闷的感觉哈，所以呢你也要呢做一些呢这个让自己凉快的一些的准备了哈，还记得多喝水呢。好，今天降雨的比例的话呢，上半天50%，下半天30%，比昨天的好些。那明天的降雨呢，又高达60%。好，所以我们虽然说看到了阳光有出现的情形，那明天的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啊，这几天的天气呢，一样都有太阳的出现。好，但是呢，也都合并会有午后下雨的情形。所以外出的时候呢，雨具哈是不可少的。这个部分呢，天气啊也还是出现不稳定的状况。啊，但一天比一天呢来的会更热哈。我的妈呀，我看到礼拜六、礼拜天呢，竟然高温的部分呢，直接给你写到34度呢。已经做哦，因为一样下三四度呢，都不止三四度，有时阵呢甚至到35度哇啦。好，这是礼拜六的情形呢，礼拜六跟礼拜五的高温就差异有3度呢。今天呢高温说是29度，那我们在持续几天的时间里呢，那个温度呢就是像呢这个爬楼梯哈，一路呢往上走涨哈。今天29，明天30，接着31、31、34、33、33哈。好，这样的温度情形呢，大家要预做准备了。好，夏天又回来了。好，至于说呢浪的情形的话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呢，今天的风浪是西南转偏西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大概1转2公尺，好，属于小浪转中浪等级的。好，提醒您，这个白天呢是闷热潮湿的，也有可能出现阵雨的情形，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要有防御的措施。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的服务时间呢，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感谢收听。道路上的情形，宜兰市的部分呢有两条道路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的工程，一个是在东港路，一个是在环市东路。好，所以呢在人行道的改善的话呢，机车骑士对您影响比较大啊，您就没有办法利用慢车道的部分来行驶了，你可能就会挤到快车道来哈，所以快车道的驾驶朋友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机车过来咯。好，所以请大家呢礼让通行。好，这一段时间呢有在办理苏花改隧道群的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因为今天礼拜六啊，所以呢我们要跟朋友们一下讲一下呢，今天开始起呢就有一些的影响了，不过他们都是在夜间施工到凌晨的。好，我们先讲今天跟明天两天的状况。那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呢，会造成南下线的观音古峰隧道的部分是全线封闭的情形，而这是南下线的部分，所以届时呢用路朋友们都要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好，但是呢这个半夜的施工，我相信呢影响的层面会比较小一些，那有需要利用的朋友你就注意一下了。明天的话呢是北上线呢全线封闭，好，一样是在明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一样是在观音古峰隧道上哈，只是今天是南下，明天是北上，好，都是呢全线封闭，所以届时通通都要改道走台九丁咯。好，这先跟您做预报。再来我们跟朋友们说呢，改道行驶的路段呢在东山乡呢有两处哈，一个呢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好，因为这边办理的是珍珠桥的拆除作业，所以路宽变小，请改道比较方便。再来一条呢是梅林路，好，梅林路上呢是办理水沟工程哦。好，这边呢路宽也小，所以呢也是改道的区域范围。那接着我们看台二雾线的话呢，在5.6到6.5公里，好，这一段是苏澳的马赛路办理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好，所以呢经过的时候请您降低车速，小心慢行，在做施工污水下水道的工程，会一直到10月底哦。连带着苏澳镇的苏滨路二段呢，这边有在做污水下水道完成之后的路面刨铺作业，这也是到7月31号，也是一个长期施工的状态，在苏滨路二段呢，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配合现场的交管指挥小心利用哦。

许多广告会声称有投资机会，可以在短时间内赚大钱，但是当你投入资金以后，对方却消失不见，这样的心痛每天都在上演，已经有很多人被骗。所以看到可疑的投资广告，请保持警觉，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目标。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来播放的是马自卡所唱的叫《站起来》，有路况报警广，谢谢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哦。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去年九月，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灾情对光复、凤林、万荣三个乡镇的观光生态造成严重冲击，比全盛时期掉了四成人潮。经济部商业署推出最新一波振兴活动以及佳节礼盒，六月到十月热闹登场。记者吴英妮报道。
2: 花莲光复周边从去年底开始陆续举办大型活动，今年四到五月花莲好事券吸引 1.6 万人次参加，五月迎夏光复赏樱活动更创造200万元营收。商业署马不停蹄着手推广下半年活动，署长苏文玲说，
3: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后面几场活动那个人潮能够最少是 10% 以上的一个成长，我们也希望能够让我们在地店家的品牌能够被看见。
2: 光复乡太巴朗部落的红糯米生活馆是当地阿美族重要粮食红糯米的保种基地，如今在台糖光复糖厂重新开馆。专案经理刘燕玲介绍这次配合商业署开发的 ESG 中秋礼盒。
4: 那也感谢大家，如果未来的话也希望来认识我们太巴朗红糯米之外，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光复糖厂来用餐，因为我觉得光复实在是太冷清了。
2: 六月端午假期将率先登场的是米好光复稻香节，接着七月有花莲好事券 2.0， 八月是旗舰光复集章购单车小旅行，九月有光复超人感恩季，十月则推出纵谷生活节及压轴登场的纵谷园游会。金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结合台湾布袋戏文化推出反诈短剧，首次邀请宋环金、金盖森以及龟永官同台演出，透过幽默剧情重现假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提升民众的防诈能力。记者任乃馨报道。
5: 布袋戏是台湾具代表性的传统艺术，中间分明善恶对决的剧情特色与警方打击诈欺犯罪理念相契合。刑事局表示，此次结合布袋戏推出反诈短剧《方块苏先生骗术现行记》，打破传统宣导活动的刻板印象。
6: 你好了，我是三宝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尊贵的钱先生，

0: 就丢了咱东部红的免费门票了。
1: 哈哟，准到家中啊，啊恁东部红秀啥好戏真好看。哎，你该没是诈骗吧？
2: 至终诈骗集团化身彩券活动人员方快苏，以假中奖通知诱骗民众秦给森提供各资与账户资料，秦给森则以诙谐方式查证身份，呈现面对可疑来电时的真实反应。
1: 各位警察带人先哭了，我老秦就抓爱怒气黄诈三不原则。
3: 接到欺负的电话爱注意，那不通随便把你的资料给别人。
2: 刑事局提醒，合法机构不会要求提供账户密码或验证码，接获可疑来电应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4: 黄先生从40岁开始喜顺人生，苦等大爱弃捐15年，终于配对移植成功，为20多年的喜顺人生画下句点，重新找回健康与生活自主权。记者尤柔纯报道。
5: 61岁的黄先生年轻时确诊多囊肾脏病，终将面临洗肾换肾窘境。因为是遗传性疾病，亲属多半无法活体捐赠肾脏。在双和医院医疗团队建议下，他登记加入器官移植等候名单，但这一等就是15年。期间一度配对成功，但希望落空。接到配对成功电话的那一刻，他真的不敢相信。
6: 那我很感念他，所以我也希望说能够把这个东西把它下去。
5: 黄先生接受大爱弃捐肾脏移植手术后，挥别20多年的牺牲人生，重拾了生活自主权。器官移植协调师李欣怡说，捐赠者是一位因为意外离世的年轻大男孩，男孩的妈妈在万般不舍下签下了同意书。
7: 妈妈后来还是觉得说，诶，他其实如果说有机会捐出来，是另外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所以妈妈后来有同意做这件事情。
5: 李欣怡表示，台湾有近9000名的病患在等待肾脏移植，碍于台湾流权师观念、负面新闻影响，或当事人签了弃捐同意书，但没有跟家人说，导致家人没有办法下决定，都是弃捐数量创新低的原因。双和医院为推广弃捐，在6月22号到26号举办弃捐卫教展，欢迎民众进一步了解，让大爱得以延续。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4: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林定仪说明天气状况。定仪早安。
8: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由于锋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降雨虽然稍微缓和，但是环境水汽人多，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地区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亦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各地今天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白天各地高温则在29到31度。由于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桃园至台中、台东以及兰屿绿岛、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由于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请多留意降雨并防范积淹水的现象。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4: 谢谢定仪。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总营养长沈青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会议报一报节目，真好听哦。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

0: 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1: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0: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1: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哎呀，头给拍死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4: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呐！
3: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4: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3: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4: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0: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市场红上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6: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3: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6: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3: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6: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3: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6: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3: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7: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歌名叫做《站在左岸想右岸的你》。好，这边要跟朋友们讲到了哈，在稍早的时候呢，我有提到国道五号的南下的一些呢移动式的清扫，好，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我们新增一个了，这是在平林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平林到头城哦。

但是看起来呢这样的移动式的清扫影响并不大的。目前呢这个路段的速度是73公里的状况。好，我们来讲一下呢国道5号的南下，大概就是70公里上下的行车的速度。那至于说呢北上的话呢，可以更快速的从78到83公里之间的这个速度在移动中。所以呢看起来行车的状况都是属于还蛮不错的情形。

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呢，在苏花改的部分呢，百米西桥高架道路，从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还有下午的2点到3点钟，办理路面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哟。好，在清扫的过程当中呢，就有需要朋友们稍微的停等一下了。好，这里呢就现场的交管会帮您做指示啊，请您配合通行，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个状况到11点钟的时候呢将会撤除，所以呢还要再10几分钟的时间。好，接着我们看呢，从今天6月16号

开始起到7月15号就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啊、苏花改的南澳路段的部分在 120.7 公里这里在进行边坡的保护工程、所以呢这边也是配合交管进入、再来在大庆水明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台九丁线啊。台九丁线的话呢，在和仁隧道的部分是62到63公里的范围里，今天的晚上好也会有隧道交控系统脱架的安装，所以从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全线都是机动管制的情形。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这个部分呢也是请配合指示来通过了。好，我们讲到的和平隧道的部分是台九丁线上啊。好，请朋友们记得，好，它是预告的状况，目前还没有在办理施工，到晚上的9点钟就会开始了。

好，既然讲到台九丁线，我们就一并呢再帮朋友们整理这个台九丁的九公里路段的部分呢。有湘韩的工程，单线双向轮流放行，位置在8.1到8.14公里的范围。还有哦，在观音路段的部分呢，有两个位置，一个呢是43到44，一个是45.2公里的地方，在办理施工的话呢，这两个处所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范围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距离整点的话呢还有10分钟的时间，现在是10:50啊，所以呢再过10分钟呢，这两个地方呢朋友们可以同时通过了，因为这个距离很近哈，一个是43到44，一个是45.2K 的观音。这两处的施工呢都是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周一到周五在办理施工，所以呢是每个一个小时才能让您通过10分钟，其他的时段的话呢则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哦，这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好，既然讲到整点放行一次呢，我们再来增加这个是台七甲线在 35.9 公里的米摩登路段边坡的施工作业会到这个月底哈。好，一样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的时间。好，其实台七甲线不只是这个地方在做施工，好，只不过只有米摩登路段比较严格的管制，那像嘉兰路段、思源路段也都有边坡的施工，所以经过嘉兰9.4K 经过思源44.3公里的时候呢，也请您要注意，是采机动管制的通行状况。

道路的情形很多哈，因为呢，在公路局的部分呢，啊，有很多的公务段哈，好像头城公务段啦，像金月公务段呢，南澳公务段跟独立山公务段，他们都有个别的管辖的状态哈，而且呢，施工的这个范围也相当的多，我们都还没有讲到头城公务段的辖区里嘞。我在想说呢，先让大家休息一下了，我们先安排来听这一首歌曲呢，是天际线融合爵士乐团他们所带来的啊，这首歌《深夜加油站的苏格拉底》。也欢迎朋友们成为我们主播台的 LINE 好友，加入 LINE 的话呢，您随时可以呢提供的路况我们主播台的节目主持人立刻看到，也谢谢您当我们的马路小天使。和我讲一下主播台的 LINE ID 呢，是0800001234。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于彦霖。连续假期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

及返乡人车将会明显增加。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二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辖内豆腐夹风景区、南方澳渔港、东澳粉鸟林渔港等景点人潮较众多，请用路人预先做好行车规划，并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路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

时间已经快到11点钟了啊，所以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啊，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哟。

0: 点小星星。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他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50公里机场系统前外线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目前双向的车流大致顺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5公里过了8里，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2.1公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5: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4: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5: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4: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5: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4: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6: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7: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8: 哎，建材陈曦，安娜又搁是你？
9: 嘿啊！警察工作，不管是日时也是暗暝，拢嘛爱轮班。
8: 安尼就辛苦哦。
9: 袂啦，会当为大家服务，嘛是真快乐的代志啊。
8: 啊，对啦，警察是大家上好的朋友哦。
9: 是啊，每一工拢爱认真保护大家安全啊。
10: 内政部警政署祝你平安顺心。
11: 我们现在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李富竹所唱的《阳光依旧灿烂》，久违不见的阳光是否出来了呢？好，我早上很明显的感受到，但现在因为这个

0: 离那个户外还蛮远的，所以呢现在不太看得出来天气的状况如何。当然刚透过中央气象署的官网看到的都是阴天的画面。
1: 用沉默地址扰人，张开在中臂膀，挥动手掌。
0: 好，所以如果视线不佳的时候，大家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目前的国道五号哈，好，我稍早跟朋友们讲到的那些的这个移动式清扫的状况，好，我们都已经发现被排除了，并没有新增加的部分哦。

好，按个赞呢。远景呢，平常的生活范围真的是相当的大，随时都在为了保护人民的安全，还有呢，在可能人口的协选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件呢工作和一件重要的工作哈。因为家中如果有人走失了今天该回来都没回来，我相信呢家人一定非常着急的，赶紧到派出所这边呢来报案呢。好，那我们远景呢就要赶紧出发去为协寻人口这件事情呢来提供协助了。好，我们礼拜二的空中警网单元就是来谈呢远景的为民服务事项喽。好，不过呢慧玉先来补充一下呢，目前在公路局的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我们有相当多的道路目前的施工的状况，因为呢目前是没有下雨的情形，所以呢一些预雨停工的范围现在呢是有在办理施工的状态。好，这里我们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在滨海公路的部分呢，从 113.7 一直到 145.4 公里的沿线呢有几个状况。好，这几个状况呢目前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所以呢我们要

跟朋友们来做一个整理了。好，目前看到在石城到竹安路段的部分，这边有沥青路面的修补作业。从石城到大理路段的范围，好，这边呢是有路面的刨坡作业。好，再来是在壮围附近143到145公里的地方，有行人庇护岛的施工，还有照明的改善工程在办理的情形。好，这以上都是在滨海公路上呢，目前您会遇到的，所以通行的时候请配合指挥，小心利用障就可以了。再来是台二更线的0到3.7公里头城到二城路段的部分，办理沥青路面的修补作业。好，这里呢也请您小心。台七丁线在钻头路段5.6到5.8，这个长度不长，只有200公尺，进行边坡的改善工程，所以也是机动管制作业的范围。好，这是台七丁线。至于说呢，台九线的部分呢，从石牌到四城路段56.6到77.3公里，这个路段的话，同时办理两个作业，一个是沥青路面的修补，一个是路容维护以及灾害的抢修的这个工程。金面路段的部分，金面哈，黄金的金，面就是面貌的面哈。金面路段的部分，它的路标是台九线的65.5到65.7，以及68.2到68.4公里。这两个路段有边坡的改善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好，都请朋友们，这以上路段呢，范围相当的多哈，也跨越了好几条的省道，所以这些地方目前呢，也都是在办理，算是长期施工的，那朋友们您都要特别注意小心通过喽。好，那礼拜二我们的空中警网今天呢会来访问，这是我们稍早的时候就已经电话连线来做过呢录音，那今天要进行报道，就是在三星分局的派出所，这边三星分局的明池派出所的副所长蒋银星跟警员邱小明，在上个月5月27号，等于上个月底的时候呢，在夜里好，我们那一天呢发生了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63公里的明池路段，这边呢有树木呢突然倒下之后呢道路阻断的情形呢。当时搜困的有两个人那其中的一位蔡姓骑士呢，他也当时因为那时候真的是晚了，所以他不熟路况的情况之下呢，不小心呢连车就跌落到路边的这水沟里受困的情形。好在呢赶紧联络了警网之后呢得到了协助。我们就用电话连线的方式呢来访问了这个明池派出所的副所长蒋银星，请他帮朋友们叙述一下呢当天的救援的任务。好，这是我们空中警网的这个和平守护者的单元内容。守护者单元呢，我们特别要来介绍的是三星分局的明池派出所的。好，这声音呢有点小，等会议处理一下哟。

0: 好，现在时间呢是11:18哈，稍微处理了一下我们的音量问题。那么现在呢，就来听听这个和平守护者，我们的三星分局的明池派出所的副所长蒋银星哈，来说明当时发生的情形。我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呢，我们特别啊要来介绍的是三星分局的明池派出所的副所长蒋银星哈，他在5月27号的时候呢，因为在我们山区啊，其实山区啊时常会有一些气候的变化而产生的一些状况了，像是树倒下来了，或者说有人不熟山路之后呢，可能开车的过程当中发生。
1: 我觉得声音也还是太小了哈。

0: 辉瑞再来试一次哈，如果再不行的话呢，那声音会爆表哈，我这边已经没有办法再大了。
1: 单元呢，我们特别好要来介绍的是三星分。
0: 好，我觉得也还是的哈，所以呢，就这一段我们先不播吧。

好，现在时间呢是11:22，您所收听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由摇摆妹妹阿优提供好不周琦。我们就呢稍微把啊刚刚会预呢这个在音量的部分呢我们已经调到最大了哈。好，但是我们的界面的部分呢没有办法让我的声音呢能够做比较正常的播出，所以呢我们就用口述的方式让朋友们来了解这一段的远景的为民服务的事项。好，这就在5月29号的晚上8:50，哦，这个实在是蛮晚的，算是夜里了哈。尤其是在山上的话呢，这个状况呢，就是要行驶在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它的问题会是更大。

因为是在山区哦，在台七线的北横公路63公里哦，叠青山哪来？连来名池这个路段呢，哦，当时呢，这温度是相当低的，而且呢，整个视线呢是灰蒙蒙的一片了哈。好，既然是晚上的时间呢，那当然温度啊，在山区呢也是非常寒冷的哦。好，在名池路段呢，哎，突然间呢，有两棵的大树突然倒下了，那当然倒下之后呢，造成交通中断的情形。哎，这时候呢就两名的骑士，一位是蔡姓骑士，一位是刘姓骑士呢，他们骑到这个地方呢，因为呢这个树断了，所以呢就没有办法顺利下山了。那当中呢有一位他本身就已经是行动不便状况的蔡姓骑士，对于路况不是很熟的状况之下呢，他就整个车轮的部分呢就掉到路边的水沟，好在呢并不是属于呢这个山的这一边呢，不然的话可能就会掉到那个大海当中了，他是属于呢靠路的这一边呢。好，这时候呢他的车轮呢陷入在水沟当中呢。好，遇到这样的状况呢，大家记得就是打110的电话啊。好在呢，当时他的讯号是正常的。好，那三星分局的名池派出所的副所长蒋英兴跟警员邱小明，他们接获通报之后呢，马上呢赶到现场去，好看能够提供什么样的协助，而且呢，赶快迅速的先拉起了封锁线呢，担心呢有人不知道树呢哈已经呢挡到了前方的道路，又再进来了，那就有更多人会有受困的状况了，所以呢赶紧呢把封锁线呢给拉起来做交通方面的管制。当时看到呢这个蔡姓骑士呢，他整个呢车子呢不是讲说呢掉到水沟里吗，所以呢就把这个重达100公斤的机车啊，大家合力害羞害羞的好把这个机车呢扛起来哈，之后呢放到安全的路面上了。好，也赶紧看了一下我们的蔡姓民众呢身上是不是有受伤的状况啊。好在他身上并没有伤，那机车呢也只是轻微的损伤，仍旧可以正常的骑乘。哇，这件大事办完了之后，这是其一哈。那当然，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赶快抢修道路。那抢修道路呢，一定要有设备哈。为什么？这个两棵树呢，可是呢相当重的嘞哈。所以呢，赶紧也通知了公务单位。那公务单位呢，评估这个大型的机具上山。好，上山的话呢，可能上到山上来再把这个问题处理呢，也需要2个小时时间。那警方呢，也担心这两名受困的民众啊，在这个低温的环境当中。守候恐怕也有失温的风险，所以就说呢，到我们派出所去坐坐吧。用巡逻车呢将两人接到派出所去休息，然后准备了简单的晚餐和跟热茶来暖胃驱寒。我也问了一下副所长说呢，恁车辆假先被澎湃吗？他跟我们讲说呢，因为呢在山上嘛，所以呢一定都有泡面呐，所以呢就煮了泡面呢让他们当晚餐。在山上能够吃到泡面我都觉得好幸福哦，更何况这两位啊，这两位呢他当时呢说简单的一餐一杯热茶啊，但是呢真的觉得呢深深的感受到满满的温暖呢。我在想应该是让他们过夜一下了哈，不然的话呢这个道路呢虽然说修复了哈，好，但是也都是到了半夜的时间了哈。好，所以呢三星分局说呢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也是势必哈要让民众呢能够安心的休养哈。好，警方会持续的秉持视民如亲的精神守护大家的安全，也特别跟用路朋友讲说呢，还在晚上呢最好真的不要走这个夜间的道路哈。好，因为入夜了之后呢山上的状况很不一定哦，山上的状况大家都知道说呢到了入夜呢就是冷哈是其一哈，那再来呢就是视线方面呢您要用路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危险性跟困难。好，所以呢大家尽量在晚上的时候呢不要走山区道路，那一定要利用的时候呢要减速慢行，随时要注意天候的改变，也要注意呢可能会发生的好像是这一阵子呢下雨下多了，会不会有落石出现，会不会有倒木出现等突发的状况，这都不确定的，所以呢

好，再跟朋友们讲啊，在苏花改的南澳路段120.7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保护工程在进行的情形。好，所以这里呢会有一些呢交通方面的管制啊，所以也请朋友们配合指挥通行。现在时间将近11:30了，我们准备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正姓男子涉嫌使用第二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烟等之后驾车上路，在新城乡七贤湾大道逆向行驶，接连擦撞两辆自小客车，致人受伤，并经警方查获持有六颗丧尸烟弹，检方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正姓男子12号是用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含有异托咪酯成分的电子烟弹之后驾车外出，行经新城乡七星潭大道时，疑似因为毒品影响操控能力下降，车辆偏离原有车道，而且驶入了对向车道，跟对向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新城警分局侦查队长吴宏修表示，前方获报到场后发现正姓男子精神异常，言行恍惚，将他送医检查，并同步进行毒品唾液筛检，呈现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异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在他身上以及车内查获六颗异托咪酯烟弹，将他依法送办，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花莲地院裁定准押。
2: 处理过程中，警方发现郑男有明显吸食毒品的情形，经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之后，结果呈现甲基安非他命及异托咪酯的阳性反应，在他的身上查扣六颗异托咪酯的烟弹，全案一。毒驾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警方建请检察官申请羁押，那法院也准押。
1: 新城警分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强害身心，吸食后驾车上路更可能危及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会强力扫荡，请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台九线南回公路台东线大武乡大鸟桥路段日前因为照明不足导致死亡事故，公路单位召集相关单位会勘，研议专案增设路灯以及标志标线，提升用路人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日前晚间，在大武乡台九线416公里处大鸟桥上发生一件机车追撞停放在路间的厢型工程车，造成两人不幸丧生的事故。事故地点就在大鸟村入口附近。由于该路段长期缺乏照明设备，夜晚相当昏暗，驾驶人行进时视线受限，尤其下雨或天候不好时更加危险，也再度引发地方居民对道路安全的担忧。对此，大武公段段长邱明峰说，
5: 在大鸟村的入口以及它昏暗的部分段里面，其实最近也有在进行整个入口部分的一个做一些调整哈。那同时我们也会把这个照明设备去考量进去了。那预计大概最快的话，大概在11月份可以进场去做一个试作。尤其是在省道经过聚落的部分哈，段里面这边也会看经费状况来做一个通盘考量哈，来分年做一个改善。针对整个南回线沿线哈，如果整个照明有比较不够的部分，那我会做一个通盘检讨，来逐年做一个改善，来增加一个路灯。
4: 大鸟村人口约有1300人左右，这条路是居民日常进出的重要道路，加设路灯可大幅提升南回公路夜间行车的安全，降低事故风险。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为了打造更完善的安农溪清水路网，宜兰县政府在东山乡飞鸿雁公园南侧新建柯林景观桥，进度超前，预计明年1月完工，将串联在地自行车道，提供更优质的步行以及自行车的骑乘环境。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6: 位于三星与东山乡交界处的安农溪流域，近年来已经成为宜兰县指标性的油气廊带。为了解决主流中下游分鸿雁公园因为南北支流造成的动线隔阂，宜兰县政府积极建置分鸿雁公园南侧南支流跨越桥梁，希望建构完整的油气动线回圈。公旅处处长李东如说，
7: 在这座桥在新建过程里面涉及到的命名跟颜色的部分，县府这边基本上面尊重地方的意见，所以经过召集地方一起来开会，大家也确定南跨桥的命名称为柯林景观桥，颜色的部分也以紫色作为主要的颜色。
6: 柯林景观桥采人行与自行车共用桥梁，全长约91.5公尺，宽3公尺，外观采现代拱桥意向设计，配备防滑铺面、夜间照明和无障碍斜坡道，兼顾安全与景观。工程总经费约3900万元，目前实际进度达36.21%，进度大幅超前，预计116年1月正式完工。 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远离，以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还是多。台湾中南部地区有短阵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阵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4到30度，中部24到29度，南部25到30度，东部24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25到28度，马祖23到27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双眼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身别如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别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公布电台的服务上是知，夜当指点你迷津，和你路况拢总知，伊搭车未过来。啊啊啊啊啊啊！
1: 对，我总叫人甲你介绍，警察公布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
0: 咱大家好厝边，警察公布电台。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加斑马线爱设计的，我这边一只过，先洗一个先啦。
2: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1: 啊，搞遐喊哦！嘿
2: 呀、啊，你安内跪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1: 啊，好啦好啦，我去加斑马线啦。

0: 对，这才会安全过关啦。哇，
1: 过车路不是你顺便，无重来一次机会哦。车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有个菜伤重，加半包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3: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2: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美安怎啊？
3: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呐、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得落呀。
2: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3: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安全又够营养哦。
2: 嗯，啊，你听起来较无困难，啊，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3: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甲伊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啊，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咪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甲伊吐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得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2: 哦，啊，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3: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2: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吃健康果，
4: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苏澳镇长李明哲。路上不游戏，搭车守秩序，莫争先恐后，多照顾老幼。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 101.3。

刚的歌曲朋友们很熟悉吧，这是陶晶莹所唱的叫姐姐妹妹站起来。现在时间11:46，哇，很开心哈！好，再过十多分钟时间就是您中午的休息时间到喽。好，刚我特别去看了一下呢外面的天色，好，看起来呢只是停雨而已，好，这阳光呢没有早上来的好呢，早上一出门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太阳还蛮大的，可是现在呢已经大概就在后来靠近中午的时间里我们就没有看到太阳出现了。

怎么了？怎么一下下半天时间而已哈？原本的解除大雨特报又改成是大雨特报跟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出现了。

好，被发布的地方呢，现在看到是在屏东啊。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屏东县的大雷雨即时讯息，说这样子下大雨的情形会到12点10分哈。好，那大雨特报的内容呢，到底哪一个县份被标记了？原来是在南部区域了。我们看到的是，并非是豪雨啊，好，是属于大雨等级，雨会下的比较大一些。我们看到呢，说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容易发生。

登短时强降雨，区域是在呢屏东还有高雄以及呢在澎湖县的部分。好，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低洼地区要防积淹水，山区呢要小心有坍方落石跟溪水

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东、澎湖县跟连江县。大概呢，一样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其实我们看起来啊，在全台各地呢，今天的天气情形呢，都是阴天哈为多。那刚刚有讲到大雷雨发生的状况，大雨发生的情形，那些地方的话呢，天气呢就比我们更差了。那宜兰县呢出现的图腾，全面的都是阴天的画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这个温度的部分有略略升高的情形啊，原本呢最高是30吧啊，只有30，那现在呢已经有升高个一度多的情形。好，我们看到呢超过31度的啊，算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现在目前最热的地方在圆山的内城，现在是31.4度。圆山是30.7哈，在大福这边也有30.8度的情况。好，即使如此的话呢，我们再找看是不是有更多的县份的部分呢？现在温度超过30，的确啊，在罗东的部分是30.8了，三星30.2，北关也相同。那再来的话呢，礁溪30.9度，三星的南洋分厂也有30.5哈这样的温度。太平山上的状况如何？太平山凉凉的啊，现在是18.9度。好，我们再来来看一下呢，在降雨的比例方面呢，是有提高的状况吗？还略略有缩小的情形。今天的上半天50%的降雨率，到下半天的话呢，变40%。好，天气方面的情况呢，也是不稳定的状况。大家待会儿中午去买便当的时候，记得还是要把雨具给准备一下了。明天的情形跟今天的天气我觉得也差不多哈，好，也有50%的降雨率，搞不好明天一早的时候呢，你一样会发现呢太阳出来了哦。好，因为我们这边有看到太阳的图腾，在礼拜三四五的话呢，一样是出太阳之后呢，又有可能出现的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到礼拜六礼拜天的话，看起来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啊，天气就变得相当稳定了。礼拜五是端午节，所以端午节这一天呢，大家可能会安排一些呢，户外的旅行啊，或者是说南来北往的行程这样哈。好，可能会有一些的过夜的，在外地过夜的状况。天气上呢，礼拜六日是好的，那礼拜五的话呢，天气呢也比较阴晴不定哈。所以端午节这一天呢，大家外出的时候，雨具还是要稍微准备一下了。那端午节当天的温度还挺高的呢，目前看到的高温是32度，哇，礼拜天窜升为35度，哎，下礼拜一也是35度的高温。好，如果现在告诉您35度，好，那它呢的确会是小估的情形，因为至少也会升高个1-2度的高温哦。哇，那可就可怕了。接下来就是每一天的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和大家要有所准备哦。好，我们一般民间就讲说呢，过了端午节之后呢，天气呢就是真的进入夏季了。好，那您一些呢这个比较厚的衣服啦、棉被什么的，就真的可以完全收起来了。在风浪的情形的话呢，浪高1公尺转2公尺，会是小浪转中浪的状态。

那夏天的话呢，天气回暖呢，恐怕就会出现蛇类哦哈。好，那朋友们，您有时候我发现说呢，大家外出的时候呢，会带着呢家里的狗狗出门，想说呢，我们全家都外出了，那外面呢天气还不错哈，那风景也很明媚哈，就带着小狗狗呢出来一样的晒晒太阳，有没有这样哈？好，但是到郊区的时候要小心哦，人被蛇咬到的话会哀哀叫哈，好，你也会赶紧的做一些的反应，这样子会让你旁边的人知道说。

你被蛇咬了，可是狗狗的话呢，它们不会反应啊，它会叫一下掌，或许它还不太清楚自己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好、啊，所以呢，就狗的这个反应呢，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呢立即的哈、啊、了解，所以呢，这个状况呢，如果你饲主啊发现到说呢，因为毛宝贝呢被蛇咬的案例呢还是有的哈、啊，到那个草丛边呐、啊，或者到山上啊去散步啊哈、啊，去走那个这个步道的时候呢，如果你带它外出出门啊，露营或登山的时候啊，要特别注意呢周边的环境啊，也有时不时的听到说呢被蛇咬的案例。那如果你发现说啊家里的狗狗啊，那突然有哀鸣啊，或者是呢局部地区呢身体了哈、啊、局部的部位快速肿胀等等的状况的话，要赶快送动物医院救治哦，啊以免延误了黄金治疗时间。好，不晓得朋友们，你会不会马上的联想到说呢，它被蛇咬了？除非你眼睛有看到蛇从旁边溜过去啊。啊、有个这个案例就是呢，饲主带着爱犬呢到新北市的山区去散步，返家的时候却发现说呢，这个狗狗呢出现了血尿，还有出现精神不振的情形。好，那当时这个狗狗一定是没有反应哈，它当时没有叫啊，也没有哀鸣的情形，所以呢主人呢不知道说它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好，结果呢事后呢出现了血尿啊，出现了精神不振的状况，马上送到动物医院呢去做治疗。哎，医生检查才发现说呢，头有明显的肿胀跟出血的反应，研判是被出血性的毒蛇给咬伤了。好，动物医院本身呢并没有所谓的抗蛇毒的血清，所以呢就赶紧呢跟动保处来申请调度了抗毒蛇的血清，在打了血清之后呢，它的症状才明显的改善呢。啊，因为主人说呢，我本来以为说他只是呢被虫咬而已啊、哦，并不知道说呢，狗狗原来是被蛇攻击了。好在是及时送医，并打了这个血清啊，才能够平安的度过危机啊。好，所以借由这样的案例呢，我们赶紧啊跟朋友们讲到说呢，夏天呢，如果大家哈、啊、到山区去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啊。您除了您狗狗之外啊，我们也是人类哈、啊，也是要特别小心哈、啊，在郊外活动的时候呢，要降低蛇咬的风险。

一般我们都会讲说打草惊蛇。除了蛇之外呢，你要注意虎头蜂的出没。好，现在时间是11:57，将近中午喽。好，待会呢，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因为人车会有比较多的情形。好，其他人也都外出哈，大家要准备去觅食了。在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哈，要遵守呢号志灯的指示哦，大家也不要抢黄灯。抢黄灯呢，很容易说呢，你跟前方的车子呢没有办法有安全的车距。因为他不打算抢，他打算停下来，可是你要抢黄灯，你就跟这个车子呢出现了相撞的情形了。所以呢，大家看到黄色灯号在闪的时候呢，请您减速下来哦。好，大家外出的时候雨具也要准备一下了，不要看说呢现在并没有下雨，我怕你呢出去呢可能吃一顿饭啊，但吃一顿饭的时间呢不知道有多长哈。有些人说呢，我20分钟就吃饱哈，但是落雨可能得在2分钟以后就会落啊哈，所以呢雨伞雨帽会给你早出门哦。目前看起来在国道5号的部分呢，行车都是呢有顺序的，而且呢速度非常的正常。国五的北上跟南下呢，现在时速至少有76公里以上。还有路况在跟警广说，谢谢您的协助帮忙。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飞行机，这边是警广宜兰分台。准备进行全省路况。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怎么那么香？原来有饭菜，那就暂时休息片刻。米萨拉马布，一起来享用美食吧，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加油哦。我是沉默的塞车魔，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8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240到241.1公里在斗南路段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269.5公里过了水上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国道三号北上52.5公里过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三角锥。稍早在国道二号西向16.8公里过大南路间的小客车抛锚已经没有看见了。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32.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3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2: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3: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2: 6月20号，周6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3: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4: 端午3天连假的第2和第3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的。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好，这是王水海歌声，心里真去一面。啊，已经到中昼啊，这是点过的十一分了。啊，朋友，如果开车的路诶，还特别注意安全问题哦。啊，如果视线不是那么清楚的话，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哦。行人走在斑马路上，你要特别注意小心哈。有时候呢，会有那个 A 柱 B 柱死角的关系啊，你也一时看不到它，所以你要晃动一下身体哦哈。大家知道呢，过斑马线的时候都要稍微暂停，好，那仔细观察，左右晃晃，前后看看这样。好，如果是在安全的情形之下呢，您才可以通过这个斑马线哦。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哈，这个雨具呢也要准备一下了。好，我们目前看到呢，在马路上的状况呢，现在今天的国道五号呢，这个出现的讯号不多。施工的也没有，移动式的清扫也没有哈，那车祸更是没有，所以目前行车的状态都非常的良好。好，南北来往的话呢，也非常快速的可以到达您要去的，不管是台北或者是宜兰。

好，慧瑞来整理一下呢。目前呢，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有在8.1到8.14和这个范围相当的小，大概就是40公尺啊的这个长度，还有9公里路段，这里进行的箱涵工程。再来就是呢，在观音路段的两个位置呢，有在办理施工的关系，它是采取呢每一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啊，一个是在43.3到44.4公里的范围，一个是在45.2K 的地方。除此之外的话呢，在台七甲线的米摩登路段35.9公里的地方，这边的边坡施工呢，它也是一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的时间。那除了这边有比较严格的管制之外呢，好像是在嘉兰路段、在思源路段的施工都是采机动管制的情形，您配合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这样子就可以了。我们来讲一下呢，嘉兰路段的路标是9.4K， 那思源路段的话呢是44.3公里的地方。好，目前呢，这以上都是在台七甲线呢，施工的一个范围了。再来，在今天的晚上，在明天的晚上，从9点到隔天。

早上的六点钟，苏花改的，这是南澳到和平之间的路段，在 124.7 到145公里的沿线，将会办理隧道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今天晚上就开始了。那今天晚上的部分呢，是南下线封闭，明天的话是北上线封闭。那封闭的那个阶段的话，朋友们通通都要改道走台九丁线了，就是走旧的苏花公路。啊，再来还有一个呢，这个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在和仁隧道 62.4 到 63.2 公里的部分，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它有隧道交控系统的托架安装作业，所以呢明天通行的时候呢，这里就是全线有机动管制的情形。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报。

蓝洋洞洞帮我们来看一下呢，罗东运动公园的停车场好的收费的办法。好，现在呢已经在停车场的部分呢全面启用了车牌辨识系统。好，我记得以前呢都是用人工的哈，人工会来跟你做收费的动作，但现在呢已经没有人工的了，现在呢都是车牌的辨识了。而以前呢在人工收费的阶段呢，县民朋友啊，就是我们宜兰县民，在下午的五点钟过后啊，你跟管理者，就是那个呢这个要跟你收费的人啊，跟他出示身份证明文件，就可以免费停车了啊。不过是在下午的五点钟过后，不过现在呢已经是自动辨识了哈，所以呢这个有些呢县民朋友们大家呢不知道啊，并没有申办呢免停车啊，就会呢被收费了。好，你一定问说呢，那这个全面智慧化的车牌辨识啊，我怎么样让他知道说呢我是宜兰县民朋友呢？好，那在罗东运动公园的停车场呢这里哈，它总共周边的话呢有五个委外的停车场。就只要是呢县民哈，涉及宜兰县的朋友呢，每天下午的五点到隔天早上的八点钟呢，这边有提供呢免费的停车。那一直呢到五月底哈，已经有1036辆的车子完成了登记啊，就是免费停车的登记。所以呢，很多县民朋友们呢就在问说呢，我怎么样呢可以登录哈，可以登记，让呢这个系统知道说呢我是宜兰县民啊，这样的话我在下午的五点钟过后啊，我去这边呢。看是在这边活动啊干什么的，我可以免收费啊。好，那宜兰县立体育场的厂长陈冠宇就说了，他说呢那申办的方法步骤呢相当的简单。好，您只要呢带着身份证啊前往停车场的缴费机哈，我都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了哈。好，那现在就开始教学了，身份证要记得带着哦。好，停车场呢你先找到那个缴费机。按下荧幕旁的服务电话，它有一个服务电话，所以呢你可以跟人对话，这边有客服人员，他会呢透过对讲机呢问说什么事，你就跟他说我要核对身份，因为我是宜兰县民，这样的话他会帮你完成县民车牌的登记。在建档成功之后呢，你以后啊在下午的五点钟车子呢进出闸门的时候就可以自动辨识，并且呢免收费了。好，这赶紧去办哦。

好，最近呢，在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可以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宽尾凤蝶。我觉得在山上哈，在山上呢，很有机会呢，看到这么漂亮的蝴蝶。目前呢是他们呢出没的一个季节哦。好，林保署宜兰分署就说呢，宽尾凤蝶呢，它是呢濒临绝种的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主要活动的季节呢就在五月份、六月份哦。好，那呢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它们呢？在太平山庄啊，在鸠之泽哈，都是可以看到的热区。好，不过最近啊，发现说呢，它们有在路上呢被碾过的路杀的情形啊。真的呢，那么远远的他呢就这个在地面上啊，在地面上啊，可能在那边喝水什么的啊，但我们用路朋友们呢远远的不容易发现到他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就要请大家开车的时候进入太平山的游乐区，大家要放慢车速了啊，留给呢这个国宝蝶一个安全活动的空间，你只要速度变慢了之后，你就可以发现到他们的踪迹了。正是呢五六月份呢可以观赏得到宽尾凤蝶的季节。在这边呢提醒游客，我们上太平山去赏蝶啊，拍照的时候呢请您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追捕它们也不追逐它们，可以让宽尾凤蝶呢安心的觅食。尤其呢您开车进入园区之后呢，大家放慢速度，要注意呢路的两边以及路面上的动态啊，也不要因为说呢你在观赏这个凤蝶啊，好，我们开车的朋友不应该观赏凤蝶啊，车上的这个乘客是可以的啊，但因为你在专心开车，如果因为呢观赏凤蝶而分心的话，恐怕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车祸发生的情形啊，所以呢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啊，小心开车。

0: 好，时间是12:22，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来听一首歌曲。好，再来跟大家讲说呢，这个东山呢将会有一个宠物公园，好，您未来带您家中的宠物呢就可以呢去散散步了。好，这首呢是欧德阳所唱，叫《幸福车站》。
1: 電車は富士急行発の航空機です。発車いたします。

22:27，好，我们知道说呢，在宜兰是多雨的哈。好，那大家都很习惯说呢，在这个雨天的时间呢，会找那个风雨操场去活动活动啊。好，人有风雨操场啊，那这个宠物的话呢，也有宠物公园。还有，我想他应该会考量说呢，这个啊天气不好的时候哈、啊，所以大家就不会啊不会过来嘛啊。那这边是露天的哦。虽然是露天的，但是因为它是坐落在国五的高架桥路面的下方，可是我告诉你哈，这个雨比较大的时候啊哈，好，你就算是在高架桥的路面下面呢，这个风一吹动的话呢，雨还是会泼进来的了哈，啊，但至少呢不会这么大的面积被淋到了。所以它的位置呢，特别挑那个国道五号的高架路面的下方，哈，啊，成为呢东山的这个宠物公园。靠近呢东山的五渊段的下方，哈，附近就是水火同源的游乐区了。目前呢有这个计划，工程的经费是770万元，好，已经呢这个发包施工了，工期是60个日历天呢。好，那启用之后呢，成为东山乡的首座的宠物公园，预计呢在今年底就会完工启用了。好，东山乡公所说呢，这个宠物公园的规划啊，有大小犬哈可以各自活动的区域哈，好，不然的话呢，小犬真的会怕大犬哦。我们家的小犬还被隔壁的大犬咬伤过2次呢。

所以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狗狗哈，不要暴冲去咬到别人哦。好，那就把大小犬呢分开来哈，那提供主人可以遛狗哈。那不同的体型的犬只呢，有不同的专属的活动的场域。那场域里面哈，在园区里面，另外还有机车的考照练习场，还有停车场，总面积将近3000平。好，这个空间呢，在年底的时候就可以使用了。这个讯息呢，提供给有养宠物的朋友知道。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上10点我们空中再会，祝福您一切都平安。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调查局破获重大渔船走私毒品，市值破百亿。废禁法三读修正，非法弃置最重关七年。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警广午间新闻。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1: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三名台籍嫌犯及七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起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三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2: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1: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修正案，将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等新兴废弃物纳管，并导入电子围篱科技执法，加重刑责及财罚，提前债权保全等措施，希望有效遏止非法弃置废弃物。记者林雨辰报道。
3: 为了有效掌握废弃物的流向，本次的修法导入电子围篱监控机制，主管机关对于经常发生或是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非法处理废弃物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可协调相关的机关设置监视摄录等科技工具。此外，再生能源发电设备产生的应回收废弃物，应由制造、输入、贩卖及原料的相关业者负责。参与修法的立委林淑芬说：“
4: 污染者付费不能只是口号，必须追得上真正必要负责的人，也追得到清理复原的费用。所以在这次的修法里面，我们要求要扩大生产者的责任和源头的管理，特别是面对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要纳入这应回收废弃物管理，要求制造、输入、贩卖及设备设置者都必须要负起责任。
3: 在法则的部分，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的刑期提高到最重7年。如果在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生态资源再利用环境敏感

0: 地区内非法弃置事业废弃物，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不依相关规定清除一般废弃物，最高处10万元的罚锾；借其未改善，可按次处罚。记者王志哲、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初步协议。副总统范斯19号将赴日内瓦出席正式签署仪式，后续将择期公布协议内容。美伊战争重创能源市场，全球约有1/5的石油供应受到冲击，更造成至少7000人死亡。美伊签署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油价随即跌到3月10号以来的最低点。防治毒驾溯源气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陈姓药头，溯源查获一二级毒品一批，包括可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王天吗？
3: 那倒对了。
4: 警方前往查缉陈姓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陈姓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士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5: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咪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伊托咪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陈姓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4: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中部某校车司机感染 HIV， 还涉嫌性侵传染给5位女性，外界质疑他未遭强制裁检。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当初立法时没有将 HIV 接触者列入强制裁检对象，若未来有新的考量，会再研议是否新增强制裁检范围。记者尤柔纯报道。
6: 中部校车司机之狼染艾滋曾被框列，但却无法强制裁检，引发争议。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现行的艾滋条例中符合有紧急输血需要、无法事前筛检者、制造血液制剂、器官移植才需要强制裁检 HIV。 今年台湾 HIV 防治相当成功，感染人数持续下降，而且基于这些理由，所以暂时维持现行规定。
7: 这种感染者呢，其实他都是有特定对象，都可以去追踪的。那么因此你没有他的强制性裁剪呢，其实他们相关的这个接触对象呢，他心里面呢应该也有一定的认知，除非再有一些新的重要的这个考量，那我们再来新增强制。现在目前就是那4款嘛，哈，再来看看要不要新增强制性的这个裁检的规定。
6: 石崇亮表示，这件事件已经成立专案小组调查，在发现2名新增个案有共同的接触者时，就已经启动通报和疫调，才发现个案扩及3县市。目前已经调查完毕，但有鉴于法规规定，所以才没有主动发布新闻。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宜兰一名男子担任小学代理老师时，涉嫌强制猥亵及性侵2名学童，一度遭重判12年。案件上诉2审，高院考量男子与家属和解赔偿，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男子必须入狱。记者吕明宗报道。
8: 许姓男子8年前到宜兰一所小学担任代理老师，不仅趁午休时间猥亵一名小四学童，还分次趁机带2名学童到住处加以猥亵性侵得逞。事件曝光后，家长报案提告，男子被依强制性交等罪嫌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与孩子相处融洽才会带回住处玩手机，可能因情绪管理不好体罚过学生才会被说成猥亵性侵。但合议庭根据被害人相关证词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共犯下了28次强制猥亵、6个强制性交和一次未遂，依法重判12年有期徒刑。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2审，高院审酌他利用学童尚未有性自主判断能力，趁机猥亵性侵，伤害学童身心发展。虽然他仍不认罪，但考量他和孩童的家长达成和解，

0: 涨相当金额，目前担任临时工以及还需要抚养两名孩子等情状，撤销原审判决，减轻改判8年10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男子必须入狱服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Meta 爆发大规模账号停权事件，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数发布接获陈情，已立即请业者协助复权，并启动调查，初判是年龄验证机制技术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数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 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数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数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数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锁，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金广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状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水汽仍然偏多。未来一周天气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水汽将逐日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报道。
4: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5: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4: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空军一架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今天从南加州莫哈维沙漠的爱德华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就坠毁，官方证实机上的8名机组人员全数罹难。爱德华是美军重要的军事行动基地之一，空军指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中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的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7: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 设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8: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

0: 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1: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戮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0: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1: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0: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1: 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 342.4 公里过高科路段，中线车道小货车还有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10号东向嘴营段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接落道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掉落木棍，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山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思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昨天正式成立，外交部对于日本朝野政党持续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海情势的关心表达欢迎与肯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北村晴南、日本维新会参议员石平、众议员西田勋、横田光宏以及国民民主党山田吉彦等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发起成立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外交部副发言人陈宜君表示，日本朝野国会议员持续以具体行动展现对台海情势的关心，外交部也对此表达欢迎。
6: 事实上，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印太区域安全和繁荣的一个关键，今后台湾将秉持总和外交的理念，与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继续的深化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也携手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民主和平和繁荣的发展。
5: 此外，美国联邦众议院国会非裔议员连线副主席麦克贝、众议员傅希访问台湾。外交部除了欢迎美国国会友人持续深化与台湾的交流，并表示6月19号是彰显美国追求平等与人权精神的六月节，访团在此时来访更展现自由与人权是台美重要的共享价值。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市、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市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记者吕明宗报道。
7: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

0: 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1: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

0: 为了避免影响请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规定的所得计算范围。修法后，农业部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给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审核，农民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请听记者报道。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政邱鼎翔说，
1: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的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0: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尽管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后卸下新房，近日下单时却被要求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琳报道。
2: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潭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潭子所副所长郭宇佳说：“
3: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2: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名将如云的西班牙在世界杯足球赛的首战，被维德角的门将沃金哈只手挡下，全场猛攻，造成双方0-0握手言和，大爆冷门。他的40岁世足赛首秀，就让维德角这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非洲西岸大西洋岛国登上国际舞台，也让他的社群账号粉丝从50000人暴增到2000000人。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签证费用无缘到场为儿子加油。另外，沙烏地阿拉伯今天在以1-1扳平南美劲旅乌拉圭， H 组的首轮比完皆以平手收场，让战况更加扑朔迷离。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为了舒缓大量涌入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车城、南湾及垦丁等路段规划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记者宋玲报道。
4: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锥跟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5: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

0: 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1: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学院及中研院，发现重新活化末期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有助提升免疫治疗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4: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 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3: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职棒大联盟太空人队的台湾投手邓凯威今天先发对上老虎，二局上老虎换上台湾强打李浩宇代打上场，上演大联盟史上首次有台湾球员投打对决，双方两度交手，李浩宇在二局上被邓凯威三振，四局上则是敲出安打，让邓凯威投了 3.1 局，挨了三发全垒打后退场。70岁高龄驾驶换照新制已经上路，为了让长者免于奔波之苦，彰化县和美镇公所提供就近换照一站式服务，即日起受理报名，七月完成到安讲习后就符合换照资格。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从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制度从75岁调整下修到70岁，第一次换照效期到75岁之后，每三年需换发一次。和美镇公所和彰化监理站合作，提供在地一站式便民服务。和美镇长林根仁表示，监理站到和美提供换照服务，让长辈在地能轻松办理，省时又方便。
6: 一直到我们月底6月30，我们和美公所来招收有300位的我们年长者来我们公所来这边来一个大安讲习两个小时，那我们可以来换照换新的驾照。
5: 和美公所提醒，满70岁高龄换照通知书目前正分批寄送，收到通知的长辈朋友记得留意办理的时间，必须先完成体检，公所才会受理换照服务报名申请。7月3号下午，公所安排道安讲习课程，深入剖析法规和危险的案例，提升长辈的防御驾驶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汽仍然比较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及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28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7到32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怡诚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开车的路上偶尔会不小心绕错了方向，而在人生的旅途中，哎呀，有时也会突然想不起来要去哪儿，这时就先停下脚步，本心观点清一哈，沉淀好心情再出发吧。我是徐哲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一直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99.8公里过新竹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铁管掉落，继续往南在100.6公里同样过了新竹系统三角锥掉在内线车道，南下229.5公里西罗服务区前的外线轮胎皮散落，另外有胖毛车停放在路肩，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15.4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在环北交流道前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二号东向16.6公里在大南路段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2线东向16.5公里过了瑞芳交流道的内线铁管掉落，台61线南下176公里靠近鹿港路段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有木棍掉落，另外在北上280公里南昆山路段往生动物在内线还有外线车道之间。以上路况由黄思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哪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

0: 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的会好哦。
2: 会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景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张雨生的这首作品随你。好，可是他这边的随你不是随便你，我突然才觉得说哦，有些词汇哦，它真的可以有不同的解释跟意思。像随你有一种解释的方式就是随便你，好，你爱干嘛干嘛，随便你，随你。可是呢，在他这个歌曲里面是有点跟随你的意思啦。对，所以你看哦，他如果把它简化成随你两个字，就会有不同的解读了哦。OK， 那今天天气好一些了，早上有看到阳光哦，但是也像我所说的，就是阳光它并不是一直都存在，时不时的就被云层给遮盖住了哦。今天云层还是算蛮厚的，所以会不会下雨？气象预报是说还是有这样子的几率哈，降雨的可能性存在哈，但是应该真的比前几天下雨的情况要缓很多哈。OK， 而且呢，到了端午连假就会很热。早上看到阳光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有一点点担心啦，说会不会今天就开始热起来了哈。因为前一阵子就是下雨的关系，天空都是布满云层的，帮我们挡住不少的紫外线，所以呢反而是温度上面我觉得算舒适，好，都可以维持室内温度，都可以维持在这种28度上下哦，不需要开空调就可以有28度上下的一个温度，算舒服的哦。啊，但是呢，一旦热起来之后，比如说封面远离我们，然后开始进入这种典型夏季形态啊，到时候恐怕温度要30度以下的几率就非常非常的低了，很多时候应该都是30几度的高温，那这时候不开空调呢就会有点冻没掉这样。好不容易这几天其实有一些家伙应该是跟我们家一样，好，只是不需要动用到冷气的，就开个电扇吹一吹就蛮舒服的。 OK， 但是

湿度很重。现在在 我这个播音空间，因为今天我们的播音室还在持续的装设一些新的设备嘛，所以我们还是在播复播室来做节目。那复播室我刚看到怎么湿度这么高啊，有 75%、欸、好，因为通常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是不可以有太多的环境音的，如果说开了这个除湿机声音会有点大、哦、所以同事一早就是把它关起来的。但是你知道很可怕，如果你不开除湿的话，现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湿度就是有75度、哦、我觉得真的是蛮高的，好像应该要找个时间再除湿一下会比较好、哦、对，就是在我们不做节目的时间吧、哦、应该还是让它可以把那个湿气给排掉、哦、不然在这么高的湿度环境当中人是不太舒服的。好，听到歌曲来自文慧如，多一点关心。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安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好，昨天呢在家中发现了一只蟑螂。朋友们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当你看到一只蟑螂的时候，就表示还有千千万万只蟑螂不知道躲在哪里哦。其实我们家真的已经很少有蟑螂出没了，所以看到蟑螂的时候心里就会一惊，这样怎么有蟑螂哦。 OK， 那其实本来夏天了就是蟑螂他们的繁殖季节哦。然后就算它不是在你家里面有窝，它也可能就是从外面入侵到住家来的哦。专家说呢，蟑螂是在气温超过25°C 的时候活动力最强哦。那特别就是从梅雨季节到盛夏这一段期间，高温高湿的环境更是有利它繁殖哦。那如果说呢，家里面又经常会有什么食物残渣啦，然后积水啊，或者是你很喜欢囤纸箱啊，或者是有一些缝隙啊，哦，就会成为蟑螂它的一个栖息跟产卵的场所哦。成年蟑螂呢，它只要有5毫米的缝隙，它就可以钻进去了。当然小蟑螂就需要的空间更小了，这样子哦。要防堵小强进家门哦，这个害虫防治专家他们就说哦，你必须要先堵住家里面的漏洞哦。首先漏洞一就是空调的排水软管或者是通风扇哦。那再来呢，漏洞二就是厨房跟洗手台的排水管缝隙，最好都要封起来。再来呢就是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纸箱堆积在那边，然后你看这一阵子下雨湿度又高，这些纸箱应该都是受潮的哦，这更是他们的最爱。

市面上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杀蟑的产品，不管是那种杀虫剂也好啊，或者是饵剂也好啊，但是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好像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防堵它们哦。好，当你看到它然后你再去拿杀虫剂，其实它动作非常的快，转眼间你就找不到了，这样子。好，那耳剂还要看是不是摆对位置，好，对，你就是一定要摆在它经常出没的地方才有防治的一个效果。好，倒是有这个专家提到了可以多多利用一种清洁用品，很多人家中一定有的过碳酸钠哦。这个清洁用品呢，我个人是它的爱用者啦，对，它拿来去就是清洗餐具啊，或者是那种茶渍啊，是很好用的哦。那你也可以利用就是过碳酸钠的这个应该说稀释的水，就是温热的过碳酸钠液，把它来清理这个琉璃台的水管还有就是下水道，因为它可以去油污。那很多的小强它就是靠着这些油污在生存的，他们就是以此为食，这样子你不给它吃的东西它就不会来了哦。不建议直接拍打它啦，像我过去真的会顺手拿拖鞋就想要把它除之而后快，但后来发现说这不是很好的方法，因为呢它的尸体碎片有可能会散布过敏源，那再来如果说它身体有这个卵鞘的话，没有被完全清除也没有用。那如果你真的还是把它打死了，在处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最好就是拿纸巾啊、报纸啊，或者一些废纸把它包起来啊，然后你要把那个附近的地面或者是你用来杀它的拖鞋都要把它消毒干净要清理干净。

好，最好就是确定他真的已经死亡了，然后可以用那种密封袋，好像真的要花一点心思去处理就对了。好，密封袋封起来之后呢，当垃圾把它丢掉。对，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垃圾我们都是燃烧嘛，这样才可以不要让它留下后患。因为有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它身上有卵鞘，它还是会有那个小蟑螂可能会生出来，所以还是要小心。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4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七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尽管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两名教授涉嫌收钱，帮6名在职专班硕博士生找枪手或亲自代写论文取得学位，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成为全台首例因卖学位遭判刑的教授。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国立高雄科技大学教授王嘉南以10万到30万多元不等代价，帮忙工学院公管系郑姓博士生及刘姓等4名硕专班硕士生找枪手代写博士或硕士论文，依贪污治罪条例遭到判刑。桥头地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毛延义说，
5: 王嘉南所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共5罪，经本院判处5年6月到5年10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定应执行刑有期徒刑7年，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657168元的犯罪所得。
4: 另一位教授唐慧清则收10万元，亲自为公管系蔡姓硕士生撰写论文，而犯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因坦诚且缴回全部犯罪所得，依法减刑，判处有期徒刑5年2个月，褫夺公权2年，并没收10万元犯罪所得。至于郑姓博士生及5名硕专班研究生，均犯对于公务员违背职务之行为交付贿赂罪，各处有期徒刑6月到7月不等，均缓刑2年或3年，并应向公库支付新台币3万到5万元不等，还要接受法治教育及保护管束，全案还可上诉。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出现本土登革热群聚病例，加上近日多雨，屏东县卫生局提醒民众把握雨后48小时防治关键期，落实清除滋生源，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6: 大雨连续多日，住家四周的积水容器可能不少，一不注意就会滋生病媒蚊。卫生局表示，落实环境管理以及清除积水容器是防治登革热最有效的方法。局长张秀君说，
7: 现在已经进入登革热的流行季节，所以我们鼓励民众在社区还是要落实循道清刷，减少那个积水的容器，然后另外那出外也要注意防蚊。
6: 张秀君强调，登革热防治没有捷径，首重清除病媒蚊滋生源，尤其近期天气高温潮湿，更有利病媒蚊繁殖，请民众在雨后立即检查居家环境，避免积水超过48小时，以防病媒蚊滋生。另外提醒民众，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的症状，一定要紧速就医。卫生局也会持续加强病媒蚊密度监测以及卫教宣导，呼吁民众共同维护居家跟社区环境整洁。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封面逐渐远离，极受西南风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短阵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冯慧敏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吃不下去，有的菜伤重，加半包又吞不下去，只好煮糜，愈吃是愈无力。
4: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嘴齿、包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吃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吃不下，营养无够，严重的话，也有可能变色，无气力咯。
3: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4: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诶，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3: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诶哦。
4: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无诶油诶，即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3: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伫厝会敢做会来？
4: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诶，或者是用往来解新鲜诶，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块，或者是先冷冻再搁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搁用签啊解剁看卖，看是毋是在切落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会使简单判断咯。
3: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4: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3: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个，
5: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呢，没有什么新的状况了，主要是国五还有清扫的作业在进行，这是在苏澳交流道双向，目前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那另外来看其他路段的一个施工，台二线在 113.7 到 140.4K 石城到竹湾路段，有沥青的路面修补工程，今天展开一直到6月18号结束。这几天呢，早上6点开始施工到傍晚6点结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好，来听一下歌曲咯，这是郭婷云、陈怡婷合作的《小告玲珑》。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今天台北股市呢，中场是上涨412.2点哦。那涨幅有0.91%，大盘指数收在45809.19点，成交量是1兆1977.9亿元哦。

其他亚股的表现又如何呢？日经指数目前还是上涨的，涨幅当然比昨天要收敛很多，目前的涨幅是 0.41%。韩国综合指数现在的涨幅是 2.04%。那再来香港恒生指数呢，目前的一个状况是下跌的，跌了 1.54%。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 0.12%。好，再来看欧美股市的表现哦，欧股呢涨跌互见，在英国股市的部分昨天是收跌的，下跌 0.39%。德国股市呢上涨 1.05%。法国股市上涨 0.4%。那再看美股了哦，美股的话，因为就是好消息激励嘛，四大指数都是上扬的哦，毕竟就是好不容易这个美伊之间看到了曙光他们的一个和平协议至少一个初步的架构出来了这样子。那道琼工业指数昨天是上涨 0.92%。Nasdaq 上涨 3.07%， 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 1.65%， 费城半导体涨得就更明显了，对，涨势是比其他的指数要来的更大一点，上涨 5.45%。 再来看外汇市场，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31.56 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 6.76 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来到一块美元兑换 160.27 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一块美元兑换 0.863 欧元。听到这首歌曲是由彭正跟许仁杰所一起合作的《到顶 K 堆》。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在今天时间脸谱单元当中呢，我们要来介绍的这张脸谱哦，它是南非的一位教育新创者，他叫做塔利塔·布德兰。讲到上学，学校该为孩子们准备的东西啊，当然教室很基本嘛，教室里面就一定要有什么呢？要有课桌椅哦。但是你知道，对于部分哦教育资源不足的地区，他们可能连这样子很基本的小朋友上课用的课桌椅都没有办法提供哦。刚刚提到的这位新创者塔利塔布德兰，他16岁的时候就关注到这样子的问题了，他注意到说，哎，怎么有些地区的孩子上课连一张课桌椅都没有，当然这就是城乡之间的一个落差非常的大哦。那时候的他呢，就想到用猫砂盒跟塑胶铲子塑胶铲呢，去制作出一个他所想象的所谓行动课桌椅那这是最早的原型。后来呢，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发想把它变成是自己在学校里面准备的一项专题，叫做行动课桌后来在他真的成年之后，有能力之后他继续的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教育设备

就是可以结合书包、桌椅跟太阳能灯的教育设备，希望能够帮助资源不足地区的孩子，让他们拥有、最基本的一个学习的设备空间。

行动课桌呢，它就是可以容易携带，就是即使你找到一个空间里面没有任何的课桌椅，那小朋友都可以拿着这样子的一个携带式的行动课桌到这个空间里面去学习。而且他在不当课桌椅使用的时候，它就可以变身成行动书包。对于在一些偏远地区的孩子，因为甚至他们可能连学校的那个教室空间都有可能是必须要随时移动的，也许今天在这边，然后明天在那边，那这些课桌椅如果就算有好了，也不可能随时可以这样搬来搬去，太浪费时间了。所以如果每个孩子都可以拥有这样子的一套设备，是可以跟着人来走的，那他到哪里都能够学习。

育专家就指出，学习环境跟孩子的专注力、自信心以及学习成果都是息息相关的。对于很多孩子而言，能够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课桌，不但代表说他就可以方便的去进行书写阅读，更是一种受到重视跟尊重的象征。当孩子拥有这样子的一个稳定的学习空间的时候，他也更容易建立规律的学习习惯跟责任感。

好，那因为现在教育公平的议题受到全球的关注嘛，所以行动课桌呢也获得国际的一些教育公益组织的重视。他们觉得说改善教育不一定要非常昂贵的设备或者是大型的建设，有的时候就是可以从这种最基本的学习工具、学习设备着手，就可以为孩子们带来实质的一个改变。那这样子的一个行动课桌的发想者塔利塔呢，他就说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学习的权利，然后也都拥有潜力哦，而教育工具的存在就是能够帮助他们更顺利探索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哦。

好，跟朋友们补充一下哦，刚刚我们不是提到说在台二线的石城到竹湾路段有沥青路面修补的一个工程进行吗？那其实台二根线也有，位置是在0到3.7K， 这里是头城到二城路段哦。那也一样，就是这三天的时间，今天开始直到6月18号，每天

早上的六点到傍晚的六点，现场会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要配合喽。时间是下午的两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彰化系统到王田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34.9公里，在中和隧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南下176.3公里，过了沙鹿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三个塑胶站板掉落。南下206.5公里，在乌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及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宜兰分台金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一点陪伴您到四点钟。好，国道五号现在双向苏澳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刚刚有驾驶通报进来说，在古屋北上 19.5K 外侧有一辆银灰色的 BMW速度过慢啊，然后跟这个前车之间的距离哈、拉得太大了，希望驾驶可以稍微把车距拉近一点好吗哈、然后要提醒一下哦，在雪隧里面是有这个慢速车的一个限制的哈、就是通常我们说高速公路嘛不可以超速，但是隧道内是不可以速度放太慢哈、他们的最低速限是70公里，如果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你还把车子开时速是低于70的话，你就有可能会收到慢速罚单。好，因为之前的确就有发生过驾驶收到慢速罚单哦，可能还一头雾水搞不清楚说啊我有没有超速，好，不是，是你速度太慢了哦。 OK， 因为这个隧道当中我们都知道它不能变换车道嘛，所以一旦说有乌龟路队长，其他车子都不能超车，都必须要跟在它后面，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车流是受阻的状况，就是车行速度会整个都被拖慢，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在雪隧里面没有塞车的情况之下，你的车速要至少提高到70公里以上，还有就是车跟车之间的距离不要刻意的拉得太远了、不然的话也一样啊，就是会让后方的驾驶觉得到底前面发生什么事情，前车明明啊，就是他的前方没有其他的车挡住他，可是他就是不加速这样子、OK， 那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二线哦，好几个施工路段啊，包括了 113.8 到 117.3K 石城到大里路段路面刨铺的工程，6月18号会告一个段落啊。那目前都是早上9点到下午5点现场有机动管制。那另外台二线的 113.9 到 140K 的石城到竹湾路段护栏改善的作业是到6月24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台二线在 143.3 到 145.4 壮围附近的路段哦，这个行人庇护岛及照明改善的一个工程呢会到月底，那它是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作到傍晚到晚间的7点会结束、请大家行经工区的时候减速慢行，如果碰上管制就请配合一下咯。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由 Mars 23所带来的痴情晕船仔。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我们常透过网络购买商品，方便又快速。然而，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最近有一种诈骗手法，是借由买家取消订单的退款流程，骗取买家金融账户，使得无辜民众的金融账户也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一位民众 Sunny 就曾有过这样的受骗经验。
7: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之前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我买了两样商品，他只送来一件，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讲，他说他就把钱退给我比较快。之前都是透过他们平台，就等于是第三方，他有一个仲裁者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买东西，那我要收到货，平台才把钱发给那个卖家，所以退钱也一样是由平台那边退给我，之前都是这样。然后这次是刚好他就借故跟我说，这样子太慢了，你给我账号，我马上汇给你比较快。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我就没有想很多，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了。结果大概隔天，我就收到那家银行打电话来说，我的账号是警示账号，他建议我去报案。我就照着银行跟我讲，行员跟我讲的指示啊，那个行员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说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说明经过。那本来警员是跟我说，有可能我的账户会被冻结，可能一年或者更久，因为他要走一个法律程序，最后是要到法官那边判决说，我是无辜的第三者，然后这个警示才会撤掉。之后他们就把我的报案记录在网上送，然后大概隔了不到两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基隆的侦查队要求我去做笔录，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受害者，这个账户曾经有汇钱给上一个人，那我不晓得是他之前有纠纷或什么问题，我等于是这个账户汇出来的第二个受款人。
6: Sunny 虽然没有实际损失财物，但因为金融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连带影响他的联合征信记录，所以 Sunny 无法透过网络使用个人的金融账户，对他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
7: 他好像是连征每一个账户都不行，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我说，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去银行临柜是可以使用。我算很幸运，就是在我去侦查队做完笔录到撤销中间应该没有超过两个月，银行就自己打电话跟我讲就撤掉了，然后侦查队是说他帮我做完那个他就送出去就结案，应该就没有问题，不用再走到法院那个程序。
6: 而对于 Sunny 被骗取金融账户的经历，刑事警察局侦查员张佩瑜也分享了警方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8: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预防科训导股侦查员张佩瑜。对，过去的话是一般是卖家可能前面跟一个买家有产生商议的纠纷，然后前一个买家有去告这个卖家，可能告他诈欺，然后之后我们也通报的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中间的空档的时候，然后这个卖家又退款给了另外一个买家，然后就造成就是第二层的金流流过去，这样银行会做就是做连征的警示，就包括那个第二个买家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是知道说我可能被诈骗，第一个举动可能就是打165嘛，然后他们打165进线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暂时做一个圈存的动作，然后我们圈存大概是24小时，然后当然这24小时内你要去完成报案的动作，因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查证，然后确定说真的是诈骗的案件，我们才能继续做警示。当然就是你越快发现，然后越快就是打电话给165暂时做圈存，是最有机会拿出你的财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说后面报案也只是说我们真的是要走入这个法律的程序，那你当然是要准备完备的金流的流向，就是包括对话记录啊，或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然后还有那个金流你是怎么汇款的，或是有些人是给游戏点数，那你的对象是谁。
6: 对于网络购物该如何提防诈骗，佩瑜侦查员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一些防诈小撇步。
8: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还是要透过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平台，然后去做交易，然后也不要私自给账户或是私自做汇款的动作，会风险比较高。还有另外，近期有发现有些人会透过私讯，然后提供一个客服中心的连结，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你要赶快帮我解决问题。”就可能那个诈骗集团是假装是买家，然后跟卖家说：“哎，你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提供了会员中心的连结，你赶快点取帮我解除我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他给的连结就是钓鱼简讯，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信用卡被盗刷啦，或者个资外泄这样子。

0: 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宏宇，这首作品《偌大的心》。
1: Hello， 我是 Tanya 蔡健雅。
2: 就算无缘的天空有多深，比不上渴望深。我要给世界最悠长的诗文。
1: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不知道大家每天入睡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应该蛮多人都是躺在床上滑手机的吧。好好，不要讲睡前了，甚至连早上醒来的时候可能都会先滑一下手机再下床哦。但是呢，眼科医师就提醒哦，这种看似平常不过的小习惯有可能会让你白内障的风险增加哦。

好，很多人睡前真的会有先滑手机然后再入睡的习惯哦。而且呢都是人啊有点半躺的状态，甚至是躺着的状态哦。那眼科医师就说这样的姿势真的对眼睛非常不好哦，它会提高你白内障发生的风险。原因就是蓝光会直射你的水晶体哦。那长时间近距离的使用手机的时候呢，蓝光很容易在水晶体内诱发自由基的反应哦，破坏蛋白质结构，进而加速混浊。躺着使用手机的时候呢，眼睛跟荧幕距离通常是会很靠近的哦，而且你准备入睡嘛哦，可能灯都先关了，所以在这种暗室的环境之下来滑手机，瞳孔是会放大的，然后蓝光进入眼睛的量也会大幅增加哦，也就是你滑手机这件事情，躺着滑、关灯滑，对于眼睛的负担是更加的明显、更加重的哦。

除了蓝光的问题之外呢，平躺的姿势哦，还会造成我们的眼压异常波动。当人平躺的时候哦，眼睛里面的一个水循环的效率会下降，那眼压在躺着的时候通常会比坐姿要高出2到3个毫米汞柱哦。如果说长期处于一个眼压偏高的状态，当然大家就知道会增加青光眼的风险哦。那也可能会影响到水晶体的营养供应跟代谢的一个能力哦。

这时候呢，我们水晶体上皮细胞它就会长期都受到你这种姿势的影响嘛，它也比较容易老化受损，进一步就提高白内障发生的几率，因为其实白内障通常就是老化容易产生的疾病，那换句话说呢，躺着滑手机不只是姿势不良，那同时也让我们的眼睛承受了比想象中更大的一个压力。

好，就算说你躺着滑手机哦，但是室内灯光都还是亮着的，哎，这时候你脸部是朝上哦，眼睛不只看到的是手机，有可能还直视了天花板的灯光哦，这种反复接受高能光线的照射，一样哦，也会容易在水晶体内累积光氧化的一个伤害，会加速蛋白质变性跟混浊哦。所以不管怎么说啦，眼科医师就是建议大家睡前呢，就应该要让自己准备好进入睡眠状态了，好，最好都不要滑手机，这样好。那就算你真的非得要滑一下，也不要用躺着的姿势哦，你就还是应该要好好坐着来滑手机哦。

0: 小男孩乐团的这首《时光冉冉》，时间下午1:30，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
1: 警广南台湾新闻。

0: 您好，欢迎收听两点半警广南台湾新闻。连日大雨导致高雄市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接获通知，第一时间派员漏液灌浆回填并稳固结构，目前已经开放全线通车。记者徐俊秀报道。
1: 高雄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指出，本次路面塌陷地点位于冈山区中山北路机车道。15号晚间7点多，因为受到连日大雨冲刷，导致这个路段地下部分地基流失，路面产生大约1公尺深的坑洞。还好没有人车经过，没有造成任何人员受伤。捷运局公务管理科科长周德富说，
2: 昨日连日大雨导致冈山区中山北路一处路面塌陷，本局第一时间现场指派移交进行交通管制，经检视坍塌处后同步灌浆回填以稳固路基。今早观察确认无异状，测试路基强度后上午9点开放通行。
1: 高雄市捷运局提醒，近期受连续降雨天后影响，道路状况较多，行经该路段或施工区域时，请务必减速慢行，密切注意路况，并配合现场指挥人员引导，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屏东县一名苏姓男子开车违规，警方拦查时竟然试图驾车逃逸，原警发现他神情恍惚，经过毒品唾液检测呈现阳性反应，依法移送，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说明，这个案件原本只是苏姓男子驾车违规回转，没想到他试图驾车逃逸，原警立即喝令他停车受检。在盘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苏姓男子疑似毒驾。光华派出所所长吴俊生说，
4: 于盘查过程中发现苏男神情恍惚，遂以毒品唾液快筛试剂检测呈现第一级及第二级毒品阳性反应，并于车内查获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以及注射针筒等私用毒品器具，全案依毒品案及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苏南经检察官申请羁押获准。
3: 潮州分局强调，毒品会严重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能力、反应速度跟车辆操控能力，毒驾行为犹如在道上埋下了不定时的炸弹，对所有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威胁，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与取缔作为。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空中警力上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嘉里分局利用无人机投入治安维护，展现打击犯罪的决心。台南人敲碗成功，市长黄伟哲宣告 IKEA 进驻南法，完成了六都最后的拼图，并且在加码宣布200亿招商计划启动。台南人期待敲碗已久的 IKEA 终于来了，台南市长黄伟哲无预警官宣公告 IKEA 即将强势进驻一级战区南纺购物中心。受访时黄伟哲说，
5: 那他会在南纺那边，所以之前对所谓台南没有 IKEA 的这种讲法，坦白讲我们是那时候心里面是想打脸，但是我们觉得基于跟 IKEA 的这个默契，让他我们跟他大家合作同时宣布就是好了。那个我们都知道我们台南市这个经济发展，然后很多人像南科或是沙仑或是市区都有去，许许多人都期待 IKEA 能够来，所以 IKEA 来到台南设点呢，它是很正确的选择。
3: 市长在脸书宣告以后，市民不用再奔波外县市，直接在台南就能实现瑞典烤肉丸跟经典双麒麟自由。目前官方对于店铺面积跟开幕日期仍然保持神秘，但在人力银行上已经开始招募人才，市政府也宣布启动总投资额破200亿元的九大投资案，期待全面带动商圈繁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封面逐渐远离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环境水气仍然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是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还有澎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午后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1度，北部24到32度。

0: 度，中部地区24到31度，东部则是24到32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景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国道5号目前在往北方向哦，头城到平林北上路段车行速度开始慢下来了哦，目前平均时速大概只有56公里而已，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要多点耐心了。另外来看一下在台七线哦 ,122.5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哦，诶，这里的一个人行道改善工程呢还在持续当中，会一直到年底哦 ,12 月31号才会结束哦，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的5点结束。同样也有人行道改善工程的是台九线 ,82.8 到 84.3K, 环市东路这附近路段、哦、它的一个工期是到10月12号结束，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会有机动管制。好，请朋友们经过、这两个施工点呢就、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哦、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Hayley Picardi， 这首作品叫做 Chaotic。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这个礼拜呢，因为美伊之间似乎大家有了共识，好，就是针对和平协议的这个部分哦，有定出一个基本框架嘛。那在6月19号的时候，就会来签署这样子的一个初步的协议。不过呢，这也是只有60天的时间。其实60天也算是蛮长的，中间会不会再有变数呢？谁也不知道，要看他们在

这60天当中针对细节的部分哦谈得如何，要万一又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变音出现，会不会就让双方的这个真正和平协议没有办法去达成，都很难说啦。就是每次看到说60天，就是他们都会给自己一段时间嘛，对，然后就觉得时间拉得越久，好像那个变数就越多好，那但毕竟市场上面听到这样的消息，大家还是乐观一对的，对不对？好，所以才会看到不管是亚股的部分或者是欧美股市的部分这个礼拜都感觉表现还不错好，但是这个礼拜还有一个大家会关注的事情，就是新任的联准会主席 Kevin Warsh， 他呢会首次的来主持会议当然这一次一般预测会维持利率不变了但是目前已经有多位经济学家认为说，如果联准会要压制美伊战争所引发的一个通膨效应的话他们认为年底前势必还是得有升息的动作。

那现在在美国的一个通膨数字呢，已经逼近是 3.8% 了，这个是三年来的高点，也是Fed 联准会他们一直希望就是通膨可以压制在 2%， 这个数字将近两倍， 3.8 嘛，差不多啦，两倍的一个数字了。很明显的燃料成本大涨，虽然说这两天油价是有回跌的哦，但是这样子的一个处于高档位阶的状态，一时半刻也不可能再降回是战前的一个状态哦。后续的这个带动物价也是明显的都是攀升哦，所以呢，英国金融时报他们就去访调了47位学界的经济学家哦，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认为说今年年底前 Fed 至少要升息一码哦，才能够去压制这波通膨的一个涨势。好，那现在就是要看Wash 他是在这次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之后的一个说法，这次应该就不会有任何动作，还是维持利率不变，只不过大家比较关注的是他会怎么说。如果他的言论呢又是比较偏鹰派，也认为升息是不可避免的，有这样子的言论出现的话，当然对于整体市场的影响就会出现了啦。

好，最近有一出韩剧，我觉得它讨论热度非常非常的高。对，就是身边开始都听到人家在谈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哦，的确是颇受关注的一出韩剧哦。那这一出韩剧是跟教育有关系的，在它大概十集的内容当中哦，每一集就会针对不同的主题，去呈现出一个就是在教育体制之内哦，可能面临到的一些问题。那其中有一集呢是跟所谓的触法少年有关系哦。那这些触法少年他们呢就是仗着自己因为还不到要被刑罚来约束的那个年纪，所以他们就在校园

当中为非作歹哦。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戏剧就

妈妈哦，我们对于北欧国家的想象都非常的美好，可是事实上呢，他们也有他们的一些问题，特别在治安方面哦，也是因为黑帮猖獗，然后糟糕的是这些黑帮哦，又专门去吸收未成年人来当作工具使用哦，因为他们也是掌握住了，就是在法律当中对于少年来讲是比较宽松的，那反而就变成一个漏洞了，就是当这些黑帮他去吸收这些未成年人哦，帮他们干坏事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法律又罚不到他们哦。好，瑞典政府最近祭出铁腕哦，他们呢打造了一间专属的重罪少年监狱，而且哦，也计划要把就是刑责的年龄要下修到13岁，现行是15岁。好，在瑞典的话，只要年纪超过15岁，他就必须要面临刑罚的一个罚则。那当然这些黑帮就会吸收15岁以下的少年哦，去做这些不好的事情。可是呢，现在瑞典政府就要把整个那个年纪更严格的下修到13岁哦。可是这个严重引发了所谓人权的争议啦，所以后来瑞典官方在庞大的压力之下妥协，对，他们就把所谓要下修的年纪13岁暂时改到14岁哦。刚刚讲到说他们打造了一间重罪少年监狱哦，这个监狱叫做罗瑟斯堡监狱，目前就是赶工在进行内部的大改造，从今年7月份开始会送到这里来的将不再是成年的罪犯，而是一群犯下重罪的未成年孩童。那所谓的重罪真的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包括了谋杀，包括了性侵害等等哦。在过去10年间呢，瑞典的黑帮问题非常的失控，因为当地的帮派分子是透过网络社群专挑心智还没有成熟的青少年去下手哦，那这些甚至都还没进入青春期的孩子就真的沦为黑帮的一个杀人工具了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瑞典的司法部哦，他们认为说必须要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好，瑞典司法部长叫做斯特罗莫，他就说光是在去年呢，就有52名未满15岁的孩子因为涉嫌谋杀或者是杀人未遂哦，而要到法庭接受审判。然后他特别请媒体注意的是说，我们现在谈论的都不是所谓的轻罪，什么偷窃啦、伤害呀、是抢劫啊，这种还不是这一类的罪行哦，他们谈的真的是那种很重的，像是谋杀这一类的犯罪哦。那瑞典当局就发现说，过去那一套仰赖社福机构的感化体系基本上是失灵的哦，很多被送进所谓少年安置机构的这些未成年黑帮分子，其实离开之后他还是继续犯案哦，所以他们为了要斩断这种恶性循环呢，才想到说要设立专属的少年监狱哦，认为说这个是势在必行，非做不可的事哦。你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有看过韩国的这一部影集的话，你会觉得哇，原来戏剧真的不是戏剧而已哦，现实世界是存在同样的状况的。

好，至于就是先前他们计划要把现行15岁、才需要去负刑事责任的年纪要下修到13岁、因为引发反弹嘛、就是连联合国其实都认为说那个这个部分那个底线再怎么样也不会是13岁这个年纪了，至少要14岁以上。所以呢，在瑞典他们的国会是没有通过的、可是他们的司法部门还是决定、好，既然13岁不给过，那我就先调整到14岁来、再送一次看是不是可以闯关、因为他们、在第一线所看到的一个实际的情形是真的太多这些未成年的犯罪者、而且是重罪的犯罪者，他根本、就不到15岁的年纪、然后甚至不是14岁，是12、13岁就已经被黑帮吸收了。

瑞典的司法部门就说，这种铁腕政策真的不是为了要惩罚犯错的年轻人，不是说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而是他们必须要分那种罪行的一个重跟轻啊，因为那些犯下重罪的人根本就是剥夺其他人的生命，他们是为了要对付那种人才必须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修法。

现在听的歌曲是来自 Kevin Jonas 所演唱的 Little Things。 好，在世界杯哦，有一些比赛真的会特别引起瞩目的，因为在赛前大家不是都会去针对各国的战力，然后去列出可能夺冠的排行吗？那其中西班牙也是颇被看好的一支，可是他们碰上了维德角这个小国家，竟然被逼和了哦，0-0哎。然后这个维德角的门将哦，叫做沃奇尼亚哦，哇，他更是被视为英雄哦，因为他已经40岁的一个年纪了，算是一位老将、老球员了哦。但是他让西班牙连一分都拿不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南下顶金系统接国道10号的出口有木棒掉落。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车都排队当中，北上彰化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台北一路到内湖延伸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 65.8 公里，在校前路之前的路间有小货车停放。国道3号南下新店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上 36.2 公里，中和出口之前的外侧有一包掉落物。国道3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2号东向先前在 1.7 公里大园交流道前占用中线抛锚的卡车已经排除。国道10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6 公里过永安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木条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咯。
1: 哦，
0: 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4，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哈。那先前提醒过的国五双向所有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持续当中，另外就是车多速缓的路段哦，目前国五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一段的平均时速就是还是维持50几公里哦，请驾驶朋友们走这一段呢要多点耐心啊，但是如果真的前方没有车子挡住你，让你没有办法提高车速的话，大家还是要尽量把车速提高，就是不要当那个乌龟路队长啦。 OK， 那另外在台七丁的部分哦，我们要来提醒的是 5.6 到 5.8 K 钻头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会到6月26号哦，每天施工的时段早上8点到傍晚的5点。另外台九线 65.5K 到 65.7K 金面路段也有边坡。

改善的工程进行，会到7月3号结束哈。那也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那如果说朋友们碰上管制的话，就麻烦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喽。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来自 Ariana Grande， 这首新歌叫做《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

0: 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一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Hello, Casey。
2: Hello, 大家好。
1: 好。Casey, 最近英国非常的炎热是吗？
2: 对，上周到这周嘛，真的是非常的热。中间经历了几天仿佛在台湾的温度，
1: 嗯，
2: 有感觉到那个太阳的火热。
1: 其实台湾的确，我们五月份就已经是会进入一个比较炎热的天气状态。但是你是在英国，欸，英国纬度这么高，一般来讲五月份应该都还蛮凉爽的，不是吗？
2: 其实以往过去两三年的五月，我觉得都还蛮冷的，
1: 嗯，
2: 就是还没有到可以单穿短袖出门的地步。大概就是我印象中就是我还需要穿薄长袖再加薄的外套或是夹克之类的。对，所以其实今年算是热的还蛮早，而且真的有热到的那种感觉。对，所以其实我个人是蛮喜欢的，因为我觉得英国对我来讲还是蛮冷的。
1: OK, 因为往年来说五月份你基本上都还是觉得太冷了，所以今年突然之间暖和起来你是蛮开心的。
2: 对，而且再加上现在就是日照时间很长，所以你就会觉得哇，一整个就是白天充满希望的感觉。因为跟冬天的时候那种昼短夜长差很多，这样子看到那种蓝天白云就很舒服。可是有几天确实是有点太热了，
1: 嗯，
2: 如果你一整天白天都在外面的话，你可能真的会有点觉得受不了。
1: 好，那你所谓的热它到底到几度啊？最热是到几度？
2: 哦，最热的话好像伦敦那时候是有说突破35度。欸，
1: 嗯，因为我在台湾看到的相关讯息也是这样讲，我又觉得好夸张哦。不只是英国啦，其实法国也是，哦，那个高温都写下新纪录。
2: 对，它已经突破了最高温的五月。
1: 那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热吗？
2: 那时候看新闻是说因为是有一个穹顶效应的关系吗，所以导致在空气中的那个热空气因为高气压的关系它被压住了，嗯，所以散不了才会这么的热。
1: 一旦那个穹顶消失的时候，就是那个高压的影响减弱了之后，其实你们又会回到比较冷的状态，对不对？
2: 对，但其实我看气象预报它下个礼拜开始温度就会比较降下来一点，就比较不会那么热。
1: 温暖是不错啦，但是如果说真的到那种30几度哦，就会让人有点受不了。因为其实在欧洲有很多的住家他们还没有装冷气。
2: 没有耶，欸，就是英国 95% 的家庭都是没有装室内的空调的，
1: 嗯哼，
2: 因为对他们来讲是不需要的嘛。
1: 对，
2: 就是再热也就热那几天。对啊，因为大家都会开玩笑说英国的夏天大概就只有2个礼拜。
1: OK, 所以他们到现在也都还不觉得说有需要去装空调的一个必要，但是在非常炎热的时候就还是要忍耐一下。连电风扇都没有吗？
2: 他们还是有买电风扇。我还记得周末我有去一个商场，然后看到一些家电用品的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带小孩一起去看那个电风扇，看要买哪一台这样子，因为可能真的大家都太热了。
1: 嗯，好，至少要有电风扇吧。好，就算是没有必要为了1-2个礼拜的高温去装空调，如果真的很热吹个电扇也是不错的啦。
2: 嗯，没错。
1: 好，在欧洲来讲我们都在北半球，所谓的4-5月份就是进入他们的一个春季。今天要请 Casey 来跟我们分享哦，他趁着春天你有出门去踏青。那首先呢先来介绍一个是在 Birmingham 附近的郁金香花园。
2: 对，为什么会去到郁金香花园赏花呢？是因为

0: 这个算是一个大家都会推荐的一个春天的活动啊。我去年其实就很想要去荷兰，因为大家都知道荷兰郁金香很有名嘛，种植的面积也很大，
1: 是
0: 一整个花海很漂亮，一望无际。但是三四月份也是比较忙碌，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刚好是他们的旺季嘛，赏花季，所以其实机票住宿等等的荷兰也是不便宜，所以我就觉得说那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在英国境内看有没有什么一样是郁金香的花园，不一定要那么大，但是有看到我也觉得很开心，所以我就查了一查，发现哦还真的有，而且它的开花时间是有限定的，像它现在又已经关起来了，
1: 是
0: 它就是限定大概在一两个月之内开一两个月，可以趁它开放的时候去。那我那时候查到了有几个都在伦敦的附近，所以住在伦敦的人的话就比较方便去。那我就想说啊，伦敦对我来讲太远了，所以后来就发现哦，就是在 Warwick 这个地方开车差不多四十几分钟，但是大众运输再久一点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郁金香花园，然后它刚好四月份的时候是有开放的，对，所以我这时候就想说那既然我都没有去看过，我就去看看好了，就这样决定去了。
1: OK， 它的整个花园占地广吗？还是说它就是小小的一个 garden？
0: 你说大不大，但是说小其实你走完一圈也是可以看蛮多东西的。因为其实他那时候是一进去呢就会有一些摊子，那他就是会有卖一些吃的东西啊，他那个摊子就会做的很像荷兰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如说风车啊，或是一些比较缤纷五颜六色的那种涂鸦这样，所以你看起来就觉得哦你好像人到了小荷兰的那种感觉。对，它会有一些就是他们种好的不同颜色的郁金香在那边做布置嘛，然后中间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风车可以让你去跟他们一起拍照这样。经过了就是那一区有桌子啊一些摊子的地方之后，它再往旁边走就会是一大片的郁金香的花园。那它其实就是一条一条一条的，然后总共有两大片，就是左边那一片右边一片，然后它其实是有很多牌的，大概总共有四五十牌吧，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蛮多的。而且它的每一牌的品种它都会在那个牌子上面介绍说哦这个品种叫什么名字这样，
1: 是
0: 有些名字就是取得非常的有趣，你会想说为什么是这个名字，比如说它其中一牌可能是叫某个人的名字，比如说这一牌叫做 Sam， 你说哈Sam 什么意思？那可能就是 Sam 这个人种的，就是他培育出来的品种这样子。对，因为他也没有多做解释。
1: 那你怎么知道他那个牌子其实并不是在讲品种，说不定真的如你所猜的其实是种植者的名字呢？
0: 对啊，我自己是觉得应该是那一个人 either 是他种的，或是呢他自己混出来的品种，因为那个牌子就只有写那个郁金香的名字而已。哇、哦、真的是五颜六色啊，有橘色黄色混在一起的颜色，紫色粉红色，而且他们的形状是可以差很多的。因为大家如果讲到郁金香你联想到会是特定的形状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它有很多不同的形状，而且它的高低也是很有落差的，摆在一起这样拍起来很好看。然后如果你站在他们走道，因为他们每一排中间会有走道，所以你其实是可以走进去，就是人站在中间会仿佛你站在花海的中间那种感觉。
1: 是是，
0: 也看到蛮多人在那边拍照。对，而且那天我去的时候天气很好，
1: 只可惜你是一个人去，对不对？没有人可以帮你拍照。
0: 对啊，我那天去的时候看到很多家庭情侣或是对都是结伴同行的比较多啦，但是那一天呢刚好就只有我自己有空，所以我就去了。
1: OK， 好，但是除了郁金香花海很美之外，它里面还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呢？
0: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它有一些小盆的郁金香是可以让你带回家的，当然啦它是要钱的，你可以回家自己种在你自己的花园里面。比如说你赏花赏一赏，赏完之后发现对于这一个品种或是对于这个颜色的郁金香你很喜欢，那你就可以把它带回家种。而且它有些跟那个郁金香花园有关的周边，所以我就买了一个磁铁，就是证明我有去过。
1: 这些盆栽他们会教你怎么样照顾吗？
0: 完全没有，他就只是放在那边，然后你要的话你就挑一盆带回家。所以我觉得通常会买的人都是自己家里有花园，然后他有种植植物的经验，不然的话通常没有种过东西的人我也不觉得他会买回家种了。
1: 当然现在 AI 很方便，可以上网查啦，如何照顾郁金香。
0: 对，我相信应该也不会太困难。

0: 而且它其实除了这个 garden 之外，它旁边是有一些你还可以再去的地方，比如说像它有另外一个是也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卖 gardening 的器材设备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说如果你家有一些你的工具的需求的话，你就可以去那边看看有没有你买得到的东西。
1: 哦，就是说除了花园之外还有邻近的一些东西可以去逛。
0: 对对对对对，那边就不用门票，但郁金香花园那个你是要买门票进去。
1: 他们每一年大概是什么时间会开放啊？
0: 他每一年大概就是3月底到4月底或5月初，就它开放的时间其实没有很长，
1: 是
0: 取决于每一个花园嘛，因为它会让它就是 prepare， 它确定就是花都开了之后它才会开放嘛。对啊，所以每一个郁金香花园的那个开放时间可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就是要在上网去它的官网的时候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样。
1: OK， 好，所以当天你是直接搭公车到这个地方吗？你当天是怎么去的？
0: 就是搭火车到一个火车站再走路。
1: 距离 Birmingham 大概多远？
0: 1.5小时。
1: 哦，所以其实也没有很近。
0: 对，如果是有车的话自驾去会比较方便。
1: 那另外你还有去爬山对不对？
0: 哦，对，因为我想要拓展我的生活圈嘛，嗯，所以我就是有积极的参加一些户外活动。
1: 其实是你的朋友把你拉进了一个爬山的群组，这是你第一次跟他们一起出去。
0: 对，因为他那个群组是伯明翰的人，所以很多人就会看到一些可能他发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说，哦，有兴趣的人可以加入这个群组，所以时不时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那我朋友就是问我说，那你要不要去爬山？然后我就说可以啊，我可以看看要去哪边，然后时间。然后那时候他就把我拉进去之后，我就稍微看了一下，后来我就说好啊，反正何乐而不为，就去这样。因为我没有去过 Wales， Wales 是在伯明翰往西边，算是一个地区吗？那个地区我都没去过，就它里面的城镇我都没去过。
1: 嗯哼，
0: 所以我就觉得，哦，那既然有人要一起去，那就去看看。
1: 可是其实你们要去爬的那个点算是蛮远的，开车也要2个多小时是吗？
0: 嗯，开车要2.5小时。而且我们那时候因为中间有稍微停下来找厕所，就是整个时间多开了可能大概15到20分钟。
1: 嗯，
0: 所以其实你开慢一点说不定要开到3个小时，所以等于我们来回其实已经开了5-6个小时的车了。
1: 好，光是要到达那个点交通往返的时间就是蛮久的。那你们去爬的地方是一个水坝。
0: 我们那时候去的一个叫做 Allen Valley 的水坝。对，
1: 这个水坝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0: 它的景很漂亮啦，就是说它的水坝中间它有一个 view。 我们其实通常去选我们要走哪一个步道的时候，它其实也不算一个步道，它算一个路线。那我们都会透过一个 app， 因为这边有一个爬山的 app， 它会有很多路线你可以选择嘛。
1: 嗯哼，
0: 他们好像会选择就是他们还没有开发过的地方，然后选一个难度不要那么高的，可能中等强度的一个难度。所以那个地方它的水坝有一个 view 很漂亮，那一天的 view 我觉得还不错，但是它下小雨，所以呢其实天气没有很好，所以整体比较偏潮湿泥泞的风格。
1: 哦，天气不好，但是它的景是很美的。
0: 嗯，因为我们去程的时候它其实算是绕一圈这样回来，返回到停车的地方，因为我们先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再走嘛。所以去程的时候我们有经过一个算是比较像峡谷的那种感觉的地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有那种很壮阔的感觉。
1: OK， 最后会到一个制高点就可以看整个水坝的景观是吗？
0: 其实它不算是制高，因为我们是绕一圈，所以我们其实要走到比较折返点吧，算是等于说是你到了这边 OK，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回程了。
1: 听说你为了这一趟还去置办了一些登山的装备。
0: 对啊，我其实没有很常去爬山，然后我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爬山是大概1-2年前。那一次我就是穿着我一般的球鞋，
1: 是
0: 背着我一般的背包跟一般的外套，但是我发现其实那样子有点冷。大家不要看山上好像太阳很大，可是真的还蛮冷的，尤其是风大的时候，而且那个鞋子其实抓地力我觉得也要够。
1: 是，
0: 对，那一天我是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下雨的迹象，所以它整个路是干的，所以我才可以穿着我的一般的布鞋就是

0: 活着回来，而且还没有防水。登山的时候鞋子要防水很重要，对，因为很多被树覆盖的地上其实都是泥巴，就它不会是那种干干的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穿的鞋子没有防水的话，那你的鞋子就会被泥巴渗进去，你的袜子就会湿掉，然后你就会整个人很痛苦。
1: 就是因为这一趟让你把这些登山的装备买起来之后，应该有机会他们如果再邀的话，你就会更积极报名。
0: 对，为了多多使用这些装备，不要浪费。
1: 这样子一趟下来会很累吗？
0: 一趟下来大概走3-4个小时还算 OK， 因为我平常还是有在锻炼，所以没有到真的很累，可是我觉得强度算是有一点点。
1: Casey， 这次你是因为加入了一个登山的社群才有机会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里面的人你都不太认识对不对？
0: 对，里面除了我朋友，因为我朋友跟我一起去，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对，所以其实就是认识新朋友的概念。
1: 嗯 ，OK， 就有机会是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
0: 嗯，
1: 好，今天就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0: 拜拜。

0: 听到的歌曲来自 Olivia Dean 跟 Leon Bridges 合作的这首 The Hardest Part。 时间下午的3:30，关心一下五分钟新闻。
1: 景广新闻，
2: 为了优化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卫福部成立调度中心，今年更试办由卫福部统一采购，并将战备除药仓储设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需要使用的时候不用再仰赖国外进口。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卫福部医事司司长刘月平举例，小儿心脏科用药是大人定剂的1/8，临床上难以运用，加上过往都是各医院各自申请难以取得的儿童药物与医材，所以成立的

0: 儿童困难取得之临床必要药品以及医材调度中心。简化流程，没和厂商制成适当的剂量与尺寸。目前已经有183家医院、17个医学会，还有47家的供应商加入，让医院和医师更能快速取得病童所需的医药品。今年更在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试办医药品仓储。
1: 今年开始，除了就是我们那个行政流程的简化以外，其实我们也开始做了试办仓储调度，有一些真的就很少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预先在仓储在那个中国医药大学儿童医院这边的仓库这边我们先预存。
0: 调度中心自111年起协寻进口商与辅导本土制造生产儿童特殊需求医药品，联合采购纽扣式置换胃造口组，为早产儿引进极细管径的双腔中心静脉导管，也成功辅导本土药厂生产更适合的水粉，让更多病童受惠。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防治毒驾溯源弃毒，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查获诚信药头溯源查扣大量的一二级毒品，其中包括了可以制成10000颗丧尸烟弹的伊托咪脂粉末。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王天了，
4: 那倒对了。
5: 警方前往查缉诚信药头，台南市刑大日前接获检举，诚信药头在台南市西北地区贩售大量毒品给不特定人士用，并对外号称能一站式购足各式毒品。案经台南市刑大侦缉队数月行动搜证，报请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并查扣毒品跟枪弹一批。侦缉队队长吴尚谦说，
3: 共查扣毒品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毒咖啡包、震爆枪及非制式子弹等证物，其中查扣近100克的伊托米酯粉末，可制成约10000颗丧尸烟弹，市价约新台币160万元。诚信药头经台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
5: 全案警方陆续在查缉10名药脚到案，相关犯嫌另设毒驾的部分也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就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的国岭自然公园拥有丰富生态，近期还出现台湾特有种五色鸟的身影，缤纷的羽毛色彩加上特殊鸣叫声，让园区成为都市中难得的生态观察热点。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6: 五色鸟因为叫声像是敲木鱼，又有森林花和尚的称号，主要栖息于树冠层，少见于地面活动。每年4到8月是繁殖期，会在枯木或是树干上面凿洞筑巢，育雏时与果实与昆虫为食，在生态系中具备传播种子与控制昆虫的重要功能。公园处指出，今年在国岭自然公园稳定观察到五色鸟的活动，显示园区林相成熟，生态环境良好。公园处主任秘书陈景宏说，
7: 成熟乔木与稳定的林木环境是五色鸟筑巢与育雏的关键条件。高雄国岭自然公园在改造过程中保留原有大树，并维持多层次林相，提供鸟类理想的栖息环境。园区绿覆率高，干扰性低，为都市中少见的自然生态据点，也让五色鸟得以在此安心居住，生生不息。
6: 公园处也提醒民众，园区的活动应该要避免喧哗或是惊扰鸟类，共同维护生态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锋面逐渐远离及西南风影响，环境水汽仍多。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金门马祖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在山区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7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呀，头给拍碎啦，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酒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玲，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3: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4: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路况网页上还是没有什么新的路况通报进来哦，但是在国道5号，我们从1968即时路况资讯网页上面看到的状况，就是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一段的车行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好，先前还有50几公里，现在已经降到平均时速只有50公里上下，说不定待会儿呢，接近傍晚下班时间速度会更慢，所以朋友们走这一段就要多一点耐心哦。好，另外要请大家来注意的是一些在进行管制的路段哦。在台九丁线呢，观音路段分别43.3到44.4，还有就是45.2K，都有进行一些管制。那它是不同的工程，在43.3到44.4这里，是下边坡的一个地锚护坡功能检测，那它是这几天来施作，就到17号会结束，那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呢，现场就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另外在 45.2K 的刷坡工程，会到6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同样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再来看到的是台七甲了，台七甲线的 35.9K 米摩登路段有边坡的施工，到6月底，分成上午下午两个时段，上午时段是8点10分到中午12点，下午时段是1点10分到5点钟，那它就是在这两个时段内呢，都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管制。朋友们应该听得出来，它中间呢刚好中午12点到1点那一个小时的时间是没有做任何的一个管制。

致的，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多的利用那个时段来通行，因为每次要去抓整点十分钟通行时间，我觉得对很多驾驶朋友来讲都很难控制了。好好，继续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 Dan Hill 的作品 Never Thought That I Could Love。

0: 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最近在英国伦敦有掀起一股热潮，这股热潮呢叫做 London Maxing， Max 就是最大的意思。好，所以他们把它翻成伦敦最大化热潮。哎，其实你如果从字面上会有点搞不清楚到底什么叫做London Maxing。它的内容就是指现在在伦敦有越来越多的包括网红啊或者是年轻人啊他们会主动的去挖掘城市隐藏版景点过去可能某些人对于这个城市它有刻板印象，那现在这些年轻的族群就是透过重新发掘城市的一些魅力来去翻转大家的刻板印象应该可以这样讲啦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网红索尔特斯他的一个说法。

好，先来复习一些单字跟用法哦。首先呢，他就讲到说，这个热潮基本上就是你必须要有对于城市的好奇心，好奇心叫做 curiosity，然后就算没有好奇心，你也要重新的产生这样子的好奇心，所以他用了 rebirth 这个字、哦、R-E-B-I-R-T-H。 那他们会做的方式就是找一条路线嘛，路线叫做 route R-O-U-T-E、哦到某个点。那这些路线可能是你平常不会去走的路线、哦、这样你才有机会可以去发掘一些隐藏的珠宝 gem G-E-M、他讲的珠宝就是一些很特别的景点。那他自己觉得伦敦是一个有冲突感的城市、哦、对比感很强的城市，对比感 Contrast C-O-N-T-R-A-S-T。 你可以、就突然从一个历史的地标、然后下一秒呢、欸、就看到伦敦非常、现代化的天际线这样子、哦、好，那历史地标叫做 Historic Landmark Historic H-I-S-T-O-R-I-C Historic Landmark。天际线叫做 skyline、哦、大家应该都还蛮熟悉的、哦、那它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可能就是在转瞬间几乎同时的意思、哦、in the same breath， breath 就是呼吸，在你这样子、一呼一吸之间就可以从、欸、好像很、具有历史感的那种景观，然后到非常现代的景观、哦、那这就是让这座城市好对他来讲非常、令人惊艳的地方、哦、他就讲到说 London Maxim 这样

子的一个热潮、哦、他说这就是解毒剂 Antidote Antidote A-N-T-I-D-O-T-E、哦什么东西的解毒剂，就是对于伦敦某种刻板印象

0: 现在听到的歌曲来自 Megan Trainor， 这首作品叫做 Lucky， 这是我们狸猫三现在最需要的。
1: 对啊，
0: 他需要运气，大家帮他集气一下。好像你出什么事了，集气。OK， 好啦，因为今天那个小野猫就分享了一则笑话，网络笑话。就是有人要去邮局办事啊，就想说啊，我有中那个发票，顺便去邮局兑奖这样子。结果邮局的人员就跟他说：“你这不是200块嘞，你中的是2000万哦！”听到前面高兴的要死。
1: 有2000万，1000万
0: 啊，1000万，对不起，
1: 发票没有2000万的、啊，
0: 讲错了。好啦，就是你中的是2000万哦，高兴的要死，我中2000万，然后不是，他是说2000万后三码，
1: 对，
0: 可是不算啊，
1: 就是那个特别奖的后三码，
0: 对、就是我们讲的最小奖是后三码，可是它是不包含1000万的后三码这样子、对，所以那个人就是。我跟你讲，我出过糗更糗的事哦， 就是我拿去兑奖、我真的是去邮局，我记得是多年前这样子、我没中，很丢脸哎，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我一直觉得我中了啊，
1: 那你是只要
0: 结果那个
1: 眼皮没看到，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完全就不知道，
1: 好丢脸哦，
0: 真的很丢脸，对不对？
1: 好丢脸，
0: 真的很丢脸，因为那个你这个没有中哦，
1: 对啊，
0: 我就当下整个就很想。钻地洞。
1: 不过很多，我觉得那个兑奖的人员一定常常遇到这种状况啦。就是一个假嗨的情形。
0: 我就一直觉得我中啊，我中200块，结果我连200块都没中。
1: 所以是不是用电子发票很方便？就是你也不用特地去兑，
0: 对，
1: 对不对？
0: 后来就改了嘛，
1: 中了就中了。
0: 对啊，后来就改了。
1: 对啊，
0: 对。结果林茂山听完这个笑话，他一点都不想笑，他就说
1: 根本笑不出来。
0: 他就说：“你们知道。”现在不能到邮局。
1: 对呀、
0: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1: 这是多久之前的笑话，
0: 真的假的啊？
1: 对啊，
0: 现在不能到邮局去兑领发票
1: 了，不行
0: 哦。
1: 对
0: ，OK，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
1: 好像一两年了吧？
0: 真的吗？
1: 对啊，好像
0: 为什么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
1: 我记得是不能，我印象中是不能去邮局兑奖啊。如果可以去邮局兑奖，我中奖嘛，去邮局兑
0: 哦，
1: 对不对？比较方便啊。
0: OK，
1: 嘿啊，
0: 好啦，好啦。啊，反正现在就是都云端发票嘛，直接入账，
1: 嘿没，嘿啊，比较，我觉得比较干脆、
0: 啊，
1: 而且你真的中大奖还不用缴印花税，多好。
0: 没错，然后有些人中大奖，结果发票弄丢了，你看多衰。
1: 这样真的有中吗？
0: 所以真的好，还是改索取云端发票、好不好哈、？OK， 就是环保爱地球啦。待会把节目现场交给狸猫，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

站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车头时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 265.7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的内侧有大型掉落物，南下鹿竹到高科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南下过了鹿竹交流道的外侧有抛锚车停放，继续往南 356.8 公里，过南子入口的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以及北上东湖一路到五堵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以及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 58.7 到60公里之间，埔顶一隧道中外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以上和美路段受到施工以及稍早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靠近燕巢系统的辅助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来考考你哦，如果苏花改隧道里发生火警，那驾驶人该怎么样才能够避开危险呢？
1: 如果真的发生火灾或是重大车祸，驾驶人应该将车辆迅速靠左侧停靠，让救灾车辆进入，然后停车熄火，钥匙留在车内，车门不要上锁，让救灾人员移车。
0: 这个是车子啊，那人呢？
1: 赶快下车往远离火源的方向跑啊，听从指挥人员的引导，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迅速逃生。
0: 不错嘛，平常有做功课哦，解释得很完整。好啦好啦，叫你第一名啦。
2: 各位听众，苏花改成隧道内如果遇到紧急状况，用路人可以利用隧道内或避难通道内的紧急电话，拿起话筒就可以直接通报南澳交控中心喽。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4: 6月19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3: 6月20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4: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5: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哎呀，头给拍碎了，我又忘记带购物袋了，制造这么多塑胶袋真不环保。
1: 哎呦，现在来宜兰逛传统市场，带环保袋才会赚大钱呢。
0: 啊，带环保袋还能够赚钱呢？你这什么意思啊？那我叫后康爱代志啊。
1: 我跟你讲，宜兰市公所推出市场减碳券，6月2号至9号带环保袋、环保杯或餐具到指定传统市场，拿100块现金就能换200块减碳券，很赚一百啦！
0: 哇，100换200哦，哦，哎吼，啊，都也先换哈。
1: 南馆、北馆、绿九及北门市场都有，每场限量300份，换完为止哦。Yeah!

0: 家好，我是宜兰市市长陈美琳，邀请您一同打造让市民有感的幸福仪式。
1: 详情请上脸书搜寻来宜兰逛市场宜兰起丁红桑桃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下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9，欢迎大家在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现在呢，在这个我们的路况网页上面看到平林这一端哦，刚出雪山隧道这边呢有下雨的情形。来看一下行车的平均速度，目前北上的平均速度47公里，南下的部分80公里，所以北上的部分，车子还是稍多一些哦。目前没有看到有特殊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北上的23.8公里呢，雪山隧道中线说有往生的小动物哦，哎，这个怎么会在隧道里面吗？好，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了。另外呢，在双向的苏澳交流道移动清扫作业刚刚结束，那以上的这个交通资讯提供给大家。在台九丁线62.4到63.2公里和仁隧道的交控系统要来进行工程哦，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

好，我听众朋友说在台北的雨是下得很大的，好，那这个降雨的状况还是提醒听众朋友出隧道的时候留意一下这个不同的天气情形。在宜兰市区的部分目前是没有看到下雨，但是天空有一种雨下不下来的感觉，好，

南市区目前没有实际下雨的情形，但是各个地方的降雨状况，突发性的降雨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尤其中央气象署这边呢稍早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严艺格，这首歌曲叫做《从未走远》。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三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

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50定及平林南向入口。实定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了4:19，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来看一下道路施工部分，台日线113到140公里石城到竹湾路段沥青的路面修补作业，目前采取机动管制。在113.8到117.3石城到大里路面跑铺作业机动管制。113.9到140公里石城到竹湾护栏改善作业机动管制。143.3到145.4壮围临近路段行人庇护岛跟照明改善作业机动管制。台日更线0到3公里头城到二城沥青路面修补情形，交通追人工骑手跟移动式的 LED 标示警示车辆来办理管制哦。宜兰市东港路有宜兰市公所的人行道改善作业，那另外一个路段呢，则是在台九线82.8到84.3公里环市东路临近路段，同样的工程在进行，也都是机动管制为主。台七丁线5到5.8圳头路段边坡改善工程机动管制，台九线65.5到65.7金面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也是机动管制为主，所以这个影响的幅度应该都不是太大。台九线的部分呢，特别提醒大家是台九丁的43到44公里观音路段下边坡的地锚护坡功能检测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45.2观音路段的边坡刷坡工程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台七甲线米摩登路段的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的管制，预计到6月底才会结束。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来关心一下天气哦。由于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气象署说呢，在嘉义以南以及云林以北的山区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预计会影响到晚上哦。另外呢，在双北、云林、嘉义、台南都有发布大雷雨讯息。今天要注意的是西南风啦，所以在南部地区的雨势还是相对明显哦。那明天呢，西南风渐渐的减弱，接下来北部地区要留意的就是午后局部大雨的状况了。稍待会儿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半点新闻气象，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爆发了大规模的账号停权事件，有多位名人还有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都遭到了未满13岁的理由封锁。书发部接获了陈情，已经立刻向业者协助复权，并且启动调查，初判是因为年龄的验证机制技术出了问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书发部指出，6月14号深夜到15号上午，多位名人与媒体的 Threads 账号遭到封锁，包含网红八种、立委陈柏惟、桃园市议员黄琼慧、民视新闻台柯文哲、馆长、国民党青年团都受到波及。 Threads 官方系统呈现的封锁理由都是未满13岁。书发部接获陈情，立即与 Meta 台湾公司联系。书发部数位产业署平台经济组组长施伟仁说，
3: 他们初步调查是他们在执行那个年龄验证的时候发生了一些技术问题所导致的，就我们了解他并没有针对特别的族群或特别人士，那我们就要求他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然后进一步把这些误封的账号去解锁，那陆续他们就有在解锁中。
2: 书发部表示，如果一般使用者的账号被错误封

0: 所、脸书、IG、Threads 都有提供官方申诉管道。数发部秉持维护国人数位权益的立场，将持续关注事件的调查进度，并要求业者对外界沟通说明，积极处理。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端午节连续假期要来临，为了舒缓大量涌入了恒春半岛的车潮，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台26线的车程、南湾还有垦丁等路段规划了警力，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加强疏导方式。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减缓端午连假车潮造成的交通拥塞，屏东县恒春警分局在各容易拥塞路段以及观光景点缜密规划警力，加强疏导，包括台26线沿线的部署纽泽西或兰交通锥跟替代道路入口处设置道路指引牌，指引驾驶人行车的动线之外，并视交通状况实施车辆调拨以及替代道路等作为。另外夜晚在垦丁大街实施人车分流管制。公务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丰港公务段副段长陈永龙说，
3: 垦丁大街人车分流管制，每天下午6点到晚上10点，台26线南下往垦丁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牌楼前右转大湾路南下；垦丁路北上的车辆，请由替代道路在垦丁青年活动中心前路口左转大湾路北上。
2: 恒春分局提醒民众，在出门之前可以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且随时收听警广路况报道，以及时掌握交通状况，避开拥塞路段以及时段。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癌症免疫治疗再传突破，台大医院蔡信珍医师团队携手台大医院与中研院，重新发现了能够重新活化末端耗竭 T 细胞的新机制。研究证实 BET 的抑制剂可以重塑 T 细胞的代谢，恢复抗肿瘤能力，有助于提升免疫治疗的效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癌症免疫治疗已广泛应用于肺癌等多种癌症，但部分患者因 T 细胞长期受肿瘤刺激而进入末期耗竭状态，导致治疗效果受限。台大医院胸腔内科医师蔡信珍率团队以肺癌患者耗竭 T 细胞进行大规模药物筛选，发现表观遗传药物 BET 抑制剂可重塑 T 细胞代谢功能，重新活化耗竭 T 细胞，恢复其抗肿瘤能力。
5: T 细胞应该就是我们免疫系统里面可以对抗外来像是肿瘤或是感染的战士。我们团队现在透过药物筛选发现了一种药物叫做 BET 抑制剂，它是一种表观遗传药物，它可以透过改善T 细胞的代谢功能而提升它的能力，那也可以让 T 细胞攻击肿瘤的能力提升。
4: 蔡信珍表示，这项研究首度揭露表观遗传调控与免疫代谢重塑的关键机制，虽然仍处于基础研究阶段，但已建立扎实科学基础，未来有望应用于免疫治疗与细胞治疗，透过强化 T 细胞功能或结合现行免疫疗法提升治疗成效，并进一步整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 CAR-T 等技术，发展次世代癌症免疫治疗策略。相关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尖期刊刊登肯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林定仪林预报员，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目前就是许多地区都在下着大雷雨，中南部地区以及那个中部以北这个午后的雨势都是相当的明显。那明天由于西南风还是会持续影响，环境在台湾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比较不稳定的，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为主，午后也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雷雨区内还是要特别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而因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至于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低温大概是在24到26度，高温是在30到33度之间，东南部则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农作物应该要注意防范。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童玩护照开放申办喽！从5月11号起到6月21号，全面采线上申请。只要你是全国国中小学生，其身份证字号开头为 G， 或涉及宜兰的县民都有好康优惠。非宜兰县级的一般民众也很便宜哦！欢迎全国民众炎炎夏日来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天天唱玩，玩到过瘾。更多详细资讯，欢迎上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连假首日，国道南向车流是平日的1.4倍。
2: 连假上国道塞车难免，聪明的人就知道要上高工局疏运宣导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相关疏导措施，及时查询路况，调整行车动线。
1: 聪明的您在开车上路时，也别忘了打开广播收听警广，为您的旅途安全导航。
3: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将出现旅游返乡车潮，塞车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若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和收听警广，了解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来避开车潮。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阿美啊，我最近感觉食袂落去，为个菜伤重，加半波阁吞袂落去，只好煮糜，啊，愈食是愈无力。
1: 这真正常啊，年岁大吼，喙齿、波甲吞的功能拢会退化，加上有食药啊，或者是习惯的改变，真容易食袂落，营养无够，严重的话，嘛有可能变肾，无气力咯。
0: 莫怪啊，我最近啊神神无力无精神，阿要安怎啊？
1: 其实啦，会使对饮食质地啊改变啊，你将食的物件变较软的，安尼你就吞会落啊。
0: 啊，食个够分软甲硬的哦。
1: 对啊，主要分做好加甲薄的油的这个饮食，无同款的状况，选无同款的物件，安尼食起才会安全又够营养哦。
0: 嗯，你听起来较无困难，我你做会敢做会来？
1: 会使啦，迄亲像肉吼，你先解剁剁的，或者是用往来个新鲜的，安尼会较油哦。你迄菜啊，甲切较细的，或者是先冷冻再个煮，安尼买较嫩哦。然后佮用签啊解剁看麦，看是毋是在切了断，或者是带脆，安尼就使简单判断咯。
0: 哦，原来会使安尼调整哦。我感觉我嘛做会到哦，
1: 好，真好嘞！啊，有需要的话吼，咱咪使找营养师来做评估哦。选择物件处理的方法，就会使食会落，佮食有够，安尼营养自然都来啊。
0: 好，我今日开始嘛要安心食健康果，
2: 一起关心长辈饮食质地，食饭免操烦。详情请洽宜兰县政府卫生局社区营养推广中心，电话03-9321-291。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卫生局提供。

赖明伟的《以喜温老杯》，时间是4: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好，任何道路情形呢，都欢迎您可以透过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目前国五北上的平均速度是59公里，南下是82公里哦。另外呢，在石碇到南港接国三的这个区间，北上路段平均速度不到40公里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了解一下前方的情形哦，可能单纯车多嘛，然后保持安全的车距非常的重要，小心开车，尤其这个接国三南下的部分又是一个大弯道，我经过的时候请您特

好，端午节连续假期呢，这个星期五就要开始了，连续三天的时间。那针对这个各个交通的容易拥塞的路段呢，其实我们的相关单位都已经做好了相关的交通规划哦。

我们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呢，有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要来提醒大家。首先呢，6月19号端午节当天凌晨0点到中午12点以及6月20号的清晨5点到中午12点，我们会封闭国五的石碇跟平林南下入口。石碇南下入口封闭的期间呢，会改为大客车的专用入口处。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6月20号跟21号星期六跟星期天，每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6点钟，国五北上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车上必须要坐满三个人。收费措施的部分呢，采取的是单一费率哦，那暂停收费的时段是3天连假的凌晨0点到清晨5点钟。

在公共运输的部分呢，公路局在端午连续假期也推出了优惠的措施哦，搭乘西部的中长途或是东部的国道客运路线都可以享有票价的6折优惠。如果呢另外加入 T-Pass 2.0 的会员，当月搭乘2到3次可以再享有回馈金，4次以上的回馈金更高哦。那如果是搭乘国道客运、台铁或高铁之后，在10小时内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在地客运的话，还可以享有一段票或者基本里程的免费。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了。

好的，以上的这个端午节一些交通的疏导措施提供给大家。大家如果还没有做好行车用路的规划的话，赶快先规划起来了，好不好？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陂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翠涛，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仁德服务区到高科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153.1公里，三义交流道之前，大货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及路肩主力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87.8公里，在湖口服务区之前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北上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一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

以上新台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5公里人物交流道前的内侧有积水，国道十号西向 11.9 公里过燕巢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则是有木板掉落，省道部分台88线西向大寮一路到凤山沿线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共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下个月车子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到期，要记得办理续保。我办公室强哥的儿子啊，竟然机车忘了续保哎。
1: 强哥儿子就是三年前去念大学的小儿子吗？
0: 对呀，就是他啦。因为交通违规遭警方拦查，竟然意外发现机车的车牌早就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原因是他忘记续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
1: 哇，那不就惨了吗？
0: 依照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规定，机车车主未依规定投保强制汽车责任保险，可处1500元到3000元罚款，保险到期超过6个月没有投保，会被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
1: 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是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也能减轻驾驶人的经济负担，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开玩笑，要是没有依照规定续保，代志就断掉了。
2: 为了让汽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能迅速获得基本保障，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1条之一规定，逾期6个月未投保的车辆，主管机关得以请公路监理机关注销牌照。各位车主一定要特别注意。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3: 行斑马线爱坐一阵，我这边一只过，先死又搁先难。
4: 你这不是捷径，是惊险任务哎！
3: 啊，阿狗遐喊哦！嘿
4: 呀、啊，你安尼过车咯，驾驶根本看不到你，差点被你吓出心脏病哎！
3: 啊，好啦好啦，我去行斑马线啦。
4: 对哦，这才会安全过关啦。哇！
5: 过车咯，唔是你算 game， 无重来一届机会哦。请驾斑马线，唔通为路着阮个两过去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7: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6: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7: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6: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于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

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烟捐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08，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听到的是郭庭筠的《分担》。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副座哦。
2: 啊、你好，我是宜兰分局副院长陈宪文。
1: 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好，今天来分享的是有关于求职的诈骗类型，因为现在也接近那个毕业季嘛。
2: 对，毕业季，那毕业生就开始要找工作了。
1: 嗯，然后有些可能同学们也开始找一些暑期的打工机会。好、所以的确在这个时间点呢，求职的诈骗类型会变得比较多一点点这样子。
2: 嗯，是的。
1: 嗯 ,OK。那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个求职诈骗呢，诶、好像跟那个打工没有什么直接相关系。是有关于家庭代工，
2: 家庭代工的。那因为现在有时候社会的经济状况，有些比较低收入家庭不是很好、所以他们都想要、有能够贴补家用。
1: 嗯，
2: 那所以说在网络上找一到一些可以代工的资讯
1: 哦，
2: 但这些很多都是诈骗集团的提供的。
1: OK， 好，所以其实像这种家庭代工啊，他可能之后就会要求你要提供一些。
2: 对，他要提供财力证明啊，还有或者说啊，你要借贷啊，
1: 因为你没钱嘛，我帮你借钱这样子。
2: 对，没有错，都是这种引诱你啊，可以好像可以得到一些资金或找到一些工作，可以贴补家用。
1: 嗯，
2: 而事实上却非然这样。
1: 是 OK， 当然除了家庭代工之外，也是有一些看似轻松的工作哈、比方说像是一些什么偶像培训啊，可以这个圆满同学们的一些明星梦啊哈、甚至有一些什么，你只要在网络上面发文章啊、或者是到我们这个经营的店家里面去拍几张照片啊、写一些心得啊、给我们五颗星什么的，我就给你多少钱的报酬这样子的。
2: 那事实上，他这些都是引诱的文字，引诱你去参加或是加入他的一个群组，那事实上你到了并非那个工作
1: 哦，所以到时候搞不好我原本印证的是这个工作，但最后我做的事情却不是这样子。
2: 对，对，你帮我去取个款，其实那就是车手的工作。
1: 对 ，OK，OK。但老实说，车手真的那个报酬是真的很高哎、但就是他是非法的啊，就重点是他是非法的工作。
2: 但是他们觉得去做这个工作的人，他觉得好像。获利很好，又没有什么劳力，
1: 是
2: 只是走一趟啊，去取个款，然后再交给他上游的车，车手这样
1: 是 OK。但是他是说实话风险极高哦，
2: 风险
1: 因为他的风险很高，所以他的报酬才会高嘛。
2: 对啊，他们都是属于弃子啊，被放弃的。
1: 对，
2: 你就抓了就算了，所以
1: 就断尾了，
2: 就断尾。对，
1: OK， 好。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可能就是包含了刚刚提到那个家庭代工的工作的部分啊，他都会要求这个对方大部分不是要骗你的钱，因为你已经没有钱可以骗了。
2: 对，你是因为没有钱可以骗，所以他需要你的个人存折、金融卡，那他就希望你用超商寄到电到店里面、然后用你的金融卡
1: 是
2: 去让做转账的，事后你就发现你的账户又被封锁了，
1: 是，通常都要到被封锁才会发现，对不对？
2: 对，没有错。
1: 因为我通常会寄出去的，一定是我如果要把提款卡寄出去的话，那个账户一定是我平常没有在用的嘛。
2: 对，就是因为里面没有钱了嘛。
1: 对，没有钱我才会给别人。然后你又想说啊，里面没有钱，你对方我又没有什么损失，不会怎么样这样子，
2: 是的，
1: 对不对 ？OK， 但是对方是用你的这个账户去做一个诈骗的利用，然后可能转进转出一些不明的金流出现的时候，如果有被害人通报的话，你这个账户就会变成一个那个叫什么警示账户？
2: 警示账户。所以民众大概都是收到银行通知说个人的账户遭到警示，才发现自己遭骗。
1: 如果我是银行行员啊，要打电话给那个客户说你的账户被警示，我压力会很大我会觉得很害怕，就是万一客户忽然生气骂我怎么办？我觉得那个可能心理素质也要蛮高的，就是对啊，
2: 我们每个民众希望要注意啊，当对方要求你金融卡密码、或者寄送金融卡存折啊，这一定是诈骗，
1: 绝对是诈骗，
2: 就是诈骗。
1: 不管你是有报酬的，或者是只是想要找工作，
2: 工作对
1: 对，这个都是诈骗的类型。那当然，如果你领取报酬的话，可能我们警方在后续这个诈骗案件的侦办上面会把你列为共犯或是帮助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出现。那对方如果有要求要赔偿的话，你搞不好是必须要

0: 负责赔偿的那个人，因为钱流到你的账户里去了，
1: 没有错，
0: 对不对？好，这个实务上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案例，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账户做好妥善的保管，
1: 对，
0: 不要任意的提供给其他人。不管是有时候一些应该说社会新鲜，然后可能对于找工作详细的一些流程不是很了解的时候，
1: 对，危机意识还没有那么强，
0: 嗯，
1: 危机意识没有那么强，所以很容易遭受到他们的设计的圈套或者话术里面。
0: 嗯、是有些工作甚至是要你去办账户，你只要办账户就有钱。也是蛮奇怪的，莫名其妙哈。但公司要你办账户是合理的啦，办一个账户合理，就是新转户嘛哈，就是到指定的银行办新转户，然后公司的会计方面做处理，这个是 OK 的。哦，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公司怎么叫我去办账户，因为公司要转钱给你哈，他不是要拿你的账户去做诈骗。但如果要你办五个，那就奇怪了。
1: 但是一般要叫你办账户，你找的公司要是正常的公司
0: 啊，对，没错，
1: 你要知道公司的状况、营运状况怎么样。
0: 嗯，
1: 如果你只是网络看的那些资讯都是有问题，
0: 对，那真的是我要是我也是有点怕怕的哈、哦。就是网络上面找工作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啦，哈、哦，应该这样讲，就是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的工作可以选择嘛，哈、
1: 哦，是的，
0: 不要怕辛苦。那找工作的时候，如果对方的这个公司的对口有一些奇怪的话术的话，可以多跟自己身旁的亲朋好友去讨论了解一下，对不对？
1: 对，跟亲朋好友多查询、
0: 嗯、
1: 那跟如果真的有觉得有被犯罪的行为的话，
0: 嗯，
1: 就直接到警方、
0: 嗯、啊
1: 派出所或是打165
0: 是
1: 来做查证，
0: 嗯，这个是最快最方便的哈。165应该也不用钱吧，应该是免付费电话吧、
1: 欸、好像要，
0: 好像要哦，好像要，
1: 就像你打110、
0: okay、
1: 不是那个打之前
0: 查号台吗？
1: 查号台那个还是要
0: 哦、OK 好，所以165是要，110不用，
1: 110就不用。
0: OK、欸、好，那大家自己选择啦，好不好、欸、这个有我不知道大家的 想法怎么样，但大家自己去做选择这样子。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网络求职的诈骗类型跟听众朋友做一些简单的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陈宪文副分局长。
1: 好，谢谢大家。

戴小君这首歌曲叫做火把，如果大家有常听我们的这个广播的话，应该会发现这个戴小君他的那个他帮我们录的那个 OS 就是用这首歌当作配乐。时间是5:23。

世足赛呢已经开赛到现在大约五天的时间了，每一天呢都会有这个小组赛举行，那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落在台湾时间的凌晨到早上了，下午的时间点美国应该是现在是凌晨吧，所以这个时间他们不会踢比赛啊。这一次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截至目前为止哦，亚洲球队还没有输哦。这一次的世界杯有九支的亚洲球队入选哦，不能说入选啊，就是他们的实力比较好，所以才能参赛嘛。那九支的亚洲队伍当中，目前六队出赛，战绩是2-4。其中包含了南韩是2-1击败了捷克，那卡达1-1踢和了瑞士，澳洲2-0，澳洲算亚洲吗？澳洲不算亚洲吧？日本是2-2踢平荷兰哦。那今天的比赛呢，包含了沙烏地阿拉伯1-1平手的是乌拉圭，伊朗跟纽西兰是踢成了2-2平手哦。我知道他为什么把澳洲跟那个纽西兰算进来了，因为在世界杯的赛制当中，亚洲跟那个大洋洲是在同一个那个同一个组织跟队伍里面嘛，因为毕竟大亚洲也才几队，也才几个国家而已，所以他们跟亚洲是合并做一个比赛的计算，所以才会这样子比啊。他们算在那个亚洲区的名额啦，这样大家有没有听懂啊？大洋洲的世界杯名额会算在亚洲区的名额里面。那原本的这个世界杯是32队嘛，所以亚洲区的名额是4.5队哦，就是有可能4队，有可能5队这样子。那今年的世界杯扩编到48队之后呢，亚洲的队伍可以到8.5队哦。那目前还有3支亚洲球队还没有登场哦，包含了伊拉克，他们在17号要对战的队伍是挪威，接下来还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一对夫妇因为毒品等案多次伪造医院诊断书躲避开庭及勒戒，直到检察官察觉异状，依伪造文书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将夫妇两人各判处1年2月不等刑期。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检署调查，张姓男子收到传票要求到庭执行观察勒戒或开庭，并且需要定期接受尿检，但夫妇俩为了不想到地检署，从112年8月到113年8月间，先后数次到医院挂急诊，在取得诊断证明书之后加以篡改。台中地方法院行政庭长黄玉琪说，
3: 本案张姓被告为了逃避观察勒戒执行、刑事开庭以及规避保护管束期间必须定期验尿的义务，竟然与岳姓被告联手，利用复印后剪贴的手法，多次将医院开立的真实诊断证明书擅自篡改就诊日期、时间、医嘱内容，反复编造医疗文件，并将这些假造的文书传真或递交给地检署与关护人来作为请假的借口。
2: 法官谴责夫妇两人的行为严重损害医院的医疗公信力，无端耗费大量行政成本及侦查资源，其中张姓男子一度矢口否认犯行，因此分别依伪造文书判刑1年2月及10月徒刑。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中国际机场航网持续扩张，目前已经开航及宣布即将开航的航线达30条。市府观旅局表示，搭配台中港国际邮轮接力靠泊，渴望带动台中中台湾观光及国际交流持续升温。陈云海报道。

0: 好。
1: 观旅局表示，台中国际机场是中台湾重要国际门户，近年积极争取航线拓展，目前航线已涵盖东北亚、东南亚、港澳及两岸市场。今年以来陆续新增宫古岛、东京、熊本、清迈、大力及青州等航线，七月起预计再增加成都、青岛及札幌定期航班，提供民众更多元便利的旅游及商务选择。台中市副市长郑昭兴说，
2: 为了配合我们空中航网成长，我们的接驳跟运输交通也要做好配套，所以从今年三月开始呢，我们开通的台湾好行555机场快捷线，从绿美图捷运站、市府和新昌轩来串联机场，那么这样的这个时间呢，只要30分钟，在这样的一个车辆上面呢，有行李的专属空间哈。回到这个我们市府的核心商圈之后呢，各站点步行的15分钟之内呢，就可以抵达呢接近40家的旅宿业者哈，所以呢接驳跟住宿对于我们的这个旅客来讲是相对的方便。
1: 观旅局指出，除了空中航线快速发展外，台中港今年也迎来多艘国际邮轮停泊，未来2年将持续有邮轮到港，也将持续强化多语系友善服务与观光接待量能，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吸引更多国内外旅客造访台中。请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夏天是戏水高峰，苗栗市公所成立暑期防溺河川巡防队，七八月将在后龙溪苗栗市区河域执行防溺任务，并新增多国语言告示牌提醒外籍人士避免误入危险水域。请听报道。苗栗市长余文中表示，后龙溪流经苗栗市自龟山大桥至北势大桥，因为落差大，河流湍急，被列入危险水域。过去曾发生多次溺水意外，暑假更是学生溺水高峰。市公所成立苗栗市河川巡防队，自7月1号到8月31号执行为期62天的防溺及救护任务，并在沿岸设置4处急救抛绳阵，以达连溺毙目标。
3: 谢谢我们上苗、福星、胜利、玉清跟嘉盛、嘉兴的6队的巡守队。今年我们特别有把巡守队里面的一些我们河川的警告牌，有一些印尼文啊、越南文，因为有些外劳还是会来这里玩水，我们还是要警告他水深危险哦。
0: 苗栗市公所提醒家长，确实掌握子女暑期行踪，并呼吁民众切勿前往危险水域，若发现有学童戏水，也应立即制止，共同防止憾事发生。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南部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25到32度；外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1: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0: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1: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0: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1: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0: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1: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2: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稍早呢，在国五南下7.4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外侧路间有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这里，经过的时候请您注意小心。国五北上雪山隧道和南下的雪山隧道平均速度目前都可以来到80公里。

0: 好，5:4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王建志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号呢，全线车流都还蛮顺畅的哈。那另外在南港到平林这一段呢，会有间歇性的零星大雨。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行驶这个路段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有下大雨的心情呢，一定要跟前车保持一定的距

0: 拉长一下车距啊，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哦，那另外再宣导一下本周五开始的端午连续假期的一些管制措施。
1: 嗯，
0: 在达到封闭的部分呢，在6月19号礼拜五，0点到12点封闭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匝道。好，那在6月20号呢，是从5点到12点呢，封闭平林到跟石碇的南下路口匝道。好，这两天的管制措施的时间有不一样，好，要稍微注意一下。另外，在高村仔管制呢，是在6月20号跟6月21号。高层在管制的时间是13点到18点，北上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宜市的北上路口匝道呢，是有做高层在管制措施，需要3个里以上才可以通行。好，相关一些管制措施呢，可以请用户在行驶的时候呢，稍微。多利用1968的 APP， 好，查询一下国道的一些即时路况，出门前可以先规划哈。那你可以避开一些行车的时间哈，跟路线哈，避开拥塞的路段。好，那也可以收听警广。好，那如果真的需要开车出门的时候呢，好，也要注意哈，出门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辆。
1: 是。
0: 好，驾驶的时候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好，这是比较重要的哈。
1: 嗯，
0: 那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一些路况跟宣导。
1: 好的，今天谢谢王建智话务员哦。
0: 啊，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好，接下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宜兰市环市东路三段发生一起严重车祸，一名70岁驾驶载着亲友到宜兰访友，不明原因失控冲出护栏并撞击树木，车内5人送医，其中89岁妇人伤重不治。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70岁的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从台北载着亲友到宜兰访友，行经宜兰市环市东路和美宜路口时，疑似因为车速过快失控撞毁护栏，直接冲进农田撞上树木才停止，车头严重毁损变形。宜兰县消防局获报后出动破坏器材车，才将受困车内的一男四女陆续救出。不过坐在后座的89岁黄姓妇人送医后宣告不治。宜兰警分局组长张佑生说，
2: 一辆自小客车沿美宜路东往西方向行驶，至前述地点不明原因冲出路外撞毁护栏，警消获报到场，立即将5名伤者送医救治，并对驾驶实施吐气酒测，没有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1: 针对肇事车辆是否在行驶中启用了自动辅助驾驶以及车速状况，警方正深入鉴识调查。宜兰警分局呼吁，雨天视线不佳且路况多变，驾驶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适当速度并采取安全措施，切勿违规抢快，才能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的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积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

0: 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啊，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1: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

0: 用299元的宜兰好行三日券，避免塞车之苦，轻松享受端午假期。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端午连假从19号到21号共有3天，考量国道5号单日车流量恐怕高达7万辆次的拥塞情形，宜兰县政府交通处建议用路人避开尖峰时段，或多利用台铁、国道客运等公共运输。黄志良处长说：“
2: 鼓励所有的民众乡亲啊，在这3天的假期，使用我们的公共运输啊，尤其是我们台湾好行的三日券。那我们的民众只要299元。”那就可以在购买后72个小时之内，无限次的搭乘我们宜兰到台北的国道客运，还有我们台铁从新北的凤鸣到花莲和平之间的区间列车，还有我们市区的所有的市区客运，那都可以无限次搭乘。
1: 此外，宜兰有5家客运业者提供原票价6折优惠，搭配 T-Pass 2.0 最高可享42折的优惠，同时使用电子票证转乘县内客运还享有基本里程免费，大幅提升转乘便利性。交通处表示，宜兰县的各项运输服务都已经完成安全准备，呼吁大家来宜兰旅游请多搭乘大众运输。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端午节前夕，宜兰热心企业携手华山基金会启动社区关怀行动，深入长辈家中，致赠端午关怀礼，并透过量血压、按摩与话家常，让弱势独居长者也能开心迎接传统节庆。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这个礼拜五就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为了让弱势独居长者感受节庆的关怀，宜兰热心企业响应华山基金会活动，特别准备了133份端午关怀礼，更派出12位企业志工一起到长辈家中探视，不仅送上物资，更透过贴心的互动，让行动不便的独居长辈倍感窝心。华山基金会宜兰县站长吕碧梅说：“
3: 独居的张阿公因为小时候罹患小儿麻痹，行动不便，平常都是一个人生活。因为快要到端午节了，我们就号召大家带着生活物资一起去看阿公。热心企业耀华电子的义工们和我们陪阿公聊天，分享生活，让阿公很开心。”
1: 耀华电子表示，透过亲身投入公益，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也号召大家共同重视弱势长辈的生活需求。长期致力于服务失能、失智、失依长者的华山基金会，希望秉持在地爱心、服务在地老人的理念，透过持续的访视与陪伴，为宜兰的长辈撑起温暖的守护网。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县社会工作师工会举办失乐园电影特映座谈，邀请导演及资深社工实务专家，透过影像探讨受创儿少在安置体系中的生命历程，希望借由专业对话和社会参与，号召跨界合作，为孩子编织温暖友善的社会安全网。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细腻描绘了身处体制边缘与家庭创伤下儿少挣扎与韧性的电影《失乐园》，导演蔡盈娟希望让观众看见那些长期被忽视的生命需求。宜兰县社工师工会理事长李素满强调，儿少权益保障是一场跨领域的长期合作。
4: 对于因为家庭功能失调、受虐或者失依而进入安置体系的孩子而言，他们需要的从来不只是基本的生活照顾，更需要来自社会的理解、接纳、尊重跟支持。社工人员是长期站在第一线陪伴受创者人，肩负着社会教育跟制度倡议的一个重要。
1: 深耕安置服务多年的慈怀基金会执行长胡碧云也分享第一线陪伴受创儿少重建其信任感的实务挑战。宜兰县社工师工会表示，社工人员长期站在前线，除了提供专业服务，更肩负推动制度倡议的使命，希望透过这次影像交流，促进大家对安置议题的深入理解，一起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权益，让社会安全网能更加绵密稳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第八届蓝养爱88公益路跑8月将在罗东运动公园登场，这项宜兰

0: 指标性的公益赛事，今年推出公益纪念衫，要挹注宜兰联券基金会，协助宜兰的儿少长者及弱势家庭等在地服务。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迈入第八届的蓝洋爱巴巴公益路跑，长期结合运动与公益，深获各界支持。今年活动特别推出由宜兰热心企业全额赞助的机能排汗衫，希望挹注宜兰联券基金会，协助宜兰的儿少、长者及弱势家庭等在地服务，让联券基金会执行长陈林凤相当感动。
2: 115年呢，我们预计帮助23个弱势团体，需要的经费大概要200多万。感谢薛长兴集团，他们提供的这样非常好的机能衣来提供给跑者。那蓝洋慢跑协会呢，常年在公益路跑，结合了这一次捐给宜兰联券啊，让我们有这样的经费可以作为帮助宜兰县内的弱势团体。
1: 宜兰县体育会希望借由公益路跑，鼓励民众实践规律运动，让热情化作社会的正向力量。蓝洋慢跑协会号召大家把握报名最后机会，在父亲节前夕用双脚展现活力，让每一步奔跑都成为传递爱与关怀的最美篇章。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今天地方讯息很多，有6则哈。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稍待一会跟你一起关心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3: 最难攀爬不是高墙。
4: 傍晚6点，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5: 831，
4: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5: 警察广播电台。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鹿竹到冈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不好走。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交流道，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37.7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国道五号南下7.4公里乌涂隧道前外侧路间小货车故障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0.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21.5公里松竹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挂失的陈子怡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又得儿一得笑。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说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亲爱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哇，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说真的才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安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端午节三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6月19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0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6月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讯息，进入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

时间6:07。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有路况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023哦。

好，时间6:11，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形。首先先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封面逐渐远离，西南风渐渐的减弱，水汽逐日减少，气温也是逐日回升哦。中南部地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宜兰天气预测的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阴短暂阵雨，24到27度，降雨几率40%。明天白天呢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降雨几率是50%。各地目前的温度情形，礁溪是26.6度，宜兰26.7度，苏澳28.4度，南澳是27.5度，太平山是16.8度。

以上的天气状况提供给您，任何的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国五的部分呢，目前北上雪隧平均速度80公里，南下也有84公里，所以南来北往应该都还算蛮顺畅的哦。

庾澄庆的海啸，时间是6:17。我今天心情不怎么好，我很怕我听完这首歌之后会哭出来哦。没事没事，好。

蔡健雅的双栖动物。好，时间是6:22，我还可以，我可以忍住，好不好？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情况，0800-000-123。

张惠妹的真实，时间是6:2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哎哎哎哎哎，气象播完了，气象播完了啊，怎么会这样呢啊？因为这两天我们的那个录音室正在进行更新的工程哦，所以我们所有的节目都移到了我们平常的录音室来制作哦，所以的确听众朋友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主持人的反应怪怪的哦。希望大家这个听觉上面不要受到太多的干扰了哈，但主持人也很努力的在适应环境当中哈，这个必须要有一个过渡期这样子。

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主持人就不小心没声音、哦、或者是音乐播的怎么跟刚刚的音乐大小声不大一样这样子、哦、

之前也有听众说，哎，这个录音室是不是可以加一个摄影机什么之类？他们很好奇在录音室里面主持人到底是怎么样做节目哈。我跟大家报告，我们在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过渡期，在这间录音室里面呢、啊，我们的手就是一个打结的状态哈，手就是打了一个蝴蝶结，怎么放都不对这样。对，所以就是如果真的有造成大家听感上面差异太大的话，大家还是可以就是透过意见的方式让我们知道，好不好？好，不要生气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样子哈。稍待会呢，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我是李茂山，我们明天下午4点同个时间再会啦。我要去大哭一场，听完真实之后我更想哭了。 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确认为越南境外移入传染，超越去年经济表现，台综院上修全年 GDP 至9.33%。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6月16号星期二金光晚间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捍卫专业的国家精神，并且强调会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来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2: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1: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的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会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也可以改行替代道路，避免拥塞。记者杨欣的报道。
3: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嘉迅说，

0: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入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1: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以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综院院长吴在宜说：“
4: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 8.76， 今年是 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3: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5: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3: 台综院也发布五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1到5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 2.37%， 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位住院病人。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7: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6: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尤柔纯台北报道。
2: 宜兰县金融机构近期成功拦阻20件诈骗案，累计阻诈金额将近1000万元。宜兰县警察局治安汇报特别颁奖表扬协助拦阻诈骗的金融机构行员。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8: 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宜兰县金融机构积极落实警民通报机制，有效守护民众血汗钱。这次拦阻案例中，以假投资诈骗占最大宗。诈骗集团透过社群平台，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提领巨额现金或进行转账。还好有机警的银行行员察觉提领人神色异常，及时通报警方，成功在关键时刻拦阻诈骗，保护民众的积蓄。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9: 本期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共计有20案，拦阻金额达新台币981万3918元。本年度诈骗案包括件数跟财损金额都有朝逐月下降的一个趋势。
8: 宜兰县警察局呼吁，网络交友和投资应保持高度警觉，如果有陌生

0: 人要求面交现金或办理房屋抵押借贷，务必小心，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讯息。接到可疑来电或发现异状，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求证，以免造成财产损失。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凯凯虐死案，高院判处保姆姐妹分别为无期徒刑和18年徒刑，全案上诉最高法院中，而凯凯的生母刘姓女子另外涉嫌囚禁凌虐他人、未读并拍片。高院今天考量刘姓女子提前履行和解条件，改判4年徒刑，全案仍可上诉。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民国110年间因不满男友另结新欢，涉嫌伙同多人将被害女子诱骗到租屋处囚禁凌虐，强迫使用毒品并拍摄影片。被害人逃脱报案后，刘女遭逮捕羁押。案件起诉后，她因怀孕获准3万元交保，产下凯凯后将其交由外婆照顾，随后弃保潜逃，遭到通缉。凯凯外婆因无力抚养，透过儿福联盟办理出养。112年8月起，保姆刘彩萱、刘若琳姐妹受托照顾凯凯，却涉嫌长期凌虐、伤害及限制自由，导致凯凯同年12月24号伤重不治。警方于114年8月逮捕刘女归案，她坦诚犯行，新北地院一审判刑4年6个月，高院考量她已提前履行和解赔偿，改判4年徒刑。另外，凯凯虐死案二审维持刘彩萱无期徒刑，刘若琳18年徒刑。凯凯生母刘姓女子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向保姆姐妹、儿福联盟及社工求偿800万元，现由高院民事庭分案审理。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虽然今天降雨的情况比前两天趋缓，但是水汽依旧偏多。未来一周的天气会随着锋面离开台湾附近，加上西南风减弱，逐渐减少，气温则会逐渐攀升。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天锋面逐渐远离台湾北部海面，西南风稍微减弱，但水汽还是偏多。中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员林定仪说：“
4: 未来一个礼拜，锋面明天的话，锋面更加的离开台湾附近，西南风也比今天还要再减弱一些，水汽也比今天要少一点。不过。”气温会逐日上升，那中南部地区明天仍然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不过可能会比今天要少一点。那另外就是北部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
3: 气象署表示，周四到下周一，太平洋高压势力逐渐西升，各地天气将趋于稳定，转为多云到晴且高温炎热的天气。然而南部地区清晨还是可能有零星降雨，中部以北宜兰及其他山区在午后还是需要防范局部短暂雷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汪俊安，秉持着民之所托常在警心的理念，侦破了黑帮筹组博弈洗钱机房、诈骗律师团以及实体闭店的诈欺洗钱等特殊重大案件，成功拉回许多沉迷诈欺还不自知的民众，荣获今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6: 汪俊安侦查证从警超过20年，曾历练台北、高雄的派出所警情区员警所长、行政组督察组巡官和分局侦查队侦查员、刑警大队的副队长、分队长等职务，现任刑事警察局侦查第八大队侦查证，侦破四海帮分子筹组博弈洗钱机房、不法分子结合诈团律师团假投资诈欺洗钱和帮派组合首要结合实体闭店诈欺洗钱等案，每件案子都牵涉跨区域、跨领域的复杂犯罪网络，金额动辄上亿元。
7: 侦破过程也面临极大的挑战，每件诈欺洗钱案件的背后，往往牵连着许多被害民众的血泪及带来家庭破碎的不幸。所以每当能成功唤醒拉回还在沉迷诈欺中的受诈民众时，侦办过程中纵使有再多的辛苦、牺牲与委屈，在那一刻对所有办案团队来说都是值得的。
6: 也因为这些特殊重大案件首功，荣获今年

0: 全国模范警察殊荣，汪俊安侦查证不居功，他表示深感荣幸，代表所有陆力执法的同仁及友军接受此一肯定。
1: 这个奖项不只是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每一位投入侦查、行政支援、数位监视、情资分析及后勤协力的同仁。每一件案件的成功，皆为团队默契与专业共同累积的成果。也希望社会各界继续给予警察支持与信任，大家的鼓励与参与是推动安定社会力量持续前进的不竭动力。
0: 汪俊安的妻子在金融业上班，就曾把顾客疑似被诈骗的讯息带回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因而侦破假冒刑警诈骗八名女子，得手300万元的案件。汪俊安说，早出晚归，有时忙到连孩子难得见上一面，对他们感到亏欠，感谢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成为他坚定的力量。
1: 当跟他们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候，他们其实也是替我高兴，说这么辛苦，然后也能够在工作上获得这样的一个肯定，他们也是觉得说，大家这样子所有的辛苦，或是说之前的牺牲，也是对这个社会是有所贡献跟回报。他们也知道说，爸爸或是先生在做是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是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子。
0: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美伊战争达成初步协议，国际股市普遍受到激励，不过由于台北股市近期涨幅过高，技术面乖离加大，今天走势相对震荡，先以上涨103点开出后，盘中一度翻黑下挫，不过记忆体和光学股买盘点火，再度垫高大盘指数，全网台积电也在尾盘急速拉升，加权指数中场上涨412点，以今天最高点45809点作收，成交量1兆2005亿元。现在时间晚间6:45，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9.7公里瑞隆路出口前，内线和中线车道有轮胎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速缓。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到11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国道六号东向22.7公里国姓二号隧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走走停停。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2.1公里清水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长病毒疫情升温，疾管署公布新增一例重症个案，北部未满五岁的女童一开始症状像感冒，但是隔两天开始嗜睡、呼吸喘、四肢无力，急诊住进加护病房。记者游悠纯的报道。
2: 疾管署防疫师林永清表示，这名北部女童起初发烧、流鼻水、喉咙痛、食欲、活动力下降，发病两天后到诊所就医，但症状持续恶化，开始嗜睡、呼吸喘，急诊发现已经有支气管炎，后续还出现四肢无力、呼吸困难的新症状，并发了脑炎跟脊髓炎，确诊肠病毒D68型，还在加护病房治疗。
3: 那一般来讲，这个感染肠病毒D68型的主要症状，就是如这个个案所有的，就是发烧、流鼻水、咳嗽这些呼吸道症状。那跟我们平常常听到这个典型的肠病毒症状，像是手足口病啊，跟疱疹性咽峡炎啊，就比较不一样。那不过感染D68型严重的话，可能还是会导致急性无力肢体麻痹，或者是脑炎、脊髓炎或呼吸衰竭，像这一名个案的话，它就是有这一些重症的状况。
2: 疾管署提醒，肠病毒还在好发季节，疫情呈现缓升的趋势，上周有5000多人次就诊，今年累计已经有5例重症，其中3例都是D68型，请民众落实手部卫生、咳嗽礼节，如果孩子

0: 出现意识不清、活动力不佳、手脚无力麻痹，要紧速到大医院就医。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预计明年底完工，近半数的报到柜台将采取自助报到，旅客可以提前3到4个小时抵达机场，透过自助报到寄放行李，不必受限于起飞2小时才开柜的限制，享受更弹性而且智慧化的登机流程。记者杨欣的报道。
2: 桃园机场第三航厦总经费约1283亿元，未来预计将提供旅客年服务容量4500万人次。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第三航厦的特色包含天花板面积相当于16个足球场，将是全台最大的室内空间，以及独特的云顶天花板与 RGB 变色功能的灯光设计，在动线设计上简化旅客楼层转换，例如出境旅客从报到至登机不需要变换楼层，提供更直觉式的导引。
3: 我们会大量的使用这个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未来 T 三航厦大家从这个大厅进来之后的正中间，它就是用自助报到的柜台，所以大家如果要更提早来到机场也没有问题，透过自助报到，如果你提早3个小时4个小时，直接透过自助报到把行李直接寄进去，那我们会帮你管收好，并且把它运到该去的航班跟航机的地方，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的在机场里面待3个小时4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2: 桃机公司总经理范孝伦表示，未来进驻第三航厦的航空公司将以3家国际航空华航、长龙与新宇为主，航线部分则是会以北美、东南亚以及其他航线作为营运配置。经广记者杨欣综合报道。
1: 劳动部提出常见雇主给付工资违反劳基法6大太阳，其中去年的加班费违法件数达2159件，是比例最高的违规项目。劳动部提醒雇主，工资是劳工最重要的核心劳动条件事项，应该要确实遵守劳基法相关规定来给付。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4: 工资发放及计算有关常见NG 太阳，包括未达最低工资、未依约定日期给付工资、近次扣发工资或薪资短少、未制备工资清册、未发放劳工工资各项目计算方式明细、未依法给付延长工时的工资，以及未依法给付国定假日出勤的工资。劳动部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司长黄启雅说，
5: 我们发现其实还是有必要提醒雇主，这6项劳基法规定的很明确，那千万不要触法，如果触法的话，劳基法最高可以罚到100万，而且会公布事业单位跟负责人姓名。
4: 劳动部提醒，雇主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依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并公布事业单位名称及负责人姓名，劳工可检具相关事证，就近向当地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或劳动部1955专线提出申诉。如今地方劳工行政主管机关查证属实，将依法开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融资借贷纠纷层出不穷，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参考日韩的分级登记制度，制定专法纳管融资业者，以解决融资衍生的诈骗问题。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6: 近年融资借贷的争议频传，金管会日前已将26家融资公司纳管，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不过融资业法推动联盟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没有规定利息及违约金的上限，缺乏融资业者许可及检查制度、廉征及债务催收的制度，无法处理融资衍生的金融性商品以及代办诈骗的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债务清理委员会主委林志宇说，
7: 现在的融资公司呢，融资业者呢，很多是跟什么？跟诈骗集团有勾结啊，也就是说跟甚至跟这个代办业者等等的哈，做一些勾结。那请问融资业者把钱借出去了，他负的责任是什么？没有，好，就是诈骗集团，他没有负连带责任。好，这一部分金保法也是没有办法规范的。
6: 联盟也提到，目前日韩都有规范融资业的专法，对融资业者采取分级登记的制度。民间版的草案也参照日韩的规定，明定只有2个以上县市设立营业场所，最大股东为金融机构，或是资本总额超过2亿元的融资业，才会回归到中央主管机关管理。希望金管会也能尽快提出专法的版本。金管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的陈姓男子前往银行要提领40万现金，声称是要购买黄金，却无法清楚回答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

0: 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三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1: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原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原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0: 第三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的四名女子神情紧张，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警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四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警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持有毒品的来源。
4: 那对远警夜间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自小客车行迹可疑，尚且拦查，查获依托米酯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交部寻找台湾全球征片活动今年推出 2.0 版本，鼓励创作者呈现台湾和世界相互连结的故事，并且增设光华特别奖。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5: 外交部去年将全民朝台湾短片竞赛升级为寻找台湾全球性影像征件活动，吸引20多个国家280多件作品参赛，透过不同文化背景创作者的视角与镜头，看见许多动人的台湾故事，也成功向国际社会展现台湾多元且充满活力的面貌。外交部今年度的 Fighting Taiwan 2.0 全球征片竞赛活动则以连结作为主题，期盼持续结合民间创意，以更多元观点向世界介绍台湾。国际传播司司长张秀珍说，
6: 我们希望鼓励创作者可以从民主啊、创新、文化、科技以及人与人交流等等不同的面向出发，以他们自身的观察和创意的视角来呈现台湾和世界互相连结的故事。
5: 外交部邀请国内外影像创作者及关心台湾的人踊跃参与活动，预计七八月征件，并于九月底举行颁奖典礼。至于作品规格、报名方式、授权规范及其他征件办法等详细资讯，外交部将在活动专属网站公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法国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高峰会，并强调美国和伊朗达成的中战初步协议相当成功，美伊已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是不确定内容何时公布，而目前已经有部分的船只在免收通行费的情况下通过霍姆兹海峡。而在达成伊朗协议之后，川普表示会把重心转向促成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平，同时寻求结束在黎巴嫩的战斗。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

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或阴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的110到111公里香山到西滨的中间内线有两块大轮胎皮掉落，南下过香山交流到约150公尺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1号北上的 369.7 公里瑞隆路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掉落，国道6号的东向 22.7 公里国姓2号隧道的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国道10号的西行燕巢出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匝道。省道消息，台61线北上的 152.1 公里无期到清水下匝道前的事故目前排除，不过后方车多回堵。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环北到台北，南下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是车多。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哦。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4: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1: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4: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1: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4: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4: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5: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空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交通安全，收听警广，警广陪伴你。警察广播电台，现在看，我是小春 Ken。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的晚上7点12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今天的开场音乐作品来自皮亚吴贝亚离婚初体验专辑，歌曲叫做心蒙力。在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吴贝亚呢以离婚初体验入围了最佳台语女歌手奖。我们来期待一下6月27号晚上的颁奖典礼吧。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请协助我们0800000123。英喜欧巴雄亲，台北的好，一滴浪。

台北的雨一直下，台北的雨一直下，我把熊青。今天在白天的时候雨下下来的量比较没那么多，可是在下午之后有一段时间是哇突然下下来的感觉咯。7:17，在台65线北上 1.5 公里过了新庄一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停在这边。台66线的东向，不对，双向，台66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是进行施工的。国道3号南下的 109.5 到 109.7 香山路段中间内线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叮当的作品《手掌心》。

叮当的歌声，手掌心，7:21。在台65线的北上 1.5 公里过新庄一的路间，机车误闯停在这里哦。台61的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是施工的。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台优都不到40公里，南下的五股到林口时速也是不到40的。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在30公里左右的时速，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

他是 JJ 林俊杰，经典的作品叫《江南》。鹿港图国一南下的五股到林口，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时速都不到60，在新竹路段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的台七四线从德到太平不到40公里。王力宏第一个清晨，待会7: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听众你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调查局斥资14亿多元打造的中和园区大楼正式落成启用，园区整合包括建设、国安等第一线侦办单位与后端建设科技设备。行政院长卓荣泰期盼更有效强化打诈缉毒侦查量能，守护国人、国家与人民的安全。记者吕明宗报道。
2: 为了解决调查局办公厅设严重不足和老旧问题，调查局筹划十多年后提出多项大楼新建计划，最后决定斥资近15亿元新建中和调查园区，统整建设科学处、国安工作站、新北市调处和北基站等四个单位进驻，历经多年新建正式落成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亲自参加揭牌典礼，他强调调查局身负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定重任，近来毒品诈欺案件猖獗，希望中和园区启用可以整合科技办案，全力打诈缉毒，
3: 用最先进的技术去化解现在层出不穷的国内犯罪，也对于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的在拉高层级的各种国安危险的威胁能够予以正面的打击。
2: 综合园区总楼地板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尺，是调查局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程。房部长郑明谦也期许未来在维护国安以及年底的选举查查、打击毒品和科学建设等工作都能交出更漂亮的成绩单。金广记者吕云松台报道。
1: 台中市中区成功路附近发生一起街头伤害事件，一名黄姓男子疑似情绪失控，竟然持钥匙攻击与他擦肩而过的陈姓男子，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制止，所幸伤者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在15号下午2点40分接获报案，指称中区成功路附近有民众发生冲突，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处理。经查，黄姓男子行经中区成功路时，与陈姓男子擦肩而过，却突然情绪失控，持钥匙攻击对方，造成陈姓男子面部受伤。第一警分局纪中派出所副所长林春荣说：“
5: 本分局到场后已立即制止，并将涉案黄姓男子依法实施管束，已请采取。”
4: 警方表示，陈姓男子经送医治疗后意识清楚，无生命危险，并表示暂不提出告诉。不过，黄姓男子的行为已涉及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家暴行于人”的规定，警方已完成调查程序，已请台湾台中地方法院裁处。第一警分局呼吁民众，若发现周遭有人行为异常或有滋事情形，应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迅速派员到场处置，全力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潘姓女子在新北市平溪静安吊桥出入口遭路灯砸伤，请求国赔，并主张因此造成

0: 心理障碍，一审获判赔466万多元。二审高院认为无法证明听障与砸伤有关，今天改判平西区公所赔偿16万多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黄姓夫妻在民国110年9月赴平西旅游时，行经静安吊桥，遭平西区公所管理的路灯掉落砸伤，两人受有脑震荡、脊椎挫伤及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伤害。妻子潘女另主张罹患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提起国赔诉讼，求偿新台币724万多元。一审认定区公所管理维护有疏失，判赔正负黄姓男子26万多元，潘女466万多元。案件上诉，二审维持黄男获赔判决，但认定潘女主张的双侧传导性听力障碍与路灯砸伤间无法证明具有因果关系。法院指出，潘女事故前已有中耳炎、鼻窦炎及耳垢栓塞等病史，相关诊断也未参酌既往病例或进行专业鉴定，证明力不足。台大医院鉴定结果同样认为无法建立听力障碍与事故间的因果关联，因此高院改判潘姓女子仅得请求医药费、交通费及精神抚慰金共16万多元，黄男获赔26万多元部分维持原判。本案潘女仍可上诉，黄男及区公所则不得上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淑燕编辑，许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网页购物陷阱多，
1: 小心谨慎先查证。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5: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6: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5: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6: 因为你酒后驾车。
5: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6: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5: 那我是不是已经……
6: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5: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6: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十八层地狱等着你。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飞 Yellow Black 歌曲合作，歌曲叫当音乐停止转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7:44，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四台车的事故哦。台七四线东向下太平匝道中山路口前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台61线，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如果要从观音的交流道开走出去的车辆呢，要提早从永安交流道离开这个台61线。路网图，中部台七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北部的国一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工局到林口都是车多。听到陈德修《适者生存》当中，雨下不停。

陈德修的歌声雨下不停。好啦，今天好像这个雨势又跑出来了，用这儿的朋友一定要特别去留心这个梅雨季节火锋面来袭时的天气。

气状况。不过预计在五六日这个端午的连假呢，天气会开始转好，会天气开始转好。国道一号北上13.4公里高架汐止端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的事故哦。

亚是余耀祖歌曲叫做《守护星》。国一的北上 13.4 公里高架汐止段前的中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109公里靠近头份交道的外线有四台车的事故状况哦。林怡的歌声《俄阿米索》。

俄阿米索来自临沂的歌声。国道二号东向的 10.1 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两台车事故，在台65线北上的板桥一到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到新庄二都是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哦。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不到40公里，收录在有吉他的流行歌曲《小队长》卢广仲《清晨巴士》，待会8点钟会整点路况。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8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的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事故哦。国一南下109公里靠近头份交流道的外线有4台车事故。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的匝道往中清路路间有车辆打平横放。国道2号东向10.1公里。国二东向10.1公里，南桃园前的中线有2台车事故。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在进行灾害防救的应变演练，禁止车辆进入，要提早改道。台74线东向下太平匝道口中山路的路口前外线车道有2台车的事故。路网图国道1号南下的高工渠道林口车多，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

0: 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靖。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九分第二个小时法律 1.0， 我们刚刚听到的作品呢来自 Little Peggy March， 叫做 I will follow him。 可是今天的 follow 呢有点可怕，我们邀请到连线到的呢是大英法律事务所钟庆宇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晚安。
0: 讲到 follow 啊，我们在前段几年前呢、啊、不止前段了哈，几年前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叫做跟踪骚扰防治法。好，在生活当中我们确实都会听到有关于跟踪骚扰的一些事件，那过去就有发生过一些憾事，所以说呢政府单位呢就立了这个法律。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跟骚法怎么出来的呢？律师。
1: 是那个在跟踪骚扰防治法呢，是因为我们一般的在修这个法之前呢，一般的这种跟踪行为，像是大家不喜欢的这种尾随啊，然后或者是就是传一些讯息这样的骚扰行为，它对于人的这个影响呢，它在就是有严重影响到就是没有很明显的这个之间，所以说如果要用刑事法律去介入的话，会觉得略显过重。比如说你要用到恐吓或是用到强制，这个可能略显过重，跟各位条件也不符。那如果说你是用没有不用这些刑事的法律，用一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的，是有的，就是那个社会法的第89条有规定，没有正当理由跟追他人劝阻不听的话，可以像开罚单的一样去处以行政法。
0: 对，
1: 但是这个要经劝阻不听啊，然后要就是还要去报警，那警察来之后就劝阻，那一般人看到警察来他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做了嘛，然后等到警察走了又继续来，那这样子非常的麻烦。而且即使是真的警察来了以后，他最多就是开他3000块的罚单，就是这个效果非常的有限。
0: 对，
1: 那之前可能就有因为这样的事情，就是法律规定不够严格，被害人求助无门，导致发生一些憾事，就是让我们没办法在这个已经有危险的迹象的前兆的时候就提前的去予以处理，然后去予以就是断绝后续的危险的这个根源，所以导致一些不幸的性别暴力，甚至是更危险的情杀案件，都从这种跟踪骚扰开始。对，那在这样情况底下呢，虽然本来我们的家庭暴力防治法还有保护令的这个设计，那如果有家庭成员之间有家庭暴力的事实的时候，可以用法院合法保护令来保护被害人，但是家暴法就是跟之前介绍过的一样，我们其实有一个就是对象的限制，它只能受限于是家庭的成员，或是至少曾经要有现有或是曾有亲密关系的伴侣。那如果是陌生人跑来追踪，或是像什么同学啊同事这种追踪的话，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来做处理。所以说为了要降低这些被害人的风险，让我们免于恐惧，那所以说才会有这套就是新的跟踪骚扰防治法，它让帮一些反复持续的跟踪骚扰呢入罪化，让更早期开始就可以警察机关有介入去调查告诫的这些手段，然后也可以透过保护令来限制禁止这些就是跟踪骚扰行为，避免后续的就是遗憾的事情发生。这其实不是只有保护被害人，也保护就是难以控制自己的行为人，让他自所警惕。这是跟骚法为什么出现的原因。
0: 好，所以跟骚法其实它里面刚刚有讲到，我们有非常多各种跟骚的原因，好，或者是样态。可是呢，在这当中呢，有一些比较是针对性别的，又或者是说除了性别之外的，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法律，好像都已经帮忙到了，甚至在家庭内部也帮忙到了。可是就有地方法律没有保护到的范围，我们就用跟骚法来做一个协助了，哈。所以目前在法律当中，到底它所谓的跟骚行为包括了哪些呢？
1: 是，那这些跟骚行为呢，它其实它包含了各种样态，像是跟踪、尾随、歧视、通讯干扰、追求、寄送物品，或是用妨碍他的名誉的信息、冒用个子等等。然后会有尽量把这个范围扩到各个面向。但是呢，就是这些行为虽然范围很大，但还要有一些必须要符合的要件，是。就是有三个要件，第一个是呢，它必须要反复或持续的这样一直发生。对，所以说这个如果它不是反复发生，而不就是只是来一次，比如说有个人就是某一天跟了我

0: 次的话，一天那可能不是反复发生的，这个东西还没有严重到要用这个根草的这个程度。
1: 嗯，
0: 然后这个反复发生必须是违反意愿的。
1: 嗯，
0: 如果他们在就是在玩呢、啊，或是自己有私下的有这些自己的一些互动，他们喜欢的话，那这也不能说就是要求禁止，不是让我们第三人看的，所以说要违反他的意愿。
1: 嗯，
0: 然后再来这个违反意愿呢，它的强度必须要强大到会让这个被害人他心里产生恐惧畏怖，然后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活动。
1: 嗯哼，
0: 对，而且呢最后最重要的这个要件，其实也是让这个法也有一部分受限，原因是它必须要跟性或是性别有关。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跟踪啊，这个尾随追踪，然后他的目标是为了要追求或是表达爱慕，跟性或性别有关的这件事情。
1: 对，
0: 那对，所以说如果比如说是记者为了要报道，然后所以说他去跟进一个就是他认为重要的一个行为人，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没办法说这个是跟踪骚扰，因为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那、啊、如果今天跟踪的人是为了要讨债，他就整天盯着你啊盯梢，那这个事情也没办法把它当成是就是跟踪骚扰的范围，或者是有时候邻居吵架之后我拿监视器对着你家门口，
1: 嗯，
0: 然后拍，嗯，这种事情当然很令人讨厌，有其他法律可以处理，但不能说这个就是跟踪骚扰防治法的这些情形，或是网络游戏上大家常常就是互相骂来骂去，那这种仇恨的谩骂都没办法用跟踪法的方式来处理，所以它可能要回归到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是恐吓罪、恐吓为安的这个范畴。
1: 嗯哼哼，
0: 那这个是就是几个项目必须要注意的，就是不是只要有跟踪或是有这些骚扰行为它就自动违反这个法，它要就是有反复持续的进行，然后违反意愿，而且违反到让这个被害人心生恐怖，影响他日常生活的程度。
1: 对，
0: 然后而且他是跟性和性别有关，跟这种爱慕啊追求有关系的这个项目才会构成。
1: 嗯嗯嗯，好，这个地方特别要留心哈，跟性跟性别比较有关系的是法律明文上面有规定的。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跟踪骚扰行为里面呢，我们在法律上面明确有八类，是不是明确禁止的一个项目啊？
0: 对，有八类的明确禁止的行为。
1: 嗯，
0: 那第一类呢，就是禁止我们去监视、观察、跟踪特定人的行踪，就是你想要掌握这个行踪。我们现在心里想的情境，都可以想象到是那种类似恐怖情人，
1: 嗯，
0: 或是比如说你去哪里参加了演讲之后，可能遇到了一个人，他就非常的喜欢你，一个怪人，他想要追求你。那这时候呢，他用监视跟踪，想要了解你的行踪，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去哪里，你什么时候会去上厕所，你什么时候回家，什么时候会去学校，会去办公室。哎，这个监视观察跟踪的这个事情，就是本身就是被禁止的。然后再来是，我没有跟踪，哎，但是我盯着，我知道你家住哪，我在你家门口站着等你出来，然后我再跟你走。那盯梢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一个被禁止的这个行为。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哎，我想要就是让我想要追求的人，我喜欢的人理我啊，所以我对他去发出一些警告、威胁、嘲弄、辱骂、仇恨的这种贬义的言语或者是动作，然后吸引别人注意，做出这种让人家反感的、讨厌的动作，影响别人的生活，这也是不行的。又或者是哎，我就是想要让他的生命中有我的出现，所以我用，以前可能是电话传真呢、啊，电子通讯，那现在可能是就是传你的 LINE 讯息啊，或是 Facebook 的讯息，什么 Trade 的讯息，
1: 对
0: ，IG 的讯息，不断的去传送讯息，然后去给对方，那或者是狂打无声电话，然后或是传讯息之后再收回，这些事情呢？进行让他的生活不堪其扰，这也是被禁止的一类行为之一。然后或者是当然更直接的，就不断的要求对方跟你出来约会联络，或者是对他寄送一些我很喜欢他，所以我每天要寄花或是寄就是什么吃的东西啊，或者是在他的门口展示巨大的气球等等的这种事情。那或者是哎，就是妨碍他名誉的讯息或是物品，
1: 嗯，
0: 那像是把

0: 传达说这个他已经是我的妻子啊，他已经是我的老婆，我们已经结婚20年等等这些不实的讯息，然后或者是冒用他的名义去帮他订外送，然后货到付款的这些网购呢去填写这个被害人的地址和姓名，让他感觉到说哇这个生活一直受到你影响，这些都是法律明文禁止，我刚才念出来都是法律明文禁止的行为。
1: 好，刚刚讲到的这些东西呢，它包含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一个样貌，包含了实质上面的一个跟踪，包含在言语上面的一个发送，然后还有一个信件，或者是现在在讯息收回、讯息发送的这个部分，全部都算，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会影响到的。那如果我们遇到这八类，或者是真的跟这个丁少啊，或跟性与性别有关的一些内容，目前法律都会跟我们说该怎么办呢？
0: 是，如果我们遇到这个跟踪骚扰行为的话呢，原则上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警察机关去报案的。
1: 哦，报案。
0: 那如果警察机关受到报案了以后，他就应该要立刻去开始调查，然后做书面的记录，然后让被害人有一些可以及时行使的权利或是服务的这些措施。但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要做这些，就是去提告啊，或是就是争取权利的内容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搜证。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突然被人家跟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去做搜证，说我已经搜集到证据，他已经跟了我10天了。
1: 嗯，
0: 那这样子非常的困难，不是我们一般人就会有办法去做到的事情。所以说，在如果认为说有这个犯罪的，有这种确实有跟骚的嫌疑的时候，其实警察机关，但是我没办法收到证据，不能说他就已经在做的事情，我们要把他抓起来。那这时候呢，警察机关就是去发一个书面的告诫给这个行为人，说，哎，我不管你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那你总之你现在做的事情已经让人家不喜欢了，让人家就是有讨厌了，有被骚扰的感觉了。
1: 嗯，
0: 那请你现在立刻停止。那如果你在这个停止就继续不停止就继续发生类似情形的话，那这个被害人呢就可以去向法院去申请保护令。那到时候就会有法院正式的一个保护令下来说，就是禁止他做就是类似这种跟踪骚扰的行为。
1: 嗯，
0: 对，那到时候一违反就是直接就是刑事犯罪，跟就是家事的民事的那个保护令一样。
1: 嗯哼哼，好，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保护令的情况之下，跟骚者就算是违反保护令的话，那接下来他会遇到怎么样子的一件事情？
0: 是，如果他违反保护，如果跟骚者他要去违反保护令的话，这个本身呢，他就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1: OK，
0: 对，那如果就是他那个违反保护令，他会有限制说，哎，你要远离一定的场所，一个距离，然后你必须要远离这个。比如说我的办公室有人在跟骚我，而我的办公室在那个101大楼，好，那你就必须要远离101大楼100公尺，就是200公尺，不能靠近这个范围。啊，如果你有靠近的话，啊，这个事情就可以直接就是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1: 是，
0: 对，所以说用这个刑事责任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说如果有这个违反的情形的话，他就是可以直接去做处罚。
1: OK， 好，这个是直接违反保护令的情况。那除了违反，因为保护令是一个要保护当事人嘛，可是除了保护令保护当事人违反了这个保护令之外的处罚之外，跟骚法还有哪一些的一个处罚呢？
0: 是，如果就是有可以有直接的，就是不用像刚才前面比较迂回的方式是。我发现有疑似跟骚的行为，然后我去申请书面的告诫。书面告诫以后呢，他又违反，然后我再让他那个发保护令，然后他再违反保护令再抓他。
1: 嗯，
0: 如果不用那么迂回，一开始我就很明确抓到我说，哎，我连续3天我都看到了这个人在我家门口盯梢，我都已经收集好了资料，然后就直接告到警察局说这个人就是在盯我，然后他在什么什么什么地方。某个演讲里面认识我的，那他就是要就是整天骚扰我，传多讯息给我。那如果已经有很明确抓到这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就是这个是告诉乃论的一个犯罪，我们可以直接说他实行跟踪骚扰行为。那就是直接就是一个罪名。
1: 嗯，
0: 对，那这个6个月之内提起刑事告诉的话，可以

0: 一年下有期徒刑。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罪好像很轻，因为其实他做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就只是在家门口去盯梢而已。
1: 哦，
0: 或者是对，或者是跟踪，或者是冒用的名义帮你订饮料。哎，那你可能觉得这很骚，但是如果真的抓到他，他是要吃官司，一年下有期徒刑的。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如果直接抓到证据的话，是可以直接去做处罚。然后违反保护令的话，像刚刚讲的，虽然说它的程序比较迂回，但是因为已经经过了层层叠叠的警告，给你书面告诫叫你不要做，然后又给你保护令叫你不要做，结果你还去做，这时候你还去靠近人家，诶，那这个违反保护令就直接就是三年下有期徒刑。那如果呢，这个行为人他不是只有单纯的做跟踪骚扰，他甚至还带着凶器或危险物品，身上带个刀在家门口盯梢的话，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就会更加的严重。这时候就不是告诉乃论了，警察就不用等到被害人提出告诉，直接就可以介入侦查。那这个罚的话，就会变成五年下有期徒刑，
1: 嗯，
0: 会变得更重。所以就是千万不要因为说，哎，我很喜欢某个人，然后就想要用违反他意愿让他不开心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或者是就是让他。就是或是强迫他要协同你的意愿，那这样的话不要说你还没有下手，光是你在附近就是闲晃啊、绕啊、盯梢啊，或者是发讯息给人家，都有可能会触犯到很严重的刑责。
1: 嗯，好，刚刚讲到的是跟骚法其他的刑责跟违反保护令的内容，那到底我们有哪些人可以去申请跟骚法的保护令，除了当事人以外？
0: 哦，就是被害人自己，被害人自己当然是可以。就是如果书面告诫，告诫的效力是维持两年呢，啊。我已经说这个在跟我，要两年内他又来类似的行为的时候，就可以申请保护令。
1: 对，
0: 那或者是呢，就是检察机关和警察机关呢，他是公益的代表，所以他也可以在帮当事人，就是帮这个被害人去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1: 嗯，
0: 这也是可以的。就是说，我们很想要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的行为游走在法律的边缘，所以说申请保护令让这个禁止的命令更加的明确，别人可以靠近这个人的身体范围的那个工作场所200公尺之内，就是你不行，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些就是奇怪的征兆跟危险的前提的存在了。
1: 嗯哼哼，好，那保护令它的效期，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家暴跟保护令的关系，它有很多不同的一个类别嘛。那跟骚法当中的保护令，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内容呢？
0: 是它的保护令的内容的话，就像刚才讲，它可能是命他禁止再去做跟踪骚扰行为，再有的话就直接处罚，或者是远离一个场所一定的距离，甚至是禁止他去查阅这些被害人的相关的资料或是户籍的资料。
1: 嗯，
0: 同时呢，如果在这过程中发现他可能罹患了一些精神疾病，也可以命他去完成一些治疗性的处遇计划。
1: 嗯，
0: 如果有违反的话，都会直接是违反那个保护令的这个罪名，就刚才讲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嗯，
0: 那他这个保护令呢，原则上合法的时候就会生效，那最长的话可以有两年。
1: 哦，
0: 就是这两年内你去靠近人家，或者是违反保护令的内容，或者是他对他做任何刚刚讲的各式各样的骚扰跟踪行为的话，诶，你可能都会
1: 成为
0: 这个违反保护令的罪。
1: 嗯，
0: 那这个两年时间到了之后呢，可以再继续延长啊。只要被害人认为还有必要提出证据，就还是可以继续延长，但每次一样是不能超过两年。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两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的这个关系改善了，然后真的已经讲好了说没有这个保护令的必要了，被害人也可以自己去申请撤销。
1: OK， 好，最后一点点，大概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有什么样是跟骚法当中的小重点要做的提醒的吗，律师？
0: 是，那在就是跟骚法的那个规定里面呢，其实他把这个算是个轻罪，但是呢，他把这个法律在修法的时候，把这个调查跟骚法的这个内容，他还是可以去调取通讯使用者的资料和通讯记录的范围。所以说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我们被人家用变性的方式骚扰，也是可以去请求，就是拿出这些资料说请求检察官，请求警察去帮我们调取相关的这个资料，去确认说到底这个骚扰我的人的身份是谁啊。那一直传匿名的简讯呢，一直帮我去订这个饮料啊，这些人是谁？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适度的时候可以去做的这个救济的措施。

0: 然后呢也一定要注意说，哎，就是如果把这个就是期待凶器的这些事情加进去的话，会变得很严重的一个罪。然后这些这个违反保护的这些罪，它也会被列入预防性羁押的范围。所以弄不好的话，甚至是还在侦查的过程中，就这个人就已经要被关起来了，然后避免他在调查的过程又去骚扰或是影响到被害人的安全。那这个一方面提醒，就是要追求就是其他人的时候要注意，那一方面也是我们就是保护自己的权益。
1: 好，没问题，我们就谢谢律师的连线。律师晚安。
0: 晚安，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景广新闻。
1: 为了避免影响清领老农津贴的资格，针对农业竞赛奖金，农业部修法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条款的规定，而修法之后，农业部将会定期汇送农民获奖资料提供劳动部劳保局审核，农民也不用再自行提出申请。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2: 农业部表示，政府长期透过农业竞赛鼓励农民精进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但部分农民因获得竞赛奖金及相关加发奖金，导致年度所得超过老农津贴排付门槛，丧失请领资格。因此修正发布老年农民福利津贴申领及核发办法，农业部农民辅导司检任记证邱鼎祥说，
3: 那这次的修法重点就是对于政府机关过自行办理或补助的各项农业竞赛的奖金及加发奖金呢，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的所得计算，以保障农民的权益。那这次修法呢，将会回溯到今年2015年的1月1日起，可以适用。
2: 农业部提醒，本次修法明定，政府机关自行办理或补助办理的农业竞赛奖金及加发奖金，都不列入老农津贴排付所得计算，但相关奖金仍应依所得税法及有关规定办理申报及扣缴，并非免纳所得税。修法后经审查符合规定，扣除竞赛奖金后，若农业所得以外所得未达50万元，且无其他不符资格情形，就可以领取当年度老农津贴。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的涂姓男子网购珠宝，多次小额交易顺利取货之后卸下心防，近日下单却被要求去临柜汇款，银行行员察觉卖家的账户异常，通报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揭穿这场放长线钓大鱼的诈骗手法。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4: 台中市大雅警分局摊子分驻所指出，一名68岁男子透过朋友介绍，在网络上认识自称鉴宝公司的珠宝卖家。男子多次购买翡翠玉石，每次都顺利收到货品，且商品质地精美，让他对卖家产生高度信赖。近期准备再次下单时，对方却传送无法对账的声明，要求前往银行临柜汇款。行员察觉账户异常，及时报警阻诈。摊子所副所长郭玉佳说：“
5: 警方查证发现，涂男从去年10月透过网络购买翡翠玉石，曾多次交易成功，因而深信对方。此次突然改为临柜汇款，警方研判疑似遭遇放长线钓大鱼诈骗手法。”经原警耐心说明风险，并劝阻汇款，涂男立即取消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4: 大雅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以先建立信任再行骗的温水煮青蛙策略，民众若遇到变更汇款账户或临柜操作要求，务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南一名妇人接到自称邮局的来电，表示证件遭到别人冒用开户，接着电话又转给了假警察，幸好妇人察觉有异，前往派出所查证，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一名妇人来到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查证，原来她接到了自称邮局人员电话，表示有人持她证件开设账户，随后更把电话转接给自称警察人员，说她涉及刑事案件，要求配合调查，并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向警方求证。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7: 本分

0: 警局于15日下午接获民众咨询，吴姓妇人接获假冒邮局人员来电，谎称其证件遭冒用开户，随后转接假警察，声称涉及刑案，需将财产交由警方代管。所幸妇人察觉有异，立即前往派出所查证，经原警说明，确认为假检警诈骗手法，成功保住新台币19156元。
1: 警方提醒，警察、检察官还有金融机构都不会用电话要求民众交付存折、提款卡密码或是汇款到指定账户，更不会要求代管财产。如果接获类似电话，务必提高警觉，切勿按指示操作汇款或是提供个人资料，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专线查证。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及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在东南部地区也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网络交友请小心，打造完美人设，谈钱借钱很可疑。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哈哈，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8:43，歌曲来自 Pisco， 收在《雷霆之爱》当中。我懂你的雨天，哇，这个雨又下下来了哈，全台各地严防突然的好雨咯。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内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 50.1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2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

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的情形内。这个阶段这一节是摇滚的作品。Evanescence 伊凡塞斯在今年的6月5号发行的全新专辑 Sanctuary Safe 不对是 Self Destruct。

0: 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休息回来，柚子所带来的作品《雨和泪》8:54。道路状况上面呢，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外线3个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

戴小军歌曲叫你是无比耀眼的。57分，待会九点钟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我们待会回来。蒙夫人桑斯蒙福之子歌曲叫做 Shadow of a Man。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的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线有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拖吊了。国一南下的120公里头屋前的外侧三个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省道消息，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大路德安路的路段内线是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南下北上的朋友都要提早改道。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76线的双向八卦山隧道进行灾害防救的演练当中，会到10点钟。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解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二零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施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光说，
4: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3: 有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

0: 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伊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1: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两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两名犯嫌持有二级毒品伊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两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翰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2: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0: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餐有3级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1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酯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酯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3: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4: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咪酯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酯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5: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咪酯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一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5: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6: 各位警广的听众。

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来自李十一，男生的男，专辑就叫做男。刚刚这首音乐作品看起来听起来有点活泼可爱，但歌曲叫雨男。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只要出现就会下雨。比如说我们已经约好了这一个周末连续假期要出门去玩，那他的出现就把雨一起也带来了。好，这个通常身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应该就是我一讲马上就会想到那个人的名字或脸立刻会浮现出来了哈。不过呢，有雨男啊，就会有晴天的晴男。好，我觉得男都是一个就是代表比较大家容易联想到的词语，雨女跟晴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了哈。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透过这首歌曲来联想一下，他是梁静茹，《会呼吸的痛》。

梁静茹会呼吸的痛，9:20，台二甲线北上2.5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的路段有施工，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不能走，南北双向的朋友都要提早进行改道喽。台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的50.1公里五羊高架机场系统前外线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15公里过堤顶的2台车事故，好，刚刚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内外线车道，这里有3台车的事故状况哦。台61北上的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北上177公里台中交流道路段的外线有火烧车啊。全台各地的雨势，目前看一下路网图，在南港的路段，新竹路段呢是在新竹跟香山都有降雨的一个显现，就是一个降雨的图案跑出来了。而在中部地区呢，在中港系统还有雾峰系统好像也有下雨耶。在一周的天气预报当中，礼拜五的雨势会比较趋缓一点点，不过礼拜四大致上都会是转为阴天的天气。OK， 所以这个周五的端午连续假期天气应该会还不错。接下来这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今年的金曲奖表演嘉宾，他是田馥甄，《先知》。

田馥甄的歌声叫做先知9:26，国道十号的东向顶金往仁武内线是施工维护的，台二甲线北上2.6到1.5公里，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这里内线车道有施工。几个排除的状况呢，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的事故，国一北上177公里的火烧车事故都是接获排除了。台61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的外线车道掉落，务请留心呢。国道一号南下的50.1公里，五羊高架南下50.1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事故状况还在进行作业排除，还在进行脱掉的一个作业。然后在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南下北上本来要走观音路段的朋友都要先提早改道咯，这个施工会一路是施工到7月20号，这个施工会一路施工到7月20号。好啦，待会9:30来听金广新闻 Dua Lipa End of an Era，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咯。

0: 景广新闻。
1: 台湾美国商会今天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在美国的前十大贸易伙伴中，台湾是唯一没有签署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的国家，再次向双边政府传递诉求，期盼延续台美贸易关系的黄金年代。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台湾美国商会发布2026台湾白皮书，针对200多项议题，评定有70%仍待解决，同时提出四大优先合作领域，包含强化投资法规环境、提升能源韧性、深化科技合作及优化人才政策。会长魏凯强调，台美对等贸易协定及西和平宣言为双边合作创造绝佳契机，希望下一步尽快推动避免双重课税协定。
3: Taiwan is out of the top 10 trading partners with the U.S. Taiwan is the only country without a dual taxation agreement.We think that implementation of that would give opportunities for better opportunities for SMEs to go to the U.S. and also for American companies to come to Taiwan.
2: 台湾美国商会理事长陈佑珍回应有关301条款劳动调查等议题，他认为美国贸易代表署发起的调查行动涉及60个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及部分欧盟国家，并非针对台湾。相信7月份听证会将是台美澄清疑虑并协调合规标准的机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8岁陈姓男子前往银行提领40万现金，声称要购买黄金，却无法回答清楚相关问题。行员察觉异状，通报第3警分局员警到场关心。经过员警的耐心劝说之后，男子才打消念头，避免遭受诈骗。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台中第3警分局立德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疑似遭遇诈骗。行员表示，陈姓男子想提领40万元现金购买黄金，但查询后发现他最近已陆续提领超过200万元现金，加上等待期间频繁使用手机与他人联系，情况相当可疑，因此请警方到场协助。第3警分局巡官陈文柔说：“
5: 警方到场了解时，陈姓男子表示提领现金是为了购买黄金。”并称先前提领款项也已用于购买黄金。然而当员警进一步询问交易地点、店家资讯及购买方式时，他始终无法清楚说明。员警随即向他说明分析假投资及假交友等常见诈骗手法。经耐心劝说后，陈姓男子最终打消提领念头并离开银行。
4: 第3警分局提醒，若接获不明人士要求提领大笔现金、购买黄金、虚拟货币或以现金面交等情形，务必提高警觉。若对方要求保密、催促交易或透过通讯软体指示操作，更可能是诈骗警讯。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警方查证，避免财产损失。警广记者陈文涵台中报道。
1: 国内出现史上年纪最小的日本脑炎病例，花莲3个月大的女婴发病超过半个月才确诊，住进加护病房3周，尚未脱离险境，感染源有待厘清。记者游如纯的报道。
6: 疾管署公布今年第2例日本脑炎感染个案，更是民国88年日本脑炎被列入法定传染病以来年纪最小的病例。防疫师林永清说，女婴发病半个月才被确诊，在加护病房治疗约3周还没有脱离险境。由于住家附近没有猪舍，也没有水稻田这些高风险场域，感染源有待厘清。
7: 是一个住在花莲，那是未满1岁的女童。那也是这个历年来最小的这个感染日本脑炎的个案。那他是在这个5月下旬的时候有突然出现这个发烧以及这个嗜睡的情形。那后来到急诊就医呢，就随即收住到加护病房。在住院期间因为他有这个持续的发烧跟多次的抽搐，那经过脑部的这个检查呢，是发现他有这个弥漫性的这个脑脊髓炎的情形。
6: 疾管署表示，女婴的年纪太小，没有办法打日本脑炎疫苗，也提醒各年龄层都有可能感染日本脑炎。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痛、发烧、脑炎、全身无力、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死亡，致死率达2到3成。6到7月正值日本脑炎流行高峰，民众可以评估自费接种疫苗，穿长袖长裤，喷防蚊液，降低感染风险。经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仍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午后在中部以北地区和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34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4度，东部地区25到32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来自陈贤进的《春雨》，还有《老猫侦探社》，歌曲叫做《害怕的感觉》。9:47，看一下路网图。好，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没有其他的道路状况，然后全台各地有不同的地方在下雨。好，道路状况来看，国道5号哦，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3号南下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服务圈内线有施工哦。国道8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伸缩缝进行施工，管制封闭的。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台61的双向观音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来自池秀的歌声，接受的受是专辑的名称，受专辑，歌曲《你的眼睛》。

来自池修，歌曲叫《你的眼睛》，9:52。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73.8到77.3公里高原道关西服务区的内线施工作业，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进行施工，有封闭管制哦。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的事故。当我不敢说当中，他是 Jue 陈永熙，歌曲叫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

旧城永熙想要站在人们说的顶端。站在顶端这件事情上面，每个人有不同的想法，有的人甚至觉得不用，我站好就好了，不用站在顶端，甚至有人想说人生最大的目标就是想要躺平不动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哈。总之就是活出自己的一个样子跟样貌吧。待会的十点钟来会诊这类路况消息，尚恩继续接棒了。礼拜二的晚上下班秋咯，明天小周末晚上七点见。甜蜜梦境，因为我有双不安分的眼睛，明晚见。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的匝道外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的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了。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73.8到77.3公里，高原到关西福泉内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的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提早改道。台61线的双向观音匝道施工封闭，提早改道行驶。台61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封闭施工的。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二几线北上2.5到1.5港西连外道路德安路路段的内线车道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0: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1: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前第一首歌来自 Olivia Dean， 这首歌叫做 It Isn't Perfect But It Might Be。 10:12，好，有路况哦，报警广0800-000123，台六十一线北上302公里七股路段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三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施工。接下来红安妮，可不可以原谅？

来自 Karen Cici 歌曲叫做 Baby I。来国道一号北上园林啊，哎呀，摩托车逆向往南呢，怎么会这样子？这个摩托车在干嘛？不晓得。但是如果你在这边留意一下它，好不好？国一北上园林机车逆向往南，要请你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半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的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国道五号北上乌涂隧道有集水井的清理，封闭内外线车道到6点。还有国五北上雪隧内侧施工，那预计一样是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里办理伸缩缝改善作业，所以是管制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施工封闭，麻烦你改道行驶喽。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做西西里。好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啊。这边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是封闭的，这个要麻烦你改道。那是艾薇安全下船，我们等会回来。

0: 听众晚安，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新闻首先带您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西南风影响，环境仍然不稳定，但是整体的西南风强度跟降雨的这个强度也都是在持续的减缓的。中南部仍然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的一个天气，午后可能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其中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山区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所以过了中午仍然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部分，各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是在24到26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温度跟今天相比会再更高，大概是31到34度。那东南部地区因为会有西南风过山沉降的关系，所以会有本风发生的几率。那另外是西南风比较偏强，所以在台中以北还有台东南屿绿岛澎湖马祖部分地区的风跟浪都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今天前往叙缅海军松高雷达站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并强调会以另提特别条例等方式支持国军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3: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2: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经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今年端午连假从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自行开车可以改行替代道路，以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4: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5: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路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路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4: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受惠于 AI 出口爆发及民间投资成长，台湾综合研究院上修台湾全年经济成长率到 9.33%， 超越去年的 8.76%， 在全球已开发国家中属于罕见案例。此外，电力景气灯号也连续14个月呈现热络红灯。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台湾综合研究院大幅上修2026年全年经济成长率预测值，主因是全球 AI、算力及云端资料中心的强劲需求，带动台湾半导体、伺服器及资通讯产品出

0: 出口优于预期，并促使企业资本支出大幅增加，使民间投资成为经济成长的第二大引擎。台中院院长吴在义说：“
1: 我们对今年的预估啊，去年是8.76，今年是9.33，而且在走过了 COVID-19 的5、6年。”还有这么大的经济成长，国际上没有这个案例。
0: 而由于科技业调薪及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果，民间消费也持续成长，形成经济的正向循环。但台综院创办人刘太英提醒，股市会受到国际政经局势的不确定性影响。
2: 就是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战争了。如果中东战争和平解决，这个联准会可能就会降息，股价会上涨。但是战争这个因素是国外因素，我们很难预测的。
0: 台综院也发布5月电力景气灯号，持续亮红灯。累计1到5月，全国产业用电比去年同期成长2.37%，显示景气维持扩张格局。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高雄民生医院爆发登革热群聚事件，累计7人确诊。疾管署表示，经过基因定序，确认是越南境外移入个案，在住院期间传染给另外6个住院病人。记者尤柔纯报道。
4: 高雄民生医院登革热群聚感染源找到了，疾管署副署长曾淑辉表示，确认为6月1号到6月11号住在6楼病房的越南境外移入个案，传给同楼层病房的6位患者。
5: 经过呢，我们做基因的一个序列比对呢，发现呢这个登革热群聚的一个事件呢，跟之前的一个越南境外移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序列分析呢，完全相同。目前这个群聚案呢，我们算是比较了解。可能就是从这个越南的一个个案来造成传播。
4: 登革热治疗重点医院却成为登革热群聚的热区。曾淑慧说，高雄市卫生局已经针对医院自身原清除的部分裁处了15,000元，也强调地方已经尽快疫调，并裁减1400多位的民众，动员许多人力物力进行自身原清除与化学防治，也发现确诊个案集中在特定的病房，评估疫情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鲫鱼船疑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100亿的281公斤海洛因及300多公斤的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历经长达2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伯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7: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司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6: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拦查可疑车辆，发现车内4名女子神情紧张，后经要求下车盘查，果然在车内查获不明粉末，毒品试剂筛检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记者静杰报道。
8: 桃园市警局保大远景深夜在巴德区巡逻，见至少客车行车不稳，驱前拦查，但见车上4名女子神情紧张，疑似偷藏违禁物品，立刻要求下车受检。虽然驾驶辩称失眠相约外出，不过远景鹰眼发现车内有不明粉末，经实施毒品试剂筛检，结果呈现异托咪酯阳性反应，且还一并查获异托咪酯烟弹、烟油及安非他命毒品，案经再反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侦办，并将溯源追查。 持有毒品的来源。
9: 拿到严谨夜间执行行动。

0: 有勤务发现一致小客车，形迹可疑，上前拦查，查获一托米子等毒品，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移送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保大表示，该大队年初至今共查获约190起毒驾案件，重申使用毒品开车骑车严重影响公众安全，尤其近来相关死伤事故频传，对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犯罪及毒驾拦检查器，以维护治安和用路安全。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以上新闻是由游淑燕编辑，徐雨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2: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1: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2: 连假最后一天，六月二十一号周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3: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六月二十和二十一号这个周六日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三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主线封闭到早上6点。好，另外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慢慢施工。

国道一号呢，晚上到六点钟，这是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不能走哦，主线封闭。台十八线往西64公里乐野路段哦，树岛咯，占用西往西的这个车道，东向车道可以走了，经过小心开好吗？接下来这是赖明伟的歌，叫做《行过爱河边》。等一下1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地爱着，勇敢地唱着，开心地听着，认真地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

时间是晚上11:02，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哦，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今天晚上主线是封闭的，不能走，麻烦你改道行驶。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3公里，有林口一前外侧施工，还有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有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在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在台九丁线南下61.3公里，这个河中路段是有落石的，经过的话请注意一下。台14乙呢，南下6.5到7公里，这是草屯路段，在路面上没有生命的动物，请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5: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4: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5: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4: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5: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4: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5: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6: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直，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差一点的我们，薛以丹，还有赫的 Crane 的作品。11:11，第二个小时上 In the Night 的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是封闭的，要请你改道行驶哦。这是柏林阿令侵害的。

听到歌来自 Ariana Grande， 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1:22，国道3号北上66到64公里，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南下40公里，林口一前内线有抛锚车停放。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哦。

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给做是你的网络情人，也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不要你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

0: 压力会引起焦虑，让你无法集中注意力。
1: 这个时候试着让自己静下心来，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你整理心情。
2: 准备好了再出发吧。您好，我们是
1: Mint，
2: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它是曾沛慈，这首歌叫做《不想忘的事》。11:38，国道1号北上竹北出口半半施工，另外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哦。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主线封闭。

11: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跟 In the Night。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封闭，不能走，改道行驶哦。蔡依林，亲爱的对象。

练习爱情了，是王大文还有 Kimberly 陈芳宇的合作。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6月17号，汇整路况给你哦。提醒今天晚上在国道1号，这边是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封闭不能走，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

家好，我是西西孙胜熙，现在时间晚上12点，跟你们说声很晚的晚安。如果还在忙碌，也别忘了适度的休息哦，行车注意安全，不要疲劳驾驶，今夜就让警广温暖你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6月17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呢，这边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也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要记得改道行驶喽。好，再来国一北上竹北出口，这里半半施工。国一南下1公里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道1号北上圆山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一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也是半半施工的情形。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外侧施工。国道3号南下73.8到77.3公里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车道也是施工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今年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4: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3: 六月二十号及六月二十一号，每天下午一点到六点，国道五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4: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3: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Sunnight 来自 Fun 欢乐乐团。12:20，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主线封闭。国道8号呢，这边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主线封闭，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其他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就好了。罗文玉这首歌，不要紧张。

Under the Stars 来自乔玉明。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2:27，国道一号在北上冈山的高科路段主线封闭，还有国道八号往东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封闭，其他路段顺畅好走，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国一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车道很大量的散落物，然后有很多车停靠在路边，不知道是他们掉的还是他们压到，然后有一点状况，这边经过小溪东。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1: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2: 让肚皮刷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3: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引你的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1: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5: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4: 尚恩引你的 night，
2: 你的米
4: 扛到。

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 Dark Side of the Sun， 会有吗？太阳的黑暗面有吗？如果你要去太阳的话，你可以利用天黑出发，呵呵，是他的黑暗面。国一啊，南上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有大量散落物跟很多车停靠路肩，不晓得什么状况，小心一下。

12:48啊，有排除了讯息了。国道一号南下267.3到267.4公里，过嘉义内线大量的散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8号东向台南到新市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SHE 歌曲《我爱烦恼》。好啦，今天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咯。最后一首歌是张若凡《可惜吗》。今天晚上在国道一号啊，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这边是封闭的哈，改道行驶。另外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麻烦你改道。张若凡《可惜吗》，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今天晚上呢，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是主线封闭的状况。还有国道8号这边是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是伸缩缝改善作业，也同样是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咯。再来国道1号北上竹北出口半施工，以及呢国一南下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有半施工，还有国一南下39到40.3公里林口一前外侧施工。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线匝道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你去庙里做什么啊？
1: 你大刚哦，在外口开车赚钱，阿母想要来去给你点一趴光明灯，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灯。
1: 哟，你当时去按的光明灯，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灯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灯哦。唔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边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刚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卡斯里贝变化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稳一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欢迎全世界笑我的傻。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兴甫，当你的忠实观众，默默地全程守候，开车的路上有警广陪伴，一路平安又顺畅。爱我们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来到星期三了，距离这个三天的端午连假就差一天了哈，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但不知道夜间工作朋友们啊是否都平安顺心呢？啊，目前看起来全台各地以天气状况来讲，好像都稳定许多了啊。再读昨天呢，尤其这个中南部地区还是有这个一些这个降雨的状况，对吧？啊，这个今天到了夜间甚至到了白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啊，天气状况应该会越来越稳定了哈。啊，虽然说还是有一些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啊，但是以中部以北呢啊，这个可能这个降雨的状况都会趋缓很多啊，希望慢慢的迎接好天气，然后呢，两天之后迎接圣诞，不是圣诞节，

我太想要过年底了，端午节。好了啊，想着这个节日呢，似乎每一天的工作上工就会更有动力了许多。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要持续保持正能量啊，继续的工作咯。一点到四点钟就由我今夜最开心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

来自温妮这首歌曲《如果时间暂停》，时间不会暂停，会继续的往下走。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一点十一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 一零四点九，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 一零五点一，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 一零一点三。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一零六点五来收听。

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今天看起来哈，夜间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啊，啊像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然后继续往南，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一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北上的圆山出口踩这个出口匝道哈，在匝道上踩半半的施工，朋友们经过一定要多加留意。留意道路状况，要提醒你了哈，这个车灯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严决的暂停。

0: 来自颜爵的歌曲《暂停》，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夜间道路施工呢，国道3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哈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啊。那其他呢？这个今天国道看起来的施工，好像也不多了哈啊，省道也还是有一点点，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南下主线车道因为高架化改善工程是全线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刘若英，一路走下去。
1: 早

来自范玮琪这首《左上角的心跳》，时间是凌晨的1点26分。在市区呢，要关心到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这里施工封闭哈。往北的方向全线施工封闭但是往南因为还可以行走，所以是踩单线双向通行。另外在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从171号到255号，外侧两线车道有管线的试挖工程。好，台北市呢，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既有的景观灯拆除作业，所以要麻烦你经过要多加小心咯。戴佩妮的歌曲，这首《到处走一走》。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要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啊！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3: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

0: 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亲爱的，能不能贪心一点，与你再次相遇？快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让我们像陀螺一样相约，继续转动，创造更多的回忆。我是江美琪，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这个天气呢，今天的天气哈，这个提醒朋友们，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4到26度，外面啊，还算凌晨，还算舒服哈。不过呢，哎呀，这个睽违了好几天哦，这个中央气象署呢，这个发布了高温资讯哈，但不是全台，局部地区。说因为这几天都是西南风偏强的环境，所以呢，这个在台东啊，就是变成相对背风侧了哈，容易出现焚风啊，所以台东的部分地区呢，今天是发布了高温资讯的黄色灯号，容易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其他地区呢，今天白天这个因为环境不稳定啊，还是容易下雨，可是呢，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是可以上看31到34度哦，所以这个其他地区就算天气不太稳定，也要留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这个接下来这几天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啊，因为天气应该会慢慢的转为典型的夏季气候，越来越稳定，夏天天气闷闷热热的，接下来可能就会有一个困扰了，蚊子要变多了。好，不应该是这几天呢，因为下雨哈，可能就已经是蚊子很容易滋生的环境。可是呢，我们可能会常常会觉得，自己的这个体质怎么好像很容易招引蚊子来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有这个最新法国的科学研究指出啊，这真的不是错觉。蚊子挑选要叮谁，好，它要靠近谁的目标，是因为你散发出来的气味、热度和二氧化碳。这个法国的发展研究院有昆虫学家证实了，这个蚊子呢，这个主要透过人体散发的气味、体温还有呼出的二氧化碳来锁定，当它接近你在10公尺以内的时候，会结合它所闻到的二氧化碳气味来进行判断，还有你体温所造成的湿度，来决定它到底要这个选中哪一个目标。不过呢，这个根据坊间传闻，就是说蚊子好像会特别喜欢叮某种血型的人，这个说法并没有根据啊，因为呢，刚刚讲到蚊子它会靠近谁，会跟你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你身体散发出来的气味、湿度等等它决定要靠近谁。血型会不会影响到你呼出的二氧化碳或者是气味呢？可能没有影响那么大。不过呢

这个多项的研究证实一件事情啊，你有一些生活习惯的确会增加你的体温啊，或者是增加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甚至有可能会改变你的体味。像是喝酒啊，会更容易招来蚊子哦、啊。曾经呢，有荷兰的研究显示，喝过啤酒的受试者对于疟疾的这个蚊子，带有这个疟疾的蚊子的吸引力是会提高 1.35 倍。那么现在因为全球气候越来越变迁，越来越热啊，病媒蚊的这个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哈，哎，你的体温可能也会比较高，所以呢，专家建议啊，在这个没有办法改变体温，然后呢，你都已经做到了少喝酒，然后呢，这个管理自己体味的状况下，如何啊，这个避免蚊子的叮咬呢？专家建议你可以穿着宽松的衣物，使用防蚊液，减少饮酒，来降低被蚊虫叮咬的机会。好困扰啊，这个到后来呢，发现还是睡觉的时候点上有用的蚊香就好，对不对？来自卢学瑞带来的歌曲 Don't Say No。

来自陈威全的歌曲《我不是你想象那么勇敢》。这首歌曲原唱是梁文音啊，不过这是陈威全写的歌曲，然后他拿回来重新演唱呢，啊，就变得抒情，但是又带了一点节奏感。时间是凌晨的1:46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持续提醒你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走国一的朋友呢，麻烦你留意哦，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其他有改道的这个全线施工封闭的路段哈，在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那最后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9。梁文音 Oh baby

每次听他唱歌都觉得好开心。纪晓君的歌曲《故乡普悠玛》，不过我听他们一整家唱歌都很开心。他的妹妹就是佳佳，纪佳莹。接下来要送你这首歌曲，来自佳佳，《50个或许》。

变脸啊，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以这个浩恩佳佳的名义，最后送给你来自陈建年这首《蓝雨海岛风光》啊，很适合夏天听了。等一下呢，在两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灵魂沙发。
0: 当灯火阑珊，如果你开着夜车，
2: 请打开车灯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3: 让警广的声音陪你一路平安。提醒你，现在的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路间，有民众哦骑着脚踏车骑上来了啊！这个麻烦驾驶朋友们帮我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啊，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啊，今天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全线都是施工封闭，也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啊。另外，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都是半半施工，主线车道上呢，在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66到64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省道的工程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行驶了。

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五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公共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1: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0: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1: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2: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1: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0: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2: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0: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3: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0: 那雷神索尔呢？
4: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0: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端午节连续假期即将到来，各地旅游和返乡车潮将会增加。观光局预估部分路段可能会出现交通容易拥塞的情况。
6: 为了维护整体交通顺畅与行车安全，建议民众外出时优先选择台铁、高铁、客运等大众运输工具，不但能降低寻找停车位的不便，还能让旅游更加舒适。
5: 另外也提醒您，出发前可先查询即时交通资讯及大众运输班次，妥善规划行程与乘车时间，以避开尖峰时段。
6: 连假期间首选搭乘大众运输，既能节能减碳，也能省时又便利。
7: 高工局预估端午节连续假期，国道部分路段交通需求将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建议用路人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鼓励民众共同响应绿色运输政策，打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2:0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呢，路间有民众哈，这个稍早说骑脚踏车骑上来了，哎呀，不注意哈，看不丢咯，不小心骑到国道上来了啊，希望他赶快离开啊，但还要麻烦朋友们哈，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呢，留意你的安全哈，也希望你啊，也为其他的驾驶朋友设想了哈啊，那么夜间开车保持充沛的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然后呢，跟着警广继续冲冲冲啊，500挂曲冲冲冲。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来到第二个小时，稍早呢听到来自500的冲冲冲，开车不通冲冲冲啊！但是人生呢，我们好像一直都是冲冲冲，这个想尽办法要赚比较多钱嘛，对不对？不冲怎么能够赚取自己想要的生活呢？但这股冲劲哈，这个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冲着冲着，走着走着失去方向。也许呢，看看这个运动赛事，这个足球员、这个棒球员、篮球员啊，为了最后要胜利这个目标，奋力往前冲啊，让你燃起了斗志，对吧？事实上呢，刚刚听到的500的冲冲冲，也有可能在像这个棒球的比赛当中听到。不过足球呢，可能就不会听到像这样子的歌了啊。毕竟这个对台湾来讲啊，热门的运动哈，可能像是棒球、篮球，甚至这几年好像兴起了桌球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对吧？不过呢，最近这几天因为是世界杯足球赛的关系啊，所以今天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勋想要跟你分享啊，这个跟足球相关的知识。哎呀，这个想到足球哈啊，就算呢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每4年1次开打，我不知道啊，你跟足球的认识是不是跟我一样？可能对于这个足球员一队应该要有几队呀，要打几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规范？其实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啊。那就看一个球赛呢啊，这个球评啊跟你讲说进了，得分了啊，就一起欢呼。哎呀，这里失分了，就跟着一起丧气这样子。除此之外呢，可能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啊，最有共鸣的话题会是什么啊？有哪些明星球员今年会披挂上阵呢？有没有梅西啊？有没有 C 罗啊？有没有这个像最近这几年似乎韩国队的孙兴民也很红，好像是抱持着一种看明星，看着传统的足球强队有没有晋级啊？今年有没有不小心啊？这个受到大家注意的大黑马要这个突然突破重围哈、啊？或者甚至呢，我记得啊，有一年的这个世界杯呢哈、啊，这个有这个商店哈、啊，这个推出相关的一个赠品，然后有这个相关的活动折扣啊，就会去抢折扣。我不确定这一次有没有，不过呢，如果要认真的聊起足球的话，不对啊，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啊，会跟大家分享我看完一本书啊，或者是书相关的一个资讯啊，或者是看电影啊，一个跟艺文相关的主题，然后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那足球跟文艺复兴有什么关系呢？你知道吗？事实上哈，曾经有这个知名的球评石明锦呢，写过一本书，叫做《Road to World Cup》，足球应许之地啊。这本书里面有各国啊，这个你不一定知道的啊，这个跟世界杯足球赛或是跟这个国家的足球史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所以今天呢，逸勋啊，没有要跟你聊生硬的足球战术规则啊，是要跟你聊有血有肉跟足球有关人的故事，然后是从这本书啊里面的一些节录文章当中啊，看完之后有一些精彩的历史脉络啊，跟你来分享。事实上呢，我们现在的这个足球赛制的规则哈，你知道吗？是来自于英格兰。应该说啊，现代足球的一个赛制的这个先驱呢，事实上跟英国有关。而想到英国，又想到足球，把它连在一起呢，你可能会听到贝克汉，对不对？虽然说呢，他已经退役了。不过呢，你会发现啊，这个英格兰英国的这个足球队队名呢。

呢，他们的足球协会跟其他国家的足球协会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有一点特殊。像是呢，我们台湾的这个足球协会就是中华民国的足球协会，对不对？这个德国的足球协会呢，就是德国再加上足球协会。通常来讲，一个国家的这个足球协会呢，就是那个国家他们的名称再加上足球协会。但是呢，英格兰不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在英格兰的眼里，他们认为现代的足球既然是英格兰发明的，那么成立足球队的时候好像没有必要在自己国家的名字面前加上英格兰，因为我们是不是就是足球协会的代名词呢？而且在这个英国国内呢，世上有英格兰，有苏格兰，甚至还有威尔斯，还有北爱尔兰，他们四个这个地区呢都有独立属于自己的足球协会。哎呀，真是伤脑筋哈！这个就好像是呢，在一个社区里面，每个人都说自己是第一个盖这栋房子的人，那叫久了，好像也查不出这四个人到底是谁盖了这第一栋房子，也就是现代足球的这个房子。那不然这样好了，你们四个人哈所成立的足球协会，我们都给你予以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世界足球协会这个第一个这创始的这个国家呢，事实上是法国那时候需要这个全世界一起把足球的这个声量给集合起来的时候，找了英国这四个地区，英格兰、苏格兰、威尔斯、北爱尔兰，他们的足球协会呢干脆这样子好了，你们通通都在世界的足球协会当中有属于你们自己的独立协会。所以呢像你打开今年的这个世界杯足球赛的这个赛制参赛国家，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英格兰有一队，苏格兰也有一队哦。不过很妙的是呢这个现代的这个足球规则基本上是源自于英国，可是呢这个世界足球协会却是源自于法国。

Let's go。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这首歌曲《呆呆》啊，这是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曲啦。其实跟刚刚听到伍佰的《冲冲冲》啊，这个意思赶快都是往前冲的意思。时间是凌晨的2点24分。原本呢，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和民乐街口哈、啊，双向后置灯原本有异常的状况，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台北市呢啊，持续还有一些小小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的是，在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的景观灯拆除作业进行当中，到6点钟，中华路一段往南从成都路到开封街快车道封闭啊，全面显铺工程啊，麻烦你走内这个慢车道喽。好，刚刚在这个歌曲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到哈啊，这个现代足球呢，这个规则基本上源自于英格兰。不过呢，真正把这个世界杯足球赛这样子一个赛事给办起来，居然是源自于法国啊，至少要追溯到1904年哈啊，这个当年呢在巴黎成立的组织啊，是这个变成后来的国际足球总会 FIFA 啊，首任主席呢是法国人古林，但是啊，当时其实还没有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让足球呢从地区的竞赛变成全球盛事，你有没有觉得很奇妙啊？虽然说像棒球呢有12强，然后呢啊也有这个世界杯棒球赛，但是好像世界杯足球赛似乎这个更有名，这个全球的热度又更高了一些，对不对啊？几乎是媲美奥运等级了，是因为来自于世界足球总会第三任的主席，叫做雷米。雷米担任这个国际足球总会的主席呢，长达30多年。然后呢，在1930年的时候，终于办出了第一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啊！这个一直到现在呢，啊，这个超过80年的时间，虽然说中间有中断过1-2次。不过呢啊，当年因为把这样子的一个赛事给办起来算是一个很大的创举，所以当年那一座冠军奖杯就直接命名为雷米金杯啊。在这个电视机前面呢、啊、我们能够这个享受每4年1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事实上啊，这位雷米先生功劳可是功不可没。不过呢，传统足球强队好像以欧美啊，甚至是有一些这个杰出的非洲国家啊，这几年呢似乎看到了有一些亚洲的强队都踢进了总决赛啊，像是日本，对不对啊，也曾经那个踢进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啊，事实上也是蛮强的队伍。

哦，到底是怎么打造出来的呢？妙啊，这个石明景先生球评呢，他在 Road to World Cup 足球应许之地，事实上这本书当中啊，这个简略的这个我很简略的这个分享了哈，里面有这详细交代，就是说啊，日本的足球曾经呢，因为一本经典的漫画叫做《足球小将义》漫画里面呢，天马行空的球技居然点燃了大家对于这个足球的喜好。说在当年呢，甚至还引发了日本少年呢有一股留学巴西热，因为毕竟巴西也是足球强队啊。所以呢也就因此这个小孩子看漫画的这个热血呢促进了运动的风潮。当然了在这个日本的足球协会也是常年的耕耘之下，这种从二次元导进三次元再导致现实的一个精神动力呢，让日本队从1998年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足球赛之后，到现在不但从未缺席，事实上这个所比赛出来的成绩都越来越好。这正是这个足球神奇的魔力。听到这里我就在想呢，诶，不是也有网球小子吗？会不会改天也因为网球小子点燃了哪一个这个区域哪一个少年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梦吗？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个一颗足球是承载了很多的文化梦想，在每一个地方都因为不同的原因，然后呢因此播种，然后呢盛开甚至是成为全世界因为运动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媒介，对吧？这个足球到底是怎么样变成世界杯甚至呢媲美奥运等级的一个赛事，在不同的国家当中事实上是都有不同的脉络。今天呢只是在这个石明景球评他的足球应许之地这本书当中，一群非常非常非常简略的而且呢非常简单的分享三个国家，英国、法国还有日本，他们的这个脉络这个一些有趣的小故事。但我想在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开踢的同时，你除了这个守在电视机前面看直播或者是研究足球的赛制体制，他们的这个每一队的攻防之外呢，想要了解足球一些额外的知识或者是历史脉络，我是蛮推荐藉由石明景先生的这本足球应许之地呢，拿出来阅读阅读。这本书当中呢事实上讲了这个二三十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这个足球的历史还有这个足球的文化让你呢对于足球的认识可以更立体而且又有不一样的角度。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哪一天可以看到台湾的队伍也在世界杯当中发光发热呢？我们期待这一天的来临。来自艾丽杰的《二十未满》。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好，我们是二本猫 Urban Cat， 我们爱玩爱音乐更爱健康，
4: 但是毒品伤身又害命，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
3: 请拨打110通报，一起拒绝毒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时间是凌晨的2: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因为这个文艺复兴的单元啊，讲到一些足球的小知识啊，这个知识呢是引用自石明景先生一本足球应许之地里面当中的一些小故事。然后呢讲到法国啊，讲到英国还有日本，仔细看一下今天的世界杯赛事，法国等一下就要出战。

这个传统的强队，不知道今天的表现会如何呢？好，这个在道路上面状况哈啊，这个提醒朋友们，哎，有排除的好消息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南系统出口，原本有路肩哈，民众骑车上来，终于排除了。但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Ariana Grande 和 John Legend 重新演绎了这首 Beauty and the Beast。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凌晨2:4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啊，在这道路上面呢，小心有掉落物啊。这个根据刚刚有这个驾驶朋友通报哈，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呢，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哎呀啊，请驾驶座无一样没哈，但我想这个一袋一袋水泥掉落在地上，应该不难注意到了哈。啊，麻烦你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小心的闪避啊。那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都封闭了啊，以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出口往台64线的匝道外侧车道在施工，还有北上的大华系统、北上的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好，然后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北上的乌涂隧道积水井清理，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了哈，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北上的雪山隧道则是直接封闭内侧车道，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

来自顺子的歌曲《不想一个人》，但是夜间工作常常是一个人，怎么办呢？让景广继续陪你啊！好啦，又是平安的度过一个小时啊，希望你夜间开车这个小时体力也都 OK 哈啊，记得要随时做休息哦。等一下三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决明子 ，No Lady No Life。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厝是永远有温暖，是咱最大的靠山。为着最爱的亲人，骨力打拼来证明。我是蔡其杰，现在时间是透早三点，天还未光，看还未清，开车一定爱细腻。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袋的水泥掉落啊，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哦，减速慢行，小心闪避。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主线全线车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啊，以及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出口匝道，这里都是半半施工。其他主线车道工程一样，在国一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南下的39到40.3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里呢，内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还有在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啊，以及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一样改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0: 孙淑媚挂 Q 靠挖靠岸，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以及中部区域新竹这个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来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比较分心啊。目前呢、这个国道省道上面的路况呢大概只有在国一北上的靠近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水泥掉落，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了。
1: 感情这是勉强不来，回头看就明白，一片花海一夜醒来白雪皑皑。

在刚刚听到孙淑媚的《靠岸》之后，王世贤这首歌曲《上岸》，上岸啊，这个搭船，哎，船到站了啊，这个走上岸，这当然是字面上的意思，但是背后隐含的意思有一种好像你漂泊了很久啊，终于找到了一个依归，哎，决定要在某一个港口、某一处什么样子的心灵的地方呢啊。这个我就决定走这一条路的感觉，踏实安稳的感觉。不过呢，就算上岸了，仍然还是会喜欢这个在坐着船在大海中遨游的自由感吧。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道路施工啊，看起来还是有一些些了哈。首先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到 180.5 哈，台中到南屯外侧两线车道有地质钻探取样作业，然后呢，北上的211.3 到 200.7 园林到彰化啊，这里是

内侧两线车道有坑洞的修补工程哦，还是有地方这个修补工程还在进行当中了哈。那么另外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台74线哦，双向的14到16北屯2到崇德啊，这里松竹桥下呢，因为在施工啊，会依照施作的位置现场进行这个部分的管制或是全线封闭啊，到清晨6点钟之前，朋友们要注意一下路况哈，小心的开车啊。紧接着在省道呢，台61线这个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所以原本呢，你如果希望从观音匝道出去的朋友，你可能要提早从前一个匝道先切换到侧车道像南下呢，你要先从35公里桃科先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观音下去北上嘛，赶快你可能要从47公里先提前驶出走侧车道继续北上原本呢预计从观音匝道上来的朋友呢，你当然就要先从侧车道上去了哈，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你可以从最近的交流道回到主线车道来行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荒山亮微笑的呼吸。

荒山亮这首《微笑的呼吸》，时间是凌晨的3:24。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啊，这个奕勋啊，做这个夜晚的节目，说夜晚凌晨可能会比较准确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是啊，那你都几点睡啊？啊，你都睡多久啊？睡得好不好啊？说实在话，这个作息呢会需要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又夜班需要轮班的，睡眠作息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对不对？你知道吗？根据健保署统计从民国110年一直到114年，就统计到去年呢，平均每年大概有190万人会需要使用安眠药。其中呢这个190万人很多呢已经快要是十分之一的人口，以成人来讲大概是接近20%了。其中呢这个65岁以上高龄族群呢占大概40%左右需要使用安眠药物。事实上根据国际麻醉药品管制局的资料也显示呢这个我国部分的这个安眠药物的每日剂量居然是高达韩国的2倍还有这个高达澳洲的3倍由于呢长期或是多重使用安眠镇定药物呢，可能会增加跌倒啊、认知功能受损或是其他不良事件的风险呢，所以健保署呢近年持续推动用药安全的管理，鼓励民众呢从生活作息改善睡眠的品质希望透过个案管理、卫教转介措施提高医疗端对于高风险用药的警觉性，以降低呢不当依赖以及用药的风险。当然你可能会说，我也不希望使用这个安眠药物来助眠但是呢自己的睡眠的品质和状态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健保署其实也结合了三高慢性病888计划将睡眠健康纳入生活形态的评估，希望从源头呢陪伴所有相关需求的朋友们一起来改善失眠你可以透过这个全民健保行动快易通有一个健康存折 APP 呢里面会需要这个先评估你的生活形态，然后呢这个结果导入各家的大医院平台医院的大平台，然后呢这个医师诊疗的时候提供咨询建议转介，如果你的睡眠评估分数太低会这个依照情况由精神科、家庭医学或是其他专业的团队来介入，必要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专科的这个协助呢，帮助你好好的睡眠这个如果你有需要的朋友有一个相关的资讯提供给你这个让其他专家来帮你这个规划这个或者是调整生活作息，看在睡眠上面是不是能够提高品质。不过呢最重要的仍然还是这个每天这个睡觉的时候你都有好好的休息吗？来自范怡文《再一次微笑》。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
3: 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手机、电脑、拍电动或者是看影片，让我们关心的亲人放心。我是江志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是的，开车的时阵吼，手机啊，给收起来哈。这个需要的资讯呢，经广播火力灾啦，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一节呢，播火力灾啊，是天气啊。目前呢，全台各地大概23到26度，没有大雨特报。过去一个小时呢，事实上在这个本岛哈，也是没有下雨的状况啊。白天当然是有可能会下雨啊，而且呢啊，这个。时隔了好几天，今天居然出现了高温特报哈啊！就这个西南风持续的吹拂呢，台东地区因为就受到沉降的影响哈，因为这个西南风的背风侧，因此呢，有部分台东地区是容易出现36度以上高温，要记得注意防晒，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不过事实上呢，西半部虽然说今天因为受到西南风还是有这个阵雨啊，天气不太稳定的影响，像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靠近山区这个都还是有可能呢会有下雨的状况。不过呢还没有下雨的时候有可能高温31到34度，也比前几天热多了哈。明天开始又会更热，明天后天端午节哈，各地都会慢慢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清晨部分南部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那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也要严防短暂的雷阵雨。端午连假期间，高压的势力，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就更为稳固了，全台都是多云到晴稳定的天气，届时呢午后降雨的这个范围还有雨势都会明显的缩小。那么虽然说呢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监测到了有热带系统发展的迹象，不过呢根据各国的气象模式这个推估哈，这可能要等到端午连假过后才有进一步具体的发展，不确定性仍然比较高，端午节过后再来慢慢注意即可。来自陶喆的歌曲《太美丽》。

来自陶喆的《太美丽》。我想陶喆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他把 R&B 这音乐变得好像不那么的遥远，变得是你好像觉得大众可以接受。时间是凌晨的3:41，上个小时呢，有接获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带掉落，现在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小雨宋念宇的《终于说出口》。

0: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啊，稍早呢，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这个外侧车道掉落很多袋的水泥，哎，还没接获排除呢哈。一样在国一呢，在南下湖口服务区的大型停车场里哈，说是有这个化学槽车泄漏。漏油吗？啊，还是这个他在的这个相关的化学品有这个泄漏的状况了哈。目前通报相关单位，全紧急处理当中。啊，他在这个大型停车场啊，这个尽量不要接近了哈。啊，这个可能要提醒啊，夜间的货车司机朋友们多加留意。好，其中的夜间其他的这个夜间施工呢，看到在台北市区啊，在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在进行。台北市啊，一样在台北市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开封街这里快车道有显铺工程到6点钟，哎呀，麻烦你啊，走慢车道就可以了。那么，其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桥下方平面道路双向有移动性施工，所以这里呢会轮流占用到崇安街、过尊街、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路段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了。

是来自泰雅族的朋友，这首听起来就觉得心情很好的歌曲啊，它是小雨曾雨辰《勇敢的真人》，时间是凌晨的3:56啊，要感谢所有勇敢的夜间工作朋友守护黑夜。啊，奕勋要先告辞了哈，等一下呢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今天节目最后首歌曲就送给你，满满的感谢阿宝这首 Thank You 感谢。那么明天凌晨1点钟啊，又要持续空中见了，祝你今天美好愉快健康，明天见，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里，大型车停车场呢，说是有化学槽车泄漏的状况啊。这里呢，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以及稍早一样，国一北上靠近西螺服务区外侧车道有很多的水泥掉落啊，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啊，接着夜间施工，在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全线都是封闭的，要麻烦改道行驶啊。一样在国一北上的竹北出口、圆山的出口匝道半半施工，南下的1到4.5公里过基隆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南下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6到64公里龙潭到大溪啊，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全线都施工封闭啊，改道要走台15线。最后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改走侧车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离岛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那午后在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是北部、东北部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这里 28.8 度，台中丰原也有28，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7度左右。

周蕙的版本。你说《金马座郎》为什么放秋天的歌？觉得今天这个暗迷没有那么热哈，因为其实带了一点凉爽的感觉，没败没败哈。夏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在这个时间出没，这是最棒的时刻，不像你中头中岛的时候，刚刚哈在杭州阿爸赶快哦，哦，4:12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有一台，在大型的停车场这边有化学槽车的情况，现在说这个化学槽车泄漏的情况已经排除了哈，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一要留意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带水泥包浪里加哈。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啊，固拉威国一目前哦封闭了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的主线车道哈。以及北上圆山出口匝道哈，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小心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123。

哦，来自香取慎吾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就算没有出国，我们还是可以欣赏到风景哈。一些三更没半时阵哦，哇，用这样一个节奏，好，重点是你现在看到是什么款的风景哈。来到附近的话哈，可能有遇到一些施工点，要多加注意。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微啦哈，在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那一侧也在施工哦，注意起来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李云林首请为关系，咱的普阿乡，台湾不只有多元风景，人嘛是真水的风景，对吧？
1: 端午节连假出游返乡，不用担心在车阵中走走停停，
2: 告诉你掌握即时路况的好工具，快点张大耳朵仔细听。
1: 要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快点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2: 还能计算预估旅行时间和查询替代道路，增加生活小确幸。
1: 也别忘记锁定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不打烊，给你好心情。
2: 好节目、好音乐，搭配最新路况，开车不累，思绪清。
1: 出发前各项国道疏导措施看分明。
2: 1968加警广，陪你廉价出门更尽兴。
3: 115年端午连续假期，请预先下载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您顺畅抵达目的地。也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关怀用路人，24小时不打烊。祝您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4:22啦。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移线，先前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家，还没有排除哈。而且爱塞伊，还有目前国一北上竹北出口以及圆山出口匝道哈，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而在南下过基隆内二线哈。在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好，路况呢？谢当波秋加马环卡点为0800000123。

哦，这是郭嘉伟演唱，而且词曲也是他自己写的，叫做《屋里出来》这首歌三种语言啊。

哦，已经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在北上啊，靠近西罗服务区外线好几袋水泥要洗到你家啊，还没有看到排除啊，先来注意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卡在位，尤其国一了啊。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个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然后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有工程，以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在施工，同样情形也包括了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竹北出口，这里拢赶快哈。而在国一南下过基隆内二线有工程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有工程。国五南下乌涂隧道轮流封闭内线跟大客车专用道哈。北上这边乌涂隧道这里要注意啊。北上雪隧那一侧也在施工。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这边也是有作业在进行，所以是封闭的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那一侧也有工程。好，路况老师也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9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张宇伟，前面挂起北海华，我想现在一定有听众朋友，你就是开车的北海华，对吧？哦，不管你可以到位啦哈，希望拢会当平安抵达，这点比较较重要啊，你哈。哦，再过几秒，4:38了。刚刚在北海岸，刷来在中部，哇，中部真的有交通的优势呢。不管你要去到位。常常都得经过中部，对吧？哈，琼花的喜安呢？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哎，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尤其要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哈，施工封闭哦。然后国八东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市也因为有作业在进行，所以管制封闭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最近世界杯这么夯，对不对？然后呢，有一只这个名字，所以今年才两岁的一只小鸭子爆红，它的名字叫梅林，在墨西哥队击败南非队之后，他穿了全套墨西哥国家队的球衣跟球袜，生鸭子他还穿球袜，然后现在在墨西哥城，哎呦，非常的高级，哇，吸引了很多人，说这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亮点，而且还封他是墨西哥新的国宝。这只两岁的小鸭子在当地来讲早已经是人气的小动物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很喜欢它。它的主人当初就说他不想要把他的鸭子单独留在家里，他出门的时候喜欢带他出去逛逛，但他们没有想过他们养的这个宠物鸭会这么受欢迎。然后这个高人气，高到呢还可以参与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宣传照片跟广告的拍摄，哇，看那个样子真的很可爱。我是觉得球衣容易，那个还穿着袜子，就真的不够高级了。

哦，这是夏琪啦所演唱歌曲《亲爱的你在哪里》。今年看世界杯开幕赛，因为等于是开幕表演哈，等于三个国家。然后夏琪拉是在墨西哥这一场，哇，就是那么多的组合，那么多的表演，就是觉得这是真的，一出来真是主宰了全部那个舞台哈，真的是好厉害哦，真的是女王级的。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52了。用台语翻译一下，叫做爱在哪里，来杜新田的歌声。

哦，4:56了。国一在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还是有好几袋水泥包让你加，要起来注意哦，拜托拜托，嘿。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要多加注意。国一在北上冈山到高科路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哦。北上还要注意大华系统出口匝道以及圆山出口匝道，还有竹北出口，这里都是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哦。再来，国一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南下过基隆要注意内二线的作业哦。国三的话，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的内侧都有工程哦。国五北上雪隧内侧，还有在乌涂隧道双向哦，都有车道在进行工程。国八目前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因为有作业而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东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呢，台东的温度会比较高哈，而且呢，容易有焚风发生的可能，要注意哈。那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东的兰屿哦，28.8度哦。苗栗这边也有28.5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

再过几秒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东南部离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

哦，梅艳芳经典歌曲《亲密爱人》，喜欢这个风吹过来一种微凉很舒适的感觉哈。哇，在今天三点多出没的时候，刚刚那天气实在是袂歹呢哦，没有夏天中岛一种唱秋的是吧？微凉的风吹来。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来，5:16了，尽管我是雅玲。哎，建盟街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服务区，西罗服务区外线哈。先前有好几袋水泥掉落，不过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不知道这个水泥袋是否都还赖在这里啊哈。好，不知道我处理了啦啊。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国一目前北上冈山到高科持续因为施工封闭哦。国八的话，东向带他们黑洞到新市哈，一样也是因为有作业而管制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彰化的报道。今年在初春的时候，龙眼花开时啊，那时候多雨又偏冷，影响到蜜蜂采蜜。说在彰化今年蜂蜜大概减产有几成，你知道吗？七成，哎呦，人家差足多呢哈。但是今年度彰化这边还是有举办国产龙眼蜂蜜的品质评鉴，虽然说参加了组数哈，那个创新低的记录啊。不过大家品质还是很好啊。虽然说是很困难的环境哦，以今年的气候来讲，但是说呢，这个品质哈，花期集中反而让蜜源更加纯粹。彰化这边为他们的蜂蜜还有自创品牌叫龙爷蜜哈，这也有道理了哈，来自龙眼的花蜜嘛。

哇，这是品冠唱了最幸福的时间，听了都觉得好甜好甜呢、啊。哦，现在时间5:23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哈。那另外现在在国八东向带拉美痛告新期哈，台南系统到新市这一段还是因为工程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 ,0800,0000,1,2,3。

0: 心情良好，看什么拢彩色的对吧？哦，王力宏、胡晓芳所对唱的歌曲《心甜甜》。
1: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1: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0: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1: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0: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1: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0: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呢，主要国道上施工的点固老无疑。赛季一号，那以国一呢，要特别注意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哦，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再来国一的北上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那北上大华系统出口匝道、圆山出口匝道以及竹北出口匝道这几个点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过基隆的内二线，还有在林口一前外侧都有施工。国三要留意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然后南下是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国五北上雪隧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就是乌涂隧道双向都有部分车道在进行作业哦。国八很主席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哦，因为也有作业的关系，所以是管制封闭的状态哦。国十东向顶金往仁武要注意内侧有工程。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是 SM Town 所演唱的歌曲 Summer Vacation 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我是给你度孤呢，是讲阿公阿妈唔在，感觉哎呦，心中有冇一点气咩？哎，为开车，目睭皮有冇灵气人？说上者啦啊！

0: 罗志祥跟妙莎一起合唱的歌曲《有点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

来，我们来讲一下哈，在台湾哦，这个洗肾的情况哦。以这个台湾肾病年报的资料来看，全台有超过200万名慢性肾脏病患者，那接受洗肾的人数也超过9万人啊。洗肾通常不是突发的，是肾脏经过20-30年持续受损，才会演变成肾衰竭，然后需要洗肾。那引起肾脏病常见的原因哈，包括了糖尿病、高血压、慢性的肾丝球发炎，有很多原因啦啊。但我们来讲，它有它的一个排行榜。很多人就会想说，哦，这个高血压哦，不止伤心脏、伤脑，其实它也是非常伤肾脏的。因为如果你长期处在高血压情况，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缺血，导致肾功能就会逐渐下降哈。但是，高血压还是洗肾或是肾功能不理想的第二原因。那排第一名是谁？排在第一名最关键的影响，那就是糖尿病。因为你长期血糖过高，会伤害肾丝球微血管，让蛋白质从尿液当中流失，那久而久之就会形成糖尿病肾病变。目前有40%以上的就是遇到了这个洗肾的患者，刚遇到这种情况了，40%以上都是跟糖尿病有关哦。那第三大，排行第三大是慢性肾丝球肾炎。尤其肾脏的问题，你看嘛，他说可能要累积很多年，你才会真正去感受到出现的一些问题哦。那所以有很多你的肾脏长期的慢性的发炎，或者当然这里面也不能排除遗传哦，基因的影响啊。但是呢，很多洗肾的状况是可以预防的，所以尤其你自己本身如果说有糖尿病、高血压问题，那在肾脏方面其实应该要固定的去追踪了解肾脏的健康。

哦，王瑞小狗佣兵这位好情的歌曲，跟你讲小心哦，不管是开车还是身体保养，都要小心。好，5:48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终于呀，终于看到这个消息啦！国一北上靠近西罗浮区外线，原本好几袋水泥掉落，现在说已经排除了，感谢。好，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哈，都有好几个施工点，把就在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哦。而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目前也是因为施工而封闭，要注意避开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已经5:53了。目前在国一的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要注意避开嘿。能不能讲一下听力退化是最容易被忽略，但是也是很重要的在失智风险的这个因素之一啊。现在有研究呢提出了一个数据，说如果可以改善听损，可以降低7%的失智风险。那为什么听力跟你的大脑健康会有关系哈？因为听力有障碍而听损者，就是沟通上会出现困难。那他一旦跟别人沟通不来，他基本上就会减少跟别人去互动交谈，这会降低大脑接受刺激的频率哦。那大脑需要，就是说透过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其实大脑需要耗费更多的认知的资源来理解现在这个声音这个话的一些内容哈。那所以就是说重点。

是如果发现家里的长辈，哎呦，他一个很明显的情况就是他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个声音，他看电视的声音已经大到别人都动没掉吧，哈，哇，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去，真的要去检查一下他听力是否早就已经受损了，哈。那一旦呢听力受损，他听不到别人，没办法很清楚听到别人，或者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别人听不懂他在干嘛的时候，他会觉得有种挫败感，哈。然后慢慢的就不太愿意跟人沟通，然后就会减少跟外界的互动，然后就会影响到他大脑的这个活跃程度，哈。不要小看这样一个骨牌效应，哈。所以呢，因为现在这个失智症的情况在台湾齁，尤其在比较年长的族群里面，可以说是比例越来越高了。那有一些的预先的一些征兆，其实在生活细节当中，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齁，所以呢，多加留意齁。

0: 声声关门。
1: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后胸胸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哈，尤其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这一段持续因为施工而封闭，而国一的北上呢还要注意哦，五股出口往台64匝道外线，以及在圆山出口匝道竹北出口这边呢，目前都有部分车道还在进行工程哦。而南下在过基隆内二线以及林口一前外侧也要注意哦。国三在北上过龙潭到大溪前内侧两线，还有南下过高原到过关西服务区内侧也要注意哦。以及国八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先前也因为作业而管制封闭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给，心情有彩色有欧贝。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离岛依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也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午后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

后北部的高温也有可能来到34哦，然后中部今天最高33度，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离岛今天最高温则是29度哦。

今天在台东这边有高温提醒哦，至少有到34度，而且要注意焚风发生的可能。目前平地最高温在台东兰屿28.8度，苗栗后龙，还有台中的丰原以及彰化花坛，现在也都到28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4到27度左右。好，到了中午前。

哦，图腾乐团起风，我看了一下窗外啊，哈哈哈，难得有天亮的感觉。虽然北部这边哈，那个在上午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哈，不过呢，总是在看到那个日出或者是天气晴的瞬间，心情还是觉得挺好的。哦，国一、国三、国五，先前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阿姆哥啊，国一北上后圆山出口匝道这边部分车道的施工，说得延长到6:30啊。

0: 金大为的歌声《蓝天》。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6了。新的路况提醒哈，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哦。再来是台九线在145公里，南澳路段这边红绿灯异常，经过要小心哦。以及桃园龟山原本万寿路一段422巷27弄92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所以周边的管制也已经解除了。

来讲一下台湾的芒果成功的打入欧洲的高端超市的通路哦。然后这是来自屏东方山的酸亚，最近成功打入法国的高级超市，第一批6公吨短短几天内全部售罄，怎么没料哈、哦、哇哦，不只是当地的台侨捧场了啊、哦，说甜度高达19.3度的芒果，法国人也觉得很惊艳哈、哦，哇，真的要欧洲要吃到这么甜的芒果，真的不容易了啊、哦。而且不是只有法国这边，德国、英国贸易商说主动来接洽哦。下次你出国去看到台湾的芒果，你干嘛说哎呦，我们在台湾吃的相对来讲便宜多了哈、哦。但是有这样一个机会哈、哦，可以让台湾的这个优质的水果卖到全世界去哈、哦，这才是真感谢的事情啊。然后台湾的水果哦，这个甜度，坦白讲，我跟你讲，甜度到13度，就我们就会觉得很甜了。到这个19度多哈、哦，那真的要配滚水了哈、哦，一边吃水果还要喝开水了。哦，接下来这种水果比芒果还要甜，哎呀，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有的人会上火。哦，来来，听百合花的歌曲叫《莹莹》。龙眼。

0: 哦，这是百合花加上五月所一起合唱歌曲《莹莹龙眼》。哎呀，我跟你讲，如果你要学台语，这一首歌你可以跟着、哦、唱看看，念一下它的歌词，因为不要以为这个发音容易哦，很多年轻的朋友那个莹莹发不出来，会变成莹莹哦，莹嘎莹哦，然后就像很多人很常见的，就是伊娜嘎伊娜分不清，对不对哦，真的可以试看看哦。6:23了，来，有新的路况出现哦。国三北上390公里啊，过九如内线，什么情形？有一只大只的乌龟，你家裸裸蛇出现了一只大型的乌龟哈，随即它的动作没办法快哈，那因为体型比较大哈，所以要注意，这是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的内线，留意有大型的乌龟出现了。再来，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有问题啊，来到这边爱克嘎迪啦齁，好凶，注意点，小心通行啊。哦，说水果不是一直甜一直甜就很好吃，酸甜的比例要嘟嘟好。
1: 尝一口是脸上你的感觉，

好，陈立农的歌声，青春的酸也很甜，正因为有适度的酸，所以青春岁月才会那么的甜美哦。6:27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要注意，几分钟前刚出现的有一只大型的乌龟出现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它走在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还有现在在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要注意啊，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细节哦。哦，端午节快到了，有的man单告端午节粽子已经吃到好几颗了，对不对哈？哦，对，家里有考生的人，哎呀，说来包个粽子叫包粽哈，讨个好彩头。那台南市政府的地震局哈，很有趣，他们也提醒大家，很多人端午节会回家嘛哈，那家族团聚的时候，请做这几个代志哦，不只是一起吃粽子啦哈。还可以查一下另外一份带来惊喜，叫祖产榜单，说不定你有可继承的这个祖产令灾哈。那台南这边说，今年公告未办理继承登记的土地跟建物的数量相当可观，光是土地的部分就5000多笔啊，总面积超过九十一公顷。相当6座以上台南公园那么大啊、OK， 所以就说提醒大家在端午节哈，可以了解一下自己家族里面说不定有可以继承的这个祖产啊，继承的祖产啊。

0: 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而国三北上呢69.4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一侧之间这个掉落物是金属制品哈，这里有金属掉落物掉在国三北上的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一侧之间，爱这里哈。也在国三北上390公里过九如内线，注意一下有大型的乌龟在这里啊。台七线双向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要留意有落石占用到部分车道。台九线在145公里啊，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了，经过要靠自己哈，把酒了背后给留意彼此安全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5月30、31号间多次试用依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6月1号凌晨行经吉安乡吉安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随后在路中央翻覆，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并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安非他命以及依托咪酯都呈现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嫌疑似有试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原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
4: 也鉴于毒驾犹如马路上的不定时炸弹，警方针对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以及各类毒驾行为秉持零容忍态度，持续强力落实拦检盘查，从严取缔。吉安警分局5月底巡逻时同一天查获2起毒驾案件，北昌派出所在吉安乡建国路一段跟自立路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行迹可疑，拦停后原警察觉车内疑似有丧尸烟弹，以毒品试剂检验，果然呈现依托咪酯阳性反应，并对45岁的陈姓男子实施唾液快筛，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将他逮捕。随后，仁里派出所员警在吉安乡南昌路以及文化八街口发现一部头灯故障的租赁小客车，拦查过程从种种迹象判断45岁的江姓男子有毒驾嫌疑，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依托咪酯烟弹，唾液快筛同样呈现阳性反应，两人都被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北昌所及仁里所同仁在辖内连续拦查2起交通违规车辆，并凭借敏锐的敏感度，当场查获陈姓及江姓2名犯嫌持有2起毒品依托咪酯，当场将车辆查扣，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将2名犯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后续也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4: 为杜绝酒驾毒驾，花莲警方执行取缔毒酒驾临检专案勤务，动员525人次，执行48处路检，查获毒驾4件、酒驾7件，其他交通违规219件。花莲县警局交通队业务组长吴宗汉表示，5月24到26号专案勤务期间，由辖区5个警分局夜间分别在重要路段、容易肇事热点、特定营业场所以及治安顾虑区域设置固定路检点，白天也进行相关机动巡查。
6: 其实有分局事情规划，像常有酒驾或是可能比较重要的要道，那来去做拦截性。那其实白天的部分也有做，就是加强的巡逻跟交通执法。
4: 其中被查获的一名无薪驾驶，5月26号中午在桃园市施用掺有3起毒品 K 他命香烟之后驾车上路。

0: 当晚行经新城警分局辖区被警方拦查，驾驶出现双手颤抖等明显的毒驾症状，当场查扣彩虹烟30袋，重达8600多公克以及 K 他命、晶体一罐等证物，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当场被逮捕。检方复讯认定他不能安全驾驶等罪嫌重大，且运输毒品数量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同样在5月26号，一名45岁的林姓男子驾车疑似毒瘾发作，一路蛇行，还在花莲市一处闪光路口定格不动。巡逻员警上前拦查，查获安非他命、海洛因、伊托咪治等毒品。41岁的万姓女乘客手中紧抓伊托咪治烟弹，坐地嚎啕大哭，向员警求饶：
1: 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0: 盘查过程，两人都明显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林姓驾驶唾液快筛阳性反应，将两人依法送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纯德说：
2: 男性驾驶及女性副驾驶神情异常，语无伦次，分别起获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伊托米子烟弹及烟油，一级毒品海洛因，同时对男性驾驶实施唾液快筛检验，历程毒品阳性反应，全案将两名男女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男子依涉嫌刑法毒驾公共危险罪，已请花莲地检署侦办。
0: 除了强力取缔遏制毒驾歪风外，花莲警方也全力溯源查缉毒品源头。花莲刑大经长期搜证，在检方指挥下一举查获一起贩毒案，兵分多路，在花莲市吉安乡、新城乡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还有伊托咪指原料、烟油、烟弹，逮捕陈姓毒贩等人，全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本案由本局刑警大队侦三队长期搜证，深入追查，现场共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等毒品，另外伊托米子包含原料、烟油及俗称丧尸烟弹等大量证物，同时也查扣毒咖啡包，不法所得新台币55500元及手机等相关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张义兴表示，近来新兴毒品伊托咪酯快速蔓延，更衍生毒驾等公共安全问题，警政署已经列入重点打击目标，警方会持续透过溯源断根策略，防止新兴毒品流入市面，也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
3: 未来将持续秉持溯源断根，向上追溯毒品来源，向下清查贩卖网络，全力阻止毒品流入地方。
0: 以上治安守门员系列报道由金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拉零。

哦，已经6:40了，最新的通报，国一目前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还有部分车道在施工，不乃工党颠簸，现在最新的提醒说有可能要延长到7点哈，所以要注意，目前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有部分车道还是在施工哦。而国三北上69.4公里龙潭前中外侧之间要特别注意掉落物，因为它是金属制品哈，以及台七线双下23.2公里桃园。

0: 复兴区这边有落实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江恩廷，好的，早安。
4: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的花莲机场还有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气温26到27度。离岛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5度。金门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马祖的南干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的航班目前都正常，没有延误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来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廷的提醒。

哎，原本啊，国三北上再过九如那一线有大型的乌龟，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钢虾。那国一的话，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轮胎皮散落，这个刚通报不久哈。台九线还是要注意145公里和平路段，因为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啊。

好，来自苏振阳所演唱歌曲《你好未来》，6:47了。目前哦，在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工程还在进行，基本上说得到7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哦。所以如果必须要出入这边的朋友，要多加注意，拜托拜托。那另外也在国一北上102公里新竹系统前内外侧之间有轮胎皮散落，连阿培古拉得哈。而国三北上 69.4 公里龙潭前哦中外侧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再来是台七线双向 23.2 公里哦，桃园复兴区这边有落石出现哈。那台九线因为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发挥不了作用，经过爱克嘎迪亚哈，务必留意彼此安全，目睭背后金哈。

好，现在时间6:52啦，尽管我是雅玲，用用什么去家己叫什么名？哎呦，今天新田北北哈，哦 ，OK， 好。那在国三北上呢，龙潭前中外侧之间原本有金属掉落物，现在已经排除了。哦，另外呢，国一北上圆山出口匝道这边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感谢。不过现在在国一哦，有一起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在国一北上内坜入口。北上内坜入口这边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国一北上内坜出口匝道外侧这边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这边号志灯异常，哈，经过要小心。倒是台七线原本双向在23.2公里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好，来讲一下大导演史蒂芬·史皮伯，最近他有一个新的科幻惊悚片叫做《揭秘日》，6月12号要上映。哎呀，大导演的新作。那因为讲的是科幻惊悚片哈，这里面说有一段长达4分钟外星人的独白。那外星人独白，你说以现在的科技用 AI 做就可以了，很容易嘛哈。但是导演说不愿意哈，而且这个女主角是亲自的进录音室去创作哈，制造出非人类的语言。然后导演受访的时候是这样说啦，就算女主角呢录不出她要的那种感觉声音，她也绝对不会使用 AI 哈。她说她大概哈，如果真的最后备用的方法，她就会找海豚或大象的声音，然后放慢加速或倒带播放哈，让她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诡异的感觉哈。不管是表演者还是导演，对真实的声音还是非常非常坚持的哦。看到这段新闻，就想到当年那个《第五元素》，对不对？哈，卢贝松导演的《第五元素》，1997年，哇，它里面有一段非常有名的歌曲，叫做《The Diva Dance》，哈。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是因为它结合了歌剧，尤其是花腔女高音哦，

好，让大家听一小段就好，不要花腔女高音，有的人哦不见得受得了，但真的是非常独特的一种音乐魅力哈。而且我觉得那个电影面那个外星人的女高音啊，那个造型真让人惊艳啊。哦，6:57了，台64线西行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顾拉卡抓巡瓦浪里家哈，好几个纸箱散落，小心。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内地入口小客车自撞以后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匝道外侧要小心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一首歌来自 SHE， 我是火星人。如果让你选啊，你如果来自外星球外太空，你会选哪一个星球？好，希望咱的朋友，不管你到倒来啦，你要往哪里去都能够出入平安哈。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了哦。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原本台七线双向在23.2公里桃园复兴区这边的落石已经排除了，而台九线在145公里和平路段红绿灯异常，经过要注意彼此安全哦。台64线西行在24公里中和路段外线好几个纸箱散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啊。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至安交通网宜兰台。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2: 被鸟吃啦！
1: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2: 景广早安 Morning Call。

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6月17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 OK， 好，今天呢天气早上一大早，看起来怎么没有阳光啊？我本来以为说那个之前封面大概走了之后应该就可以好天气了嘛，哈，结果后来发现没有哎，哈，昨天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在下雨哈，印象中我昨天好像下车的时候还有带雨伞出门呢哈。所以可见昨天天气状况果然是像气象署说的三不五时会下一些些雨啊，哈，那今天呢其实也是差不多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今天一大早呢车子就不少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好，目前在我们路况网页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台九线的话说在 145K， 这是在和平路段，说有号志灯异常的状况哦，那这参考一下，因为它其实离我们有一点点远啊哦，影响不大。那高速公路的部分的话，目前的高速公路的一个车流状况看起来还 OK， 平均车速的话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哈。然后车流状况我们看一下监视器画面，反正监视器画面看起来有点暗暗的哈。好，先看平林端，平林端这边比较明亮一点，平林端这边车流看起来 OK， 北上车子还是稍微比较多一点。好，我们再看一下头城端这边，头城端这边就觉得很奇怪，天色都比较暗了。好，头城端这边的车流看起来也还行啊，这车子没有到特别的多，所以车速看起来都没有什么问题。好，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 po 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照片在哪里呢，怎么感觉上好宽广哦。OK， 好吧，看不出来在哪里了哈，但是可以感觉到这个天气状况，哎，好像还 OK 呢哈，有稍微看到有一点点蓝蓝的天哦哈，而且天色看起来也还算是明亮哦。OK， 好，是在苏澳哦。OK， 好的，苏澳这边天气看起来还不错哈。

好，七点将近十分。好，我们移到那个录音室来播音哈。录音室的那个混音器啊，跟我们之前播音室不太一样哈，距离有点点远。好，因为加上我最近肩膀痛，然后那个腰应该不能算腰啦，应该我后背哈，后背又拉伤了。哦，昨天那个后背拉伤到很严重哦，连呼吸都痛，所以昨天做了好几项的治疗，然后又吃药。今天好像有感觉上有好一点的哈，不过我现在动作没办法很大，还是得慢慢来。而且你知道吗？今天还带了护腰，感觉上好像老人家一样哦。我昨天要去做去诊所看病的时候，你知道走那个红绿灯啊，过红绿灯啊，突然拿在那个手上的那个伞掉下去，然后我就蹲下去捡，你知道吗？哇，那个瞬间跟那个什么，好像七八十岁的欧巴桑一样，哦，那个马上腰痛到不行。我在想，那个路旁的路人一定觉得这个人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感觉上好像生了很重的病，但是真的那个什么，那个后背痛真的是很痛哎哦。I found a love。好，七点十一分哦，我今天一直要告诉自己动作要慢，要慢，要慢，然后。那我后来想想，我到

那个后背为什么会拉倒，就是我前一天啊去那个停车场停车，我骑机车也是去看病，去看复健科，结果那个什么机车的那个停车空间不是很大哈，它就是还有位置可以让你进去，但是呢，哎呀，跟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一个好适合的停车空间，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觉得稍微可以把机车停进去，但是很难拉，我就硬拉，结果可能就当下就拉伤了，可是当下没有感觉，是隔天才超痛了。哦，所以在这边要提醒大家，有些时候你在做一些施力的动作的时候，真的要很注意哦。

好，红发艾德带来的歌曲叫做 Perfect。 好，今天讲话声音有不太一样吗？哎，对哦，我自己有感觉哦，可能是我那个现在讲话要轻一点哦，那个不能做太大的深呼吸，不然就会牵动到我的那个背部的肌肉。实际上因为我现在护腰还护着，然后我还用那个什么，用那个低周波啊，就是在那边让它舒缓一下哦，所以我三不五时那个肌肉会震动，你知道吗？因为我用那个什么，用那种多模式的哈，所以它有时候会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真的觉得我昨天。

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去那个类似什么过一下火还是怎么样？怎么最近这么倒霉啊？就是又是落枕啊，又是背部拉伤啊，其实我的左手手腕也是有点扭伤啊，所以我都会带护腕啊。但我觉得哦，这个最重要的是归咎于我的那个右肩肩膀痛的关系哦。所以有些时候那个身体上面哪一个地方痛，但是你会发现后续的影响会很大，就是你其他地方啊都可能会因此会受伤啊或疼痛。好，7:17，有路况哦，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哈。OK， 好，我会保重，我现在会很注意啊哈，就是动作不要太快太急，就是要慢慢来哈。哎呀，我们的听众朋友说跟我分享冬奥的太阳啊哈，哎，冬奥这边的确有出太阳了，但是云好像也还是不少哎哈。但的确是可以看到太阳，而且还看到这个海边，这是东澳湾吗？还真漂亮哎哦。一大早就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情都跟着好起来了。但是在市区好像就没有，天气没有那么的好。7:18咯，现在这个时间点路上车子会越来越多哈，如果有一些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哦。

好，这首 Nobody Wants to be Lonely 是来自 Ricky Martin 跟那个 Christine 带来的歌曲，时间早上的7:22。

好，将近7:23了。我们刚看了一下这个公务段的一些施工的部分哈，今天在苏花改的和平到南澳路段呢哈，特别讲和平到南澳，大家应该就知道是北上线啊。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因为要进行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哈，所以会封闭哦。如果是从和平要回来南澳的朋友们，要改走台九丁线哈，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这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好，另外还有个路段是在台九线的120.7K， 这个是南澳路段的边坡施工。我印象中，这个之前一段时间好像差不多也是这个点哈，又在进行边坡的一个刷坡作业哈。刷坡完了之后呢，接下来开始要进行边坡保护工程，所以从昨天开始哈，一直要到7月15号，有1个月的时间哦。这个路段要做那个边坡保护，所以早上8点到傍晚5点，它会有一个机动管制，单线双向通行，或者是呢，也有可能会短暂的双向封闭管制。好，这是在120.7哈南澳路段，那它就是大概比较靠近南澳端这边，比较靠近南澳市区这个路段。那顺便预告一下，一样也是在南澳路段哦。好，这个是在118.8到120.1。好，其实这个路段的话，也很靠近刚刚讲的那个边坡保护工程的路段。好，但是它是要进行路面刨铺，时间是在6月22号到25号。好，6月22号到25号应该是下礼拜的事情了哈。而且它是在晚上施工哦，晚上的7点到隔天早上的7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所以如果是在利用夜间要走南澳路段的朋友们，下个礼拜一定要特别的注意这个讯息哦。7:25了，赶快来关心一下天气。其实今天天气跟昨天差不多啊。气象署说，今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呢，环境还是依然是比较不稳定，尤其是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今天上午呢，在北部还有宜兰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午后局部会有短暂雷阵雨哈。然后再来还有哦，就是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宜花山区，好，有可能会发生局部大雨哦。好，只要气象署有特别点名宜兰的，我就会特别强调一下，让大家注意一下哦。好，所以今天中午过后尽量不要留在山区啊，因为有可能会下局部大雨。那气温方面的话，各地的夜晚跟清晨低温大约是在24到26度，白天高温都可以突破30度以上哦。今天白天高温大概是在31到34度哦。东南部地区则有可能会发生焚风。好，空气品质。

的话大部分都是良好等级，只有北部跟高屏呢是普通等级。哎，很奇怪哦，吹西南风啊，高雄跟屏东反而空气品质没有特别好哦。好，那明天开始呢，这个因为太平洋高压逐渐往西延伸，然后所以就会涵盖到台湾上空这边来，所以天气呢就会逐渐稳定了，而且气温会转热哦，各地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午哦，这个中午过后，中部以北还有宜兰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雨势较昨天减少，不过中南部地区仍要防局部大雨，而中部以北地区以及宜花山区午后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预测端午连假天气稳定，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等连假期间容易有36度以上的高温。端午佳节即将到来，总统赖清德训勉海军松山雷达站以及陆军官渡指挥部，感谢国军以专业捍卫国家安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国防部长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等人陪同下，前往海军松山雷达站听取任务简报，并视导官兵生活区，随后也前往陆军官渡指挥部视导防空接战演练，听取无人机暨电站装备介绍，并分别颁发加菜金慰勉官兵辛劳。

0: 总统指出，面对区域情势快速变化，国军将持续精进战训，善用科技，强化不对称作战能量，打造更具韧性的国防体系。政府也一定会做国军最坚实的后盾。
1: 对于国防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的删减，我们不会放弃，会另外提特别条例，或透过追加预算以及提高年度公务预算等方式来支持国军，确保国防装备和建设顺利推动，落实国防自主的目标。
0: 总统强调，保卫国家没有假期，因为有国军的坚守岗位，国人才能安心过节。他再次感谢国军的辛劳与付出，并强调政府会与国军一起努力，让人民更安心、更安全，让国家稳健前行。金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2: 调查局宣布破获重大毒品走私案，屏东籍渔船以饲料及渔获掩护，企图走私大量毒品。专案小组在恶劣的海象中登检，起初市值超过百亿的281公斤海洛因以及300多公斤凯他命，并将船长等10人逮获。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历经长达两年监控，检调去年底监听发现嫌犯说被开西波营，随后掌握渔船从东港出海，和不明的铁壳船对接，经以100元钞票信物确认之后，将装有毒品的23袋饲料袋放进渔船冷冻舱，并以冷冻渔获掩护启程返港。调查局与相关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在恶劣海况下强势登检，将船长、船员等3名台籍嫌犯及7名外籍船员共10个人逮获，并从船内取出740块海洛因砖、281公斤以及353公斤的凯达命，不仅市值达到103亿，更超过近3年查缉总量。行政院长卓荣泰视察查缉成果大表赞许，誓言在反毒战争中赢得胜利。
4: 这是一场看不到终点线的战争，行政院一定要站在各位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不仅要从装备上、训练上、专业上来加强各位的安全防护，我们更希望整个的司法体系对第一线的执法人员给予最大的士气上的鼓舞，不要让我们前面再抓，后面再放，这个绝对不容许。
3: 这批毒品流入市面将可供1300万人次施用。卓院长强调，迈向无毒家园路上会有更多挑战，将以更高规格强化各项打击毒品的作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端午连假为本周五到周日，高工局预估假期的前两天将出现南向车流尖峰，呼吁民众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或改行替代道路，以避免拥塞。记者杨欣报道。
5: 高工局公布端午连假国道好走时段，6月19号及20号南向车辆，西部国道建议在早上6点前或中午12点后出发，国五建议在早上5点前或下午5点后出发。6月20及21号北向车流，西部国道南部地区建议早上9点前，中部地区中午12点前出发，国五则建议早上9点前上路。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6: 连假的前两天，也就是6月19号及6月20号的上午，将针对国一的凭证系统、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的石碇、平林等南下路口实施封闭，而到了连假的后两天，也就是6月20跟6月21号的下午，会针对国一虎尾普研系统以及国三西滨北向路口实施封闭。此外，连假后两日的下午1点到6点，国五的苏澳到头城的北向路口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5: 假期前两天在国一及国五实施时段性南向入口封闭，假期后两天在国一及国三实施时段性北向入口封闭，请民众多加留意匝道封闭管制措施，并配合调整出发时间与行车路线。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33度。南部地区因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2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今年六月份持续结合县内眼科医疗院所举办护眼行动月活动，提供糖尿病友免费视网膜筛检，为眼睛做健康检查。血糖若控制不佳，将会发生视网膜病变，如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有可能造成失明。请携带视网膜筛检转诊单、健保 IC 卡及糖尿病护照至县内18处眼科医疗诊所，就可享有免挂号费的优惠。如有任何疑问，请洽卫生局保健科或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燕娟支付、国民健康署与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端午节3天连假，规划国道5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6月19号到6月21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0点至清晨5点暂停收费。6月20号及6月21号，每日下午1点到晚上6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端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4: 好，7点39分啊，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这应该是算东山境内吧，哈，说静安路往广兴桥的方向有在进行除草哦。这个静安路呢，就是沿着罗东西哈，大概是靠近那个柯林这个路段的哈。好，这个叫静安路哈，静安路往广兴桥的方向，目前有在进行除草哈，就应该算是提防道路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

龙千玉跟袁小迪合作的歌曲《蓝林情鹿林心》这首歌在 KTV 里面的那个点播率很高哎哦，听众朋友说这首台语歌好听哦，真的是不错听，至少觉得它还蛮朗朗上口的。话说提到唱歌啊，我发现呢有一支好的麦克风跟好的音响真的很重要哎齁，就是你原本可能歌唱的不怎么样，但是那个麦克风啊，比如说它的那个混响齁开得很大，就是那个回音开得比较大一点齁，就会觉得说哦能跟他并刮这样快好像变成专业歌手齁啊，但是那个五音不全啊走音走得很严重的人还是一样啊。有的时候那个怎么讲，一群人去唱歌哦，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些人唱歌真的是很有趣啊，有些真的是很厉害，那个唱歌那个程度真的不输专业歌手，甚至比有一些歌手啊一些歌星唱的都要好听哦。好，那私底下不晓得练了多久了哈，没有啦，有的人就是有这样的天赋啊。好，7:44将近快45分哦，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看看有没有什么路况更新哦。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但是我现在我的滑鼠怎么找不到啊？奇怪，我的滑鼠嘞啊，糟糕了，搞错了哦，真的是太好笑了，我是那个拿到另外一只滑鼠，难怪我找老半天找不到，超好笑。发现说哈，两只滑鼠，但是你都得用右手去操作它哦，这有些时候挺麻烦的。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路况网页有没有什么新的讯息。好，目前看起来大致上来讲都还好哈，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再确认一下哈 ，OK， 没问题。好，高速公路的部分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看起来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好，那在雪穗南端这边的车流量就看起来也还 OK 哦。只是每次看那个雪穗南端的那个天色看起来都是那种暗暗嘛，然后暗暗的。OK， 我们听众朋友说东山乡的梅林路这个施工路段哈，我看一下还没有封闭哈，还是可以走，但是好像已经有工程人员已经有进驻了，待会所以可能会封闭。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那个台九线的石牌到四城路段哦，今天依然有沥青路面的修补哦。石牌就是从那个北宜公路的石牌线界这边的石牌哈，一直到礁溪的四城路段，所以它也会进入到市区，所以大家留意一下哈，这个沥青修补的一个部分，早上六点钟就开始了。然后台二根线的头城到二城路段也是有沥青路面的修补，再来就是台二线的石城到竹湾路段，好，这个今天跟明天两天也是依然有沥青路面的修补，这个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哈。好，我们继续来欣赏，这也是一首台语歌曲，来自曾伟忠演唱的，叫做《丢淘菜》。最近好像威力彩还是大乐透都还是共估，对不对？

感觉这是一首情歌呢，吼，哎呀，跟掉头菜有什么关系呢？我都阿爸不该真注意听吼。还是说你遇到一个伴侣，或者是你很喜欢的人，他如果答应跟你交往、跟你在一起，那你就会觉得心情像中头彩。

一样。好，7:51啊，我突然想到那个今天那个一打开那个我们的电脑，看到那个 LINE 上面，还发现昨天啊，不知道是哪个时间点，有个听众朋友在问说那个端午连假。 OK 好，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收播了，就昨天晚上7点多的事情我们已经收播了。有听众朋友透过 LINE 在问我们有关于那个端午节的高承载啊，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啊，今年的这个端午连假3天嘛，那这个高承载的部分呢，它就是在后面2天啊，只要是3天连假的话呢，高承载一定是在后面2天啊。那如果是4天的话呢，应该也都是后面2天，那有些时候甚至会到3天，然后有可能。好，我们来看一下，那这一次的这个端午节的连假呢，后面2天高承载管制的时间是从下午的1点到傍晚的6点哦。只要是那种连续假期呢，就是1点到傍晚6点哦，就是下午的1点到傍晚6点。看样子我们听众朋友是想要走罗东到头城啊，这个路段的来回。那我跟你讲哦，那个在礼拜六礼拜天的那种高承载管制时间段哦，我不建议你去走国道5号啊，你会后悔啊。我有一次是，我想看看，我是好像也是遇到那个连续假期，然后也是高承载的时段啊，是不是哦，我忘记了，反正而且我还不是要走，我是要走国道5号吗？忘记了，反正我后来就很后悔，我想说早知道我就走那个侧车道都比较快哈。实际上我觉得那种连续假期的时候，你干脆连侧车道都不要走，为什么？因为他虽然说外线车道可以走，但因为很多如果要上国道5号的人，他会走那个内侧车道嘛哈。会排队要上那个匝道，但是你知道吗，只剩下外线车道的话，也就是说车一多啊，或者在碰到路口很多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速度也会很慢了哦。所以呢，真的像那种连续假期啊，如果你只是在我们县内而已哦，我都不建议你去走国道5号哦，尤其是在那个车多的时段。因为我自己就曾经走过一次啊，那个时候就觉得很后悔，早知道就走一般平面道路就好了。好，那今年的端午连假呢，除了高承载管制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匝道封闭的部分的话，看一下，就国道5号的话，就是石碇跟平林哦，然后是南下部分哦，就只有礼拜五跟礼拜六，就第一天跟第二天，好的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南下石碇跟平林是封闭啊哈。然后礼拜六的话呢，是早上5点到中午12点哦。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的管制措施了。那像这种开放路肩的话，一般的自小客车是没有办法走路肩的，因为开放路肩是给那个国道客运啊，或大型车啊，就是那种客运啊、游览车之类的通行啊。我们一般自小客车是享受不到这个福利的，然后。

好，那今年的端午连假虽然说只有三天啦，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第一个，因为天气比较好转啊，可能出游的人会比较多。再来，端午节的话，一般通常也算是比较大的节日啊，所以可能很多人会想要返乡哈，也有可能，所以可能车流也会不少哈。那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您在端午节连假期间会走高速公路，会运用到高速公路的话，尽量避开容易拥塞的时段哦。

好，7点56分了，我们来听这首七郎、哦、演唱的歌曲，叫做是这样说吗？叫做埋的滚呢，埋的滚。然后后面括号写 very good， 英文 very good 是叫埋的滚吗？

原来一共那个粥啊，一共白啦，不是公白啦哈。我刚公白白的滚，原来是的白的滚，所以就感觉上像英文的谐音 very good。

0: 写词的人真厉害啊，利用这个谐音啊，很有意思。八点了，我们先来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心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